0: FM 90.7，从灌篮起飞的最美声音。
1: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牢记防溺水口诀：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盲目施救不可取，安全嘱托别忘掉。

FM90.7，让我们在时间里相遇，让我们在空间里邂逅。从这一刻开始，我们就是最好的朋友。

0: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1: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244-9755。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3: 1234

的老歌里想起童年的朝夕，街角的人一言不发，如同曾经的你，独自打开凌晨的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个城市
1: 如京城古建街一样的精致，其实在你身上也有。例如
0: 有把爱情当事业一样去经营的人，也有把事业当爱情一样去坚持的人。认真的人是这个时代的奢侈品，认真的爱，认真的工作，认真的听完一首歌。今天你做到了吗？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3: 一天天，一年年 ，FM 90.7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4: 这里是灌南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5: 魅力广播。
4: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灌南新闻重播。

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冠南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人大常委会召开全县物业服务提升工程推进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交办专题会；县人大常委会调研我县85普法工作情况；花季少年绝不独行，我县开展暑期禁毒主题宣传活动；冠南高级中学举行2026级国防教育动员大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8月14号上午，县人大常委会召开全县物业服务提升工程推进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交办专题会。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廖朝斌主持会议并讲话，副主任周文生、县政府副县长蒋国荣参加会议。会议指出，物业服务提升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础性工作，事关群众居住品质、社会和谐稳定与城市文明形象。近年来，全县各级各

部门协同联动，履职尽责，扎实推进物业服务提升工程，常态化开展小区环境综合整治、物业行业规范管理、基层治理赋能提质等重点工作，全县物业服务覆盖范围持续拓宽，小区人居环境不断优化，物业治理规范化水平稳步提升，物业服务提升各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会议强调，扎实抓好物业服务提升工程审议意见整改落实，是落实人大监督职能、回应群众民生期盼、夯实城市基层治理的重要举措。各相关单位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深刻领会人大审议监督的初衷要义，彻底摒弃被动整改思维，主动扛起主体责任。要以此次专题交办会为重要契机，坚守问题导向、民生导向、实效导向，全面认领问题，系统梳理短板，精准落实整改举措，将审议意见整改落实作为重点民生工作抓实抓细，全力破解物业服务领域堵点难点问题，持续补齐基层治理短板，以实打实的整改成效提升群众居住满意度，筑牢全县城市基层治理坚实根基。会上通报了县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40次会议关于全县物业服务提升工程推进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新安镇县政府办、县公安局、县住建局、县综合执法局、县应急管理局、县市场监管局、县生态环境局、县基层治理服务中心、县消防救援局等相关单位负责人参加会议。8月13号，县人大常委会调研我县85普法工作情况，县领导朱毅、周文生参加调研。调研组一行实地来到我县安全普法教育基地、冠小竹未成年人保护中心、县综合治理中心等地，通过实地查看、现场询问等方式，详细了解阵地建设、普法宣传、未成年人法治保护、基层依法治理等85普法重点工作落实情况，仔细听取各点位普法工作开展举措特色亮点及现存问题汇报，全面掌握全县普法工作推进实效。调研组对我县85普法以来深耕基层法治阵地、聚焦重点人群普法、创新普法宣传形式、夯实基层治理根基等工作成效给予充分肯定。调研组强调，要持续压实普法责任，严格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构建全域联动的大普法格局，要聚焦青少年、企业职工、基层群众等重点群体，精准开展靶向普法，要创新普法载体，丰富宣传形式，推动普法工作接地气、入人心，切实将法治宣传成效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高质量完成85普法收官各项任务，持续筑牢法治县域建设根基。近日，我县多部门联合开展花季少年绝不独行禁毒宣传教育活动，为青少年筑牢暑期安全防线。为进一步增强青少年识毒、防毒、拒毒意识，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联合团县委、县公安局治安大队、县科协、县健康促进学会、县福满家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在县实践中心共同举办花季少年绝不独行禁毒宣传教育主题活动。活动现场，志愿者为孩子们带来一堂内容详实、形式生动的禁毒宣传课。课程结合真实典型案例，系统讲解了毒品的种类、危害及日常生活中的防范技巧，语言通俗易懂，贴近青少年认知实际。县公安局民警现场展示了数十种毒品仿真样品，并进行逐一讲解，通过零距离观察与互动教学，帮助孩子们直观识别毒品外观特征，切实提升了大家的辨识能力和警惕意识。活动尾声，志愿者带领全体参与人员进行禁毒宣誓，铿锵有力的誓言传递出青少年抵制毒品的坚定信念和鲜明态度。整场活动形式多元，内容扎实，既注重知识普及，又突出实践体验，为青少年暑期安全构筑起一道坚实的禁毒防线。为厚植学生国防情怀，筑牢青少年爱国强军思想根基，8月13号，灌南高级中学举行2026级国防教育活动动员大会，全体2026级新生、班主任及军事教官参会。本次大会正式拉开新学期国防教育与军事训练的序幕。仪式启幕，雄壮国歌奏响，全体师生肃立注目。随后，滩沟镇人武部为学校国防教育大队授旗，校长为各班级授予班旗。

一面面旗帜承载着使命与担当，彰显了新生队列的昂扬风貌。活动中，学生代表、班主任代表依次发言，分别表达了新生刻苦参训、磨砺成长的决心与教师全程陪伴、履职尽责的态度。军事教官代表对全体参训学生提出训练要求与殷切期望。校长做动员讲话，勉励学子以军训立体魄、铸品格，树立家国情怀，勇担时代使命。随后，全体新生列队庄严宣誓，铮铮誓言铿锵有力，尽显青春担当。资讯也精彩，一起来关注。人民网报道，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同比上升30.6%。值得关注的是，外国游客的旅行清单正在悄然更新。无人驾驶列车、智能制造工厂、城市智能服务场景组成的科技体验，成为入境游的全新热点。中新网报道，近日，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这份指南的出台，补齐了我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统一规范的重要一环，也标志着历时多年的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编制工作全面收官，全国统一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体系基本成型。中新社报道，平台经济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13号在北京举行。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外卖平台宣布将率先集中在北京落地红灯停表，骑手等红灯的时长在考核时间中顺延。听众朋友，这次冠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再见。

0: 寻根海西记忆，
1: 探秘惠泽源流，
0: 每周让那些刻在砖瓦间的密码
1: 为您讲述灌南大地最炽热的告白。
0: 地名之上，
1: 寻根海西记忆，探秘惠泽源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地方人文栏目地名之上，今天为您播出鱼烙。高中毕业那年，和几位同学去汤沟削大毛家玩，不料大雨连日不停，好像把大毛家吃断顿了。雨稍住，我们扛起二八大杠，在泥泞中走了七八里才到鱼烙桥头。从那天起，我就牢牢地记住了鱼烙这个地名。关于鱼烙之名的由来，民间说法不一。清末，这里是大湖最后成陆的地方，还剩有零星的湖荡，人们就在湖荡中设段捕鱼，鱼入段中无法逃脱，好比鱼牢。后来逮鱼的几户人家就在荡边搭建草舍，渐渐成为小庄，故称鱼牢庄。一段时间后，庄人嫌牢子不吉利，便改叫鱼捞，再后来就演变为鱼烙。也有人说，在宜藻这里的地势低洼，一下雨就涝，人们只好以捕鱼为生，所以叫鱼捞。不知是哪一年就将鱼捞写作鱼烙。如今国内有叫鱼捞村庄的，也有叫鱼烙村庄，由此可见地名的共性特征。冯树人是本地人，他所写的《地主杜养和》一文刊载在《淮海报》1946年7月26日第四版上，摘录如下：灌云里及杜养和家有100多顷土地。1939年冬，鱼牢庄富农张鸿儒无意说了“杜养和”三个字，杜知道后派出一连兵丁到张家，将张逮捕，搜走全部衣物细软。

及枪五支，把张关入牢房打了个半死，张多方行贿才予保释。这里用的是余牢庄三字。从上文可知，1949年前，贫困百姓的生活不仅有天灾，更有人祸。直到1949年后，这种水深火热的日子才一去不复返。余牢桥下的这条大河叫北路塘河，这是一条人工河道，如今也是法定的县饮用水源河道。1949年，岛夷整肃工程开始实施。不久，信宜河竣工，成为苏北鲁南地区一条最重要的泄洪孔道。与此同时，两路地区原有的水系被彻底打乱，于是南北路塘河相继进行调尾，即在其尾闾各开挖一条新河道。皖南县志，1950年冬，动员沭阳、宿迁、泗阳、兴安等县民工136700人进行北路塘河调尾。从涟水王行东穿沿河至大圈的大象湾处取直开挖新河，长15.8公里。当年规模宏大的路塘河调尾工程是一个十分了不起的水利成就。今天看来，这些参与河工的县都因为他们是排涝的主要受益者，而县境却要担任起洪水走廊之大任，这是奉献和担当。桥归桥，路归路。1958年春，淮高灌省道开始修筑，北路塘河成为了一个拦路虎，于是设渡口来贯通。灌南县志，大余牢渡口位于李集乡余牢村，原是路塘河上的一个普通渡口。1959年，淮高灌公路建成通车后，改为汽车渡口，两岸各建一个斜坡的石码头，长50米，宽30米，有50吨渡船一艘，不置高照，木置太平船，以钢缆牵引，摆渡汽车行人。1963年，余牢大桥建成后，该渡口废止。秦庄，村中的一个大庄，清时庄境属于沭阳县。同治年间，庄西曾有大地主秦以孝的庄为，故名秦庄。民国时，庄境曾属国民政府的太平乡。1962年至秦庄大队，1965年更名为余牢大队。民国重修沭阳县志，秦安庆为在至东80里。同治元年，秦以孝建，周360丈，高1丈8尺，西南三门。1959年春，响秦公路新秦段开始修筑。是年，县境共有4条省道，其中有2条省道在村境中交汇，这个交汇点就是秦庄。淮高灌公路和新秦公路连线之后，秦庄道班便远近有名。如今秦庄道班早已撤销，道口逐渐发展了一个丁字形的秦庄小街，小街楼房连排，店铺琳琅，逢集时这里人来人往，一段时期常让来往车辆拥堵。余牢桥高卧长河之上，两岸青色连波，长河流水远去，不借一叶渔舟。桥头之西，北路塘河南岸曾有一片高大的杨树林，树林绵延3-4里。夏日阴翳蔽日，林风阵阵，冬时雪满林间，寒鸟惊飞，颇有野趣。那一年，林间建有四角亭、小木屋、简易的水榭之类，名之为幸福林海，开县境文旅之先河。后来景观破落时，又陪朋友去过2回。再后来，树砍景残，不复当年模样。桥头之东，人家整合，小楼错落，名叫大余牢庄。下桥头便是一个农家小院，这一家开办农家乐多年，以土菜见称。听众朋友，今天的地名之上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再见。

0: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1: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 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1: 广大市民朋友们，你们好！灌南县扫黑办、灌南县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办郑重承诺，我们将进一步巩固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果，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认真扎实做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回头看工作，进一步巩固和深化教育整顿成果，全力打造忠诚干净的新时代灌南政法铁军，紧密围绕信息网络、交通运输、工程建设、自然资源四大重点行业领域，集中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车匪路霸、严重超限超载、无证驾驶、非法改装、工程建设领域恶意竞标、强揽工程、破坏生态环境等违法犯罪，专项整治行人非机动车闯红灯、地痞流氓寻衅滋事、聚集赌博等行为，坚决打击欺压百姓、横行乡里、强卖强买、损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黑恶势力，始终坚持有黑打黑、无黑除恶、无恶除霸、无霸除痞，为建设平安灌南、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而不懈努力。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44-9755。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FM 90.7，让我们在时间里相遇，让我们在空间里邂逅。从这一刻开始，我们就是最好的朋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朋友是一辈子的事，听音乐也是一辈子的事。好的音乐和最忠诚的朋友类似，永远安安静静守候在那里。快乐、欢笑、悲伤、忧愁，工作忙也别忘记老朋友。
1: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2: 追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
1: 这里是 FM 90.7，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更续红色血脉，
2: 汲取奋进力量，
3: 共同书写新时代的灌南答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第一期。本期为您带来三个红色故事。灌南地区第一个党组织，中共灌云县委在上马台重建和上马台地下联络站。首先，请听第一个故事。灌南地区第一个党组织。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宣告失败，国民党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巴西会议为中国共产党指明新的出路。会后，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派出许多干部到各地传达党的会议精神，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灌南地区就在这时有了第一个党组织，中国共产党兴安特别支部。1928年7月14日，中共涟水县委地下党员万金培参加国民党灌云县党部干事的招录考试。他利用考入县党部的合法身份，以登记国民党党员为由，到新安镇开展工作。他与宋庄人、淮阴农校毕业生、共产党员宋佩然取得了联系。两人经过一番秘密活动，于7月25日在新安镇葛殿兵的饺子店内，将惠美婉（后来改名惠玉宇）和他的二哥惠献璞、四弟惠厚鹏以及周勤珍、周流、向国祥、惠美旭等17人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共兴安特别支部宣告成立。兴安特支成立时属中共涟水县委领导，宋佩然被推选为支部书记。兴安特支成立后，又在兴安镇北部的管庄发展管作霖等人入党。8月底，宋佩然去板浦乡村师范学校任教，惠玉宇也因暑假期满返回东海中学读书，管作霖便接任兴安特支书记。管作霖接任后，在管庄秘密发动群众，宣传革命思想，组织农民协会，培养积极分子，先后发展了管海平、程宝礼等人入党，建立管庄支部，并兼任支部书记。除管庄外，兴安镇周围的其他党组织发展工作也突飞猛进，先后建立了惠庄支部、姚湾支部、兴安镇党小组。为加强对兴安镇四州党组织的统一领导，1928年12月，中共涟水县委将兴安特别支部改为兴安特支干事会，由管作霖任书记，管海平任组织干事，赵启生任宣传干事。兴安特支干事会下辖管庄支部、姚湾支部和兴安镇党小组。在兴安镇周围党组织迅猛发展的同时，灌南地区其他一些地方也先后有了党的活动。白皂沟、李布庄、老沟、上马台、百路、杨桥、朔湖、陈集等地相继建立党的组织。灌南地区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为推动本地人民革命斗争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接下来请听第二个故事。中共灌云县委在上马台重建。1929年6月，由于中共地下党员领导的东海中学学潮以及一些地方的农民暴动，国民党在海曙地区开展了针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大规模的逮捕行动。共产党员有的被逮捕，有的被迫转移到外地，党的组织基本停止活动。板浦是国民政府灌云县城所在地，白色恐怖严重，建立不久的中共灌云县委也被迫解体。中共东海中心县委决定将海曙地区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重心向偏远农村转移。灌云南部的上马台，经灌南张店镇马台村，离县城板浦较远。早在1928年冬，上马台老沟一带就有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先后建立了马台支部和老沟支部。1929年夏，东海中学毕业的孙存楼和管庄支部的管作霖，在上马台又发展了孙海光、孙炳惠、孙德林等人入党。由于这一地区共产党员发展数量较多，群众基础较好，便于开展党的活动，中共东海中心县委决定在上马台重建灌云县委。1929年10月，在中共东海中心县委的帮助下，中共灌云县委在上马台破庙庄小学重新建立。11月，灌云县委在上马台破庙庄小学召开县委扩大会议，对县委进行改组。会议还将新安特支干事会改组为中共新安区委员会，由涟水县委领导转归灌云县委领导。1930年1月，中共灌云县委将全县党组织分设4个区委：新安区委、响水区委、东区区委、西区区委。此后，中共灌云县委长期在上马台管庄一带流动，宣传革命理论，发展共产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带领人民群众开展了蓬蓬勃勃的农民革命运动。上马台也一次次经历艰难的革命岁月洗礼，并逐渐成为当时东海、灌云、沭阳一带革命的中心。

最后请听第三个故事，上马台地下联络站。20世纪30年代初期，为了适应蓬勃发展的农民革命斗争的需要，加强党的领导，中共徐海蚌特委决定在沿河边建立地下联络站，为中共党的秘密活动提供条件。1931年，地下联络站在张店上马台建立，负责灌东灌西地区党的通讯联络，掩护隐蔽地下党员，转送革命干部。地下联络站站址选在孙炳慧家，孙家父子为人耿直，颇受当地群众爱戴。此前孙家已经成为灌云县委的活动中心，先后几任县委书记长期吃住在他家。孙家当时有堂屋5间，东西偏房各2间，组成一个三合头的院子。院子里有一棵大槐树，门前20米便是奔腾不息的一泽河。一泽河边有一个渡口，渡口码头边有一个凉亭，来往人员可以歇脚喝茶。孙炳慧家紧挨渡口码头，孙家既具有交通的便利，又具备全家革命的人和。孙炳慧的妻子李宝清是地下联络员，由于她的辈分高，大家都亲切地叫她孙奶奶。丈夫和二小叔在外干革命，李宝清则任劳任怨，默默无闻地给同志们烧水做饭，缝补浆洗，关怀备至。在当时艰苦的条件下，李宝清全家窝在透风漏雨的破房子里，却将好房子让给同志们，宁愿全家喝稀粥，也要设法弄点干粮给大家。在这里住过的同志们都笑称，孙奶奶家是公共食堂、公共客店。1934年秋，为解决经费不足问题，李宝清忍痛卖掉祖传的23亩良田，将所得全部款项用以资助党的活动。上马台地下联络站曾3次遭敌人洗劫，但在李宝清和孙炳慧的努力下，又一次次重新建立起来。面对敌人的酷刑毒打，李宝清没有低下头颅，即使在1940年孙炳慧牺牲之后，李宝清也高挺胸膛，依然坚守在岗位上。据统计，曾在上马台地下联络站工作和住宿歇脚的地下党员、军政领导和游击队员有2000余人，其中100多人后来成为党和军队的中高级领导干部。听众朋友，本期《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想重温本期内容，请关注每天上午10点、中午12点、下午5点以及晚上9点的重播，或关注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1: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我是机关干部，排队一米线我带头，参与志愿服务活动我带头，推广公勺公筷我带头。牢记防溺水口诀：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

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盲目施救不可取，安全嘱托别忘掉。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说说八卦，聊聊天，一起听听歌，每一句真挚的话语都隐藏着一份诚然可贵的心情，每一次的分享背后都闪耀着生活的片段与点滴。今天你分享了吗？

0: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1: 灌南县扫黑办温馨提示：防范电信诈骗，牢记九个凡事。一，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都是电信诈骗。二，凡是叫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电信诈骗。三，凡是通知中奖领取补贴要你先交钱的，都是电信诈骗。四，凡是通知家属出事先要汇款的，都是电信诈骗。五，凡是在电话中索要个人和银行卡信息的，都是电信诈骗。六，凡是叫你开通网银接受检查的，都是电信诈骗。七，凡是叫你登录网站查看通缉令的，都是电信诈骗。八，凡是自称领导老板要求汇款的，都是电信诈骗。九，凡是陌生网站链接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都是电信诈骗。全民反诈，全民参与，请大家平时多多学习反诈知识，擦亮眼睛，保持清醒头脑，加强自我防范意识，提高识骗防骗能力。一旦遭遇了类似诈骗手段，记住不转账才是硬道理。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FM 90.7，从灌篮起飞的最美声音。
1: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2: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美味的午餐，搭配一些抒情的音乐，再搭配一份好心情，给家人打个电话，聊聊天气。
1: 无论酷暑严寒，在这个城市总是通透不偏执。
0: 真正的关怀，不流行，也不煽情，在中午12点，它如此温暖而安静。
2: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244-9755。
3: 我说，
4: 娓娓道来，
3: 你听，
4: 津津有味。
5: Magic Radio，
4: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让我们永远不离不弃。

0: 追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
1: 这里是 FM 90.7，生动灌篮红色印记栏目，更续红色血脉，
0: 汲取奋进力量，
1: 共同书写新时代的灌篮答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第一期。本期为您带来三个红色故事。灌南地区第一个党组织，中共灌云县委在上马台重建和上马台地下联络站。首先，请听第一个故事。灌南地区第一个党组织。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宣告失败，国民党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巴西会议为中国共产党指明新的出路。会后，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派出许多干部到各地传达党的会议精神，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灌南地区就在这时有了第一个党组织，中国共产党兴安特别支部。1928年7月14日，中共涟水县委地下党员万金培参加国民党灌云县党部干事的招录考试，他利用考入县党部的合法身份，以登记国民党党员为由，到兴安镇开展工作。他与宋庄人、淮阴农校毕业生、共产党员宋佩然取得了联系。两人经过一番秘密活动，于7月25日在兴安镇葛殿兵的饺子店内，将惠美婉（后来改名惠玉宇）和他的二哥惠献璞、四弟惠厚鹏以及周勤珍、周流、向国祥、惠美旭等17人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共兴安特别支部宣告成立。兴安特支成立时属中共涟水县委领导，宋佩然被推选为支部书记。兴安特支成立后，又在兴安镇北部的管庄发展管作霖等人入党。8月底，宋佩然去板浦乡村师范学校任教，惠玉宇也因暑假期满返回东海中学读书，管作霖便接任兴安特支书记。管作霖接任后，在管庄秘密发动群众，宣传革命思想，组织农民协会，培养积极分子，先后发展了管海平、程宝礼等人入党，建立管庄支部，并兼任支部书记。除管庄外，兴安镇周围的其他党组织发展工作也突飞猛进，先后建立了惠庄支部、姚湾支部、兴安镇党小组。为加强对兴安镇四州党组织的统一领导，1928年12月，中共涟水县委将兴安特别支部改为兴安特支干事会，由管作霖任书记，管海平任组织干事，赵启生任宣传干事。兴安特支干事会下辖管庄支部、姚湾支部和兴安镇党小组。在兴安镇周围党组织迅猛发展的同时，灌南地区其他一些地方也先后有了党的活动。白皂沟、李布庄、老沟、上马台、百路、杨桥、朔湖、陈集等地相继建立党的组织。灌南地区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为推动本地人民革命斗争的开展奠定了基础。接下来请听第二个故事。中共灌云县委在上马台重建。1929年6月，由于中共地下党员领导的东海中学学潮以及一些地方的农民暴动，国民党在海曙地区开展了针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大规模的逮捕行动。 共产党员有的被逮捕，有的被迫转移到外地，党的组织基本停止活动。板浦是国民政府灌云县城所在地，白色恐怖严重，建立不久的中共灌云县委也被迫解体。中共东海中心县委决定将海曙地区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重心向偏远农村转移。灌云南部的上马台，经灌南张店镇马台村，离县城板浦较远。早在1928年冬，上马台老沟一带就有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先后建立了马台支部和老沟支部。1929年夏，东海中学毕业的孙存楼和管庄支部的管作霖在上马台又发展了孙海光、孙炳惠、孙德林等人入党。由于这一地区共产党员发展数量较多，群众基础较好，便于开展党的活动，中共东海中心县委决定在上马台重建灌云县委。1929年十月，在中共东海中心县委的帮助下，中共灌云县委在上马台破庙庄小学重新建立。11月，灌云县委在上马台破庙庄小学召开县委扩大会议，对县委进行改组。会议还将新安特支干事会改组为中共新安区委员会，由涟水县委领导转归灌云县委领导。1930年1月，中共灌云县委将全县党组织分设四个区委：新安区委、响水区委、东区区委、西区区委。此后，中共灌云县委长期在上马台管庄一带流动，宣传革命理论，发展共产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带领人民群众开展了蓬蓬勃勃的农民革命运动。上马台也一次次经历艰难的革命岁月洗礼，并逐渐成为当时东海、灌云、沭阳一带革命的中心。

最后请听第三个故事，上马台地下联络站。20世纪30年代初期，为了适应蓬勃发展的农民革命斗争的需要，加强党的领导，中共徐海蚌特委决定在沿河边建立地下联络站，为中共党的秘密活动提供条件。1931年，地下联络站在张店上马台建立，负责灌东灌西地区党的通讯联络，掩护隐蔽地下党员，转送革命干部。地下联络站站址选在孙炳慧家，孙家父子为人耿直，颇受当地群众爱戴。此前孙家已经成为灌云县委的活动中心，先后几任县委书记长期吃住在他家。孙家当时有堂屋5间，东西偏房各2间，组成一个三合头的院子。院子里有一棵大槐树，门前20米便是奔腾不息的义泽河。义泽河边有一个渡口，渡口码头边有一个凉亭，来往人员可以歇脚喝茶。孙炳慧家紧挨渡口码头，孙家既具有交通的便利，又具备全家革命的人和。孙炳慧的妻子李宝清是地下联络员，由于她的辈分高，大家都亲切地叫她孙奶奶。丈夫和2小叔在外干革命，李宝清则任劳任怨，默默无闻地给同志们烧水做饭，缝补浆洗，关怀备至。在当时艰苦的条件下，李宝清全家窝在透风漏雨的破房子里，却将好房子让给同志们，宁愿全家喝稀粥，也要设法弄点干粮给大家。在这里住过的同志们都笑称，孙奶奶家是公共食堂、公共客店。1934年秋，为解决经费不足问题，李宝清忍痛卖掉祖传的23亩良田，将所得全部款项用以资助党的活动。上马台地下联络站曾3次遭敌人洗劫，但在李宝清和孙炳慧的努力下，又一次次重新。

新建立起来。面对敌人的酷刑毒打，李宝清没有低下头颅。即使在1940年孙秉惠牺牲之后，李宝清也高挺胸膛，依然坚守在岗位上。据统计，曾在上马台地下联络站工作和住宿歇脚的地下党员、军政领导和游击队员有2000余人，其中100多人后来成为党和军队的中高级领导干部。听众朋友，本期《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想重温本期内容，请关注每天上午10点、中午12点、下午5点以及晚上9点的重播，或关注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

FM 90.7，让我们在时间里相遇，让我们在空间里邂逅。从这一刻开始，我们就是最好的朋友。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

0: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
1: Magic Radio Here。
2: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 1381244-9755。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听音乐是一个人的隐私，你知道你的同事今天穿了什么衣服，和谁谈恋爱，但是你不知道此刻在他的耳机里是什么音乐，不知道他的最爱是哪一首。今天你最爱哪一首？
1: 广大市民朋友们，你们好。灌南县扫黑办、灌南县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办郑重承诺，我们将进一步巩固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果，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认真扎实做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回头看工作，进一步巩固和深化教育整顿成果，全力打造忠诚干净的新时代灌南政法铁军，紧密围绕信息网络、交通运输、工程建设、自然资源四大重点行业领域，集中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车匪路霸、严重超限超载、无证驾驶、非法改装、工程建设领域恶意竞标、强揽工程、破坏生态环境等违法犯罪，专项整治行人非机动车闯红灯、地痞流氓寻衅滋事、聚集赌博等行为，坚决打击欺压百姓、横行乡里、强卖强买、损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黑恶势力，始终坚持有黑打黑、无黑除恶、无恶除霸、无霸除痞，为建设平安灌南、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而不懈努力。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 151-6138-0781 138-1244

0: 9755。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2: 一天天，一年年 ，FM 90.7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

困难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

0: FM 90.7，从灌篮起飞的最美声音。
1: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牢记防溺水口诀：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盲目施救不可取，安全嘱托别忘掉。警惕伪装成零食、电子烟的新型毒品，切勿被花哨外表蒙蔽双眼。合成毒品毒性猛烈，一次尝试就可能造成不可逆的身心伤害。来路不明的饮料、香烟、新奇物品坚决不收，绝不触碰。主动检举涉毒线索，全民携手抵制毒品，共建平安无毒家园。
2: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0: FM 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1: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2: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3: 一天天，一年年 ，FM 90.7，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喜欢距离的美感，有了距离才有了期待，就像上班时期待度假，离别时期待重逢，听广播时期待电波那一端的心意相通。今天你期待了吗？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244-9755。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在日渐浑浊的空气里，在拥挤的公交车上，在嘈杂的大街上，我们时常迷茫，身边的人越来越多，心却无处安放。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1: 牢记防溺水口诀：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盲目施救不可取，安全嘱托别忘掉。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Magic Radio Here。
1: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

0: 午茶时间到了，休息一下，好好享受生活哦。我是杨丞琳，下午四点在这里陪伴你。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2: 牢记防溺水口诀：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盲目施救不可取，安全嘱托别忘掉。
3: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 FM90.7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

0: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1: 牢记防溺水口诀：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盲目施救不可取，安全嘱托别忘掉。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 1381-244-9755。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每一天，在城市的每个角落，都在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每一天，在城市的某个角落，也许忽然会点燃起心灵的默契。电波那端的你，电波这端的我，同悲同喜。
1: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3: FM90.7，从灌南起飞的最美声音。
4: 追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
1: 这里是 FM90.7，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更续红色血脉，
4: 汲取奋进力量，
5: 共同书写新时代的灌南答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0.7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第一期。本期为您带来三个红色故事。灌南地区第一个党组织，中共灌云县委在上马台重建和上马台地下联络站。首先请听第一个故事，灌南地区第一个党组织。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宣告失败，国民党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巴西会议为中国共产党指明新的出路。会后，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派出许多干部到各地传达党的会议精神，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灌南地区就在这时有了第一个党组织，中国共产党兴安特别支部。1928年7月14日，中共涟水县委地下党员万金培参加国民党灌云县党部干事的招录考试，他利用考入县党部的合法身份，以登记国民党党员为由到兴安镇开展工作。他与宋庄人、淮阴农校毕业生共产党员宋佩然取得了联系，两人经过一番秘密活动，于7月25日在兴安镇葛殿兵的饺子店内，将惠美婉（后来改名惠玉宇）和他的二哥惠献璞、四弟惠厚鹏以及周勤珍、周流、向国祥、惠美旭等17人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共兴安特别支部宣告成立。兴安特支成立时属中共涟水县委领导，宋佩然被推选为支部书记。兴安特支成立后，又在兴安镇北部的管庄发展管作霖等人入党。8月底，宋佩然去板浦乡村师范学校任教，惠玉宇也因暑假期满返回东海中学读书，管作霖便接任兴安特支书记。 管作霖接任后，在管庄秘密发动群众，宣传革命思想，组织农民协会，培养积极分子，先后发展了管海平、程宝礼等人入党，建立管庄支部，并兼任支部书记。除管庄外，新安镇周围的其他党组织发展工作也突飞猛进，先后建立了惠庄支部、姚湾支部、新安镇党小组。为加强对新安镇四州党组织的统一领导，1928年12月，中共涟水县委将新安特别支部改为新安特支干事会，由管作霖任书记，管海平任组织干事，赵启生任宣传干事。新安特支干事会下辖管庄支部、姚湾支部和新安镇党小组。在新安镇周围党组织迅猛发展的同时，灌南地区其他一些地方也先后有了党的活动。白皂沟、李布庄、老沟、上马台、百路、杨桥、朔湖、陈集等地相继建立党的组织。灌南地区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为推动本地人民革命斗争的开展奠定了基础。接下来请听第二个故事。中共灌云县委在上马台重建。1929年6月，由于中共地下党员领导的东海中学学潮以及一些地方的农民暴动，国民党在海曙地区开展了针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大规模的逮捕行动。共产党员有的被逮捕，有的被迫转移到外地，党的组织基本停止活动。板浦是国民政府灌云县城所在地，白色恐怖严重，建立不久的中共灌云县委也被迫解体。中共东海中心县委决定将海曙地区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重心向偏远农村转移。灌云南部的上马台，今灌南张店镇马台村，离县城板浦较远。早在1928年冬，上马台老沟一带就有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先后建立了马台支部和老沟支部。1929年夏，东海中学毕业的孙存楼和管庄支部的管作霖，在上马台又发展了孙海光、孙炳惠、孙德林等人入党。由于这一地区共产党员发展数量较多，群众基础较好，便于开展党的活动，中共东海中心县委决定在上马台重建灌云县委。1929年10月，在中共东海中心县委的帮助下，中共灌云县委在上马台破庙庄小学重新建立。11月，灌云县委在上马台破庙庄小学召开县委扩大会议，对县委进行改组。会议还将新安特支干事会改组为中共新安区委员会，由涟水县委领导转归灌云县委领导。1930年1月，中共灌云县委将全县党组织分设四个区委：新安区委、响水区委、东区区委、西区区委。此后，中共灌云县委长期在上马台管庄一带流动，宣传革命理论，发展共产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带领人民群众开展了蓬蓬勃勃的农民革命运动。上马台也一次次经历艰难的革命岁月洗礼，并逐渐成为当时东海、灌云、沭阳一带革命的中心。

最后请听第三个故事，上马台地下联络站。20世纪30年代初期，为了适应蓬勃发展的农民革命斗争的需要，加强党的领导，中共徐海蚌特委决定在沿河边建立地下联络站，为中共党的秘密活动提供条件。1931年，地下联络站在张店上马台建立，负责灌东灌西地区党的通讯联络，掩护隐蔽地下党员，转送革命

命干部。地下联络站站址选在孙炳慧家，孙家父子为人耿直，颇受当地群众爱戴。此前，孙家已经成为灌云县委的活动中心，先后几任县委书记长期吃住在他家。孙家当时有堂屋五间，东西偏房各两间，组成一个三合头的院子。院子里有一棵大槐树，门前20米便是奔腾不息的一泽河。一泽河边有一个渡口，渡口码头边有一个凉亭，来往人员可以歇脚喝茶。孙炳慧家紧挨渡口码头，孙家既具有交通的便利，又具备全家革命的人和。孙炳慧的妻子李宝清是地下联络员，由于她的辈分高，大家都亲切地叫她孙奶奶。丈夫和二小叔在外干革命，李宝清则任劳任怨，默默无闻地给同志们烧水做饭，缝补浆洗，关怀备至。在当时艰苦的条件下，李宝清全家窝在透风漏雨的破房子里，却将好房子让给同志们，宁愿全家喝稀粥，也要设法弄点干粮给大家。在这里住过的同志们都笑称，孙奶奶家是公共食堂、公共客店。1934年秋，为解决经费不足问题，李宝清忍痛卖掉祖传的23亩良田，将所得全部款项用以资助党的活动。上马台地下联络站曾3次遭敌人洗劫，但在李宝清和孙炳慧的努力下，又一次次重新建立起来。面对敌人的酷刑毒打，李宝清没有低下头颅，即使在1940年孙炳慧牺牲之后，李宝清也高挺胸膛，依然坚守在岗位上。据统计，曾在上马台地下联络站工作和住宿歇脚的地下党员、军政领导和游击队员有2000余人，其中100多人后来成为党和军队的中高级领导干部。听众朋友，本期《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想重温本期内容，请关注每天上午10点、中午12点、下午5点以及晚上9点的重播，或关注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冠南县融媒体中心是冠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 1381-244-9755。

家人出电梯都会有东西忘了拿，好久不见，新做了橘色指甲。

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

0: 我说，
1: 娓娓道来，
0: 你听，
1: 津津有味。
2: Magic Radio，
1: 冠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让我们永远不离不弃。
3: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4: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冠南支行，地址冠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冠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冠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1: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2: 牢记防溺水口诀：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盲目施救不可取，安全嘱托别忘掉。冠南县融媒体中心是冠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 1381-244-9755。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

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云南西北部、川西高原北部和四川盆地西部、西藏东部以及河北中部、吉林东部、黑龙江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那么尤其浙江东部、四川盆地西北部等地的局地呢，还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朋友们注意防范。天气呢，说到这里。
1: 嗯，感谢景睿的介绍。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1: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3: 南海伏季休渔期明天将正式结束，广西北部湾、广东沿海、海南海域同步开渔。海南杨浦港航道12点到15点实施临时交通管制，保障渔船出港通航安全。
1: 明天到18号，2026年内蒙古非遗那达慕即将在赤峰市举行。
3: 体育方面 ，WTT 欧洲大满贯瑞典站的比赛16号继续。

0: 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在头上的天，踩在脚下的月，人就站在这里。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分好蛋糕富民惠民，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3: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全国各地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2: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3: 前7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2%。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摇拜靖国神社，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前往参拜，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

0: 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2: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1: 村民朱家友，
3: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1: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4: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1: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3处处长蒋国峰，
5: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1: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6: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呢，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1: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7: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顾。
1: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

0: 家长缪倩敏。
1: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0: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2: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异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0: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3: 81年前的今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918事变爆发地、抗日战争起始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5: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4: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地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参观者宋婉琪：
6: 在参观过程中穿插烽火家书的沉浸式再现，非常打动人，拉近了我们与历史与英烈之间的距离。我真切体会到和平与幸福的来之不易，历史绝对不能淡忘。作为一名大学生，我要学好知识，练好本领，用实际行动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7: 今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4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3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8: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想在我的工作之中，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9: 今天上午，第5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10: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但她又常说，如果我都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9: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11: 今天接过传承人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12: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13: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今天举办铭记历史、吾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随后，大家有序参观展馆，回顾新四军这支铁军出征、奋勇抗敌的峥嵘岁月。南昌市民陈开。
14: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立足本职，实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15: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6: 数据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17: 总量层面呢，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并没有减弱，但是结构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16: 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9.0%，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9.3%，以上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18: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当前我国的融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企业融资选择更加多元化。
16: 近年来，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田立辉指出，
17: 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这个资金能否从金融体系顺畅地流向实体、流向消费、流向投资，打通这个最后一公里，靠的不是央行一家，而是财政、产业、就业政策的系统协同。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而且信心比数据更重要，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3: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9: 数据显示，一至七月，我国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9017.7亿元，同比增长7.4%。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20: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采取了冷库急速冷冻加真空加泡沫恒温箱专业包装，确保食品新鲜完整地送到消费者手中。目前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19: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
21: 通过投件产地分拣仓、微仓、移动冷藏仓、移动式冷柜等保鲜设施，实现时令产品快速锁鲜、减损保质，搭建水陆空铁加低空无人装备全域立体物流体系，有效提升生鲜产品运输时效与安全性。
19: 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21: 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15: 当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正大力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将就业服务下沉至小区、商圈等日常活动场所。总台记者车丽、郑毅报道。
22: 在山东青岛，
16: 528个就享家乐业服务站扎根社区，服务触角延伸至居民楼栋。青岛市李沧渠把就业技能课堂搬进小区，常态化开设花艺、串珠等公益技能课。社区

0: 不仅教技能，还搭建销售渠道，通过公益市集帮助居民售卖手工作品。潞州社区党委书记王霞介绍，
1: 我们重点呢是在摸排居民的灵活就业需求，搭建起社区啊零工项目库，现在引入了一些手工文创、居家代工、数据标注这些能够居民轻松适配的一些岗位。那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丰富一些就业的一些项目，让更多的居民呢在家门口有事做，稳增收。
0: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戴建军介绍，十五五期间，四川省启动基层公共就业服务站千站建设行动，省级争取财政资金1.5亿元，计划用2年时间建成1000个左右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常态化针对性开展用工推荐、供需对接。
2: 我们还结合城市商圈、产业园区、文旅融合发展区等区域，打造一批特色功能型的就业服务站。我们加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运用，根据求职者个人简历的信息，对岗位需求意愿进行精准画像，快速的筛选适配的岗位，推动人岗精准的有效的对接。
0: 当前各地因地制宜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全国4400余家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已全部纳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劳动者可以搜索定位，一键导航即可到达。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3: 建设家门口就业服务站、零工市场，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支持每位劳动者在常住地享受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鼓励各地广泛组织分行业、分岗位、分群体等小而专现场招聘会，促进人岗对接匹配。
4: 受上游来水和沙影河倒灌顶托挤压，河南周口市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溃口，目前各方救援力量正在昼夜攻坚，当地受灾群众生活有保障。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5: 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约30米的溃口，在水流持续冲刷下，溃口扩大至100米。昨天凌晨，中国安能工程河南省级骨干救援力量携带大型机械装备抵达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截至今天15点，溃口已完成封堵超过90米。中国安能现场工作人员赵红虎：
6: 现场采取的是溃口两端共同作业的方案，用集装箱稳固堤角，中间填堆石料进行封堵，人歇机不停，龙班不间断，昼夜抢险施工。
5: 为尽可能减少洪水外溢对城区的影响，当地水利部门正在溃口下游4公里处加紧修筑第二道长约670米的防护堤。险情发生后，当地及时组织贾鲁河大桥周边沿河低洼地带及溃口下游范围内群众有序转移避险，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900多名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7: 吃的好，喝的好，还有米、豆腐，还有土豆，还有肉，一天3顿吃的好。
8: 我们这里搬进来之后，发了有垫子，还有被子，热了还有空调。政府还给我们发了有纸、被子啥的，都想到了。
5: 目前周口市已全面进入紧急防汛期，各级各部门防汛责任人、抢险救援队伍全员在岗待命，当地公安、交通部门同步实施道路管制。水利部门持续加密水情工情监测，实时动态研判险情发展趋势，严防次生险情发生。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受台风白海豚和近期强降雨共同影响，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江苏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晚到明天，浙江东部、四川盆地西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9: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4: 包括颐和园、天坛公园、国家植物园北园在内的11家北京市属公园近日正式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
9: 中国二连浩特至蒙古国扎门乌德跨境一日游今天正式开通，游客无需提前办理护照签证，仅凭身份证即可参团。
1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 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面向靖国神社所在方向进行摇拜，日本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则分别前往靖国神社参拜。相关举动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1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参拜靖国神社，这是继2024年时任防卫大臣牧原忍之后，再有现任防卫大臣在8月15号参拜靖国神社，同时也是连续第7年有日本现任阁僚在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同一天，日本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参拜靖国神社，并以个人名义供奉了玉串料祭祀费。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忍当天一同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靖国神社位于东京千代田区，神社内供奉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长期以来，日本部分政客、国会议员坚持参拜靖国神社，遭到日本国内众多爱好和平人士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日本学者表示，无论是间接参拜还是直接参拜，都大错特错。日本应正视侵略历史，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角胁后表示，
12: 我认为包括供奉玉串料在内，无论是间接还是直接，都不应该进行任何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
11: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角胁后认为，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社会必须从东京审判中吸取教训，树立正确历史观。
12: 包括南京大屠杀，至今仍有很多日本团体和政治人物不愿承认这一历史事实。如此来看，令人遗憾的是，即便东京审判已经过去80年，但我们不得不说，许多日本人仍然没有从东京审判中充分吸取教训。
4: 韩国政府及朝野政党15号抨击日本政要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及进行参拜，敦促日本领导人反思历史，真诚反省。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韩国政府将调查追缴亲日反民族行为者不当聚敛的财产，并追究其历史责任。
9: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称，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他还表示，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回应称，霍尔木兹海峡由伊朗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3: 加里布·阿巴迪说，霍尔木兹海峡不是靠一条推文、一纸命令或一次演说就能被夺取。霍尔木兹海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伊朗的。这条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加里布·阿巴迪强调，伊朗既不畏惧威胁，也不会在武力宣扬面前屈服。到目前为止，美国已遭受战略惨败。只要美国不接受现实，不停止幻想，伊朗就会继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调停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都在进行信息交流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正在进行谈判。伊朗目前没有决定是否与美国重新开始谈判。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正在进行，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的航线以便船舶通行有关，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议题。只有在美国遵守某些条件的情况下，伊朗才会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证实，因在中东地区长期部署而导致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空母舰将被替换。当被问及舰上军人家属越来越担心船员安危时，特朗普称，不，他们没有。他还称，已经部署近9个月的林肯号航母的部署时间远远不够。
4: 印度尼西亚附近海域15号清晨发生7.7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4: 震中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受地震影响，飞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多趟境内航班被取消。 强震发生后，震中附近又连续出现多次五级以上地震。截至印尼中部时间15号11点，东努沙登加拉省纳格克县7.7级地震发生后，已记录到111次余震，最近一次震级为3.8级。海啸预警已于当天7:31解除，目前当地主要风险为余震及受损建筑物等次生风险。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表示，当地多栋建筑物在地震中受损，部分道路因山体滑坡中断，搜救部门正加紧汇总数据，以全面评估灾情。印尼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地震活动频繁。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当天发布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努省拉布安巴交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信息以及防灾预警，谨防余震和海啸风险，远离海边。
9: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临近。加拿大媒体14号报道，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双方关税谈判陷入僵局。
4: 古巴外交部长14号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极限施压和经济扼杀政策，指出美方行径意在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引发社会动荡。
9: 鉴于近日互联网上出现鼓动人们15号再次集体偷渡的帖文，摩洛哥和西班牙高度警惕，严防偷渡潮重现。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家荣、王远，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8: 北京时间19点整，
1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就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报道，在日本战败投降日当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前往参拜，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供奉有双手沾满亚太国家人民鲜血的战犯，日本政客有关行径公然亵渎历史正义，严重伤害亚太受害国人民感情，本质上是掩盖否定侵略罪责，挑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与战后国际秩序，一边嘴上标榜追求和平，一边向战争罪魁祸首顶礼膜拜，这种虚伪的做派充分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严重扭曲的历史观和为军国主义扬帆招魂的危险图谋。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说，正视侵略历史，深刻反省战争罪责，
1: 是日本发展同

0: 亚洲邻国关系的政治基础。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我们要求日方切实汲取历史教训，停止倒行逆施，若一意孤行，推进新型军国主义，成为危害地区和平的祸根乱源，必将再次受到正义审判和历史清算。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的影响，10号开始，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多条河流高位运行，河南平顶山、许昌、周口三地相继出现溃口险情，其中平顶山市北汝河堤岸发生的溃口已完全封堵，另两处仍在抢险。当地时间8月14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敌人如今破坏伊朗国家稳定的方式不仅仅是军事手段，还企图在伊朗内部制造分裂，破坏内部团结。佩泽西奇扬强调，无论他个人的想法如何，但他绝不会违抗伊朗最高领袖，因为团结远比个人想法更为重要。他还表示，伊朗会继续抗争，绝不屈服于敌人的暴政与侵略。今年10月，以色列将举行议会选举。多家以色列媒体近期发布的民调显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低迷。据美国媒体8月14号报道，截至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在以色列大选中对内塔尼亚胡表示明确支持。英国媒体近日报道称，在对美国加征关税以及美方涉加拿大言论表示不满后，一些加拿大人主动取消赴美旅游行程，转向本国以及欧洲、亚洲等其他目的地。此刻提示，北京气象台今天16点20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凌晨到下午，北京市自西向东将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中延庆、怀柔、昌平、房山、顺义等区的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6级左右的阵风，请注意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5: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你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期美国与伊朗持续对峙，美方试图通过经济制裁迫使伊方妥协，而伊朗则密集调整军队高层人员，为对美斗争做准备。与此同时，以色列强硬拒绝美方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接下来中东局势将如何演变？第二个话题是，最近美国、英国和俄罗斯纷纷披露本国核潜艇项目的最新进展，澳大利亚和韩国也积极谋求拥有核潜艇，目前多国都在加速核潜艇建设，背后有着怎样的战略考量？此外，我们还将梳理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伟东老师，欢迎您曹老师。
6: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伟东。
5: 另外一位是张

0: 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军情动态，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我们来关注普京的远东之行。俄罗斯总统普京8月12号抵达俄远东城市南萨哈林斯克，指挥俄太平洋舰队最后阶段的演习。他说，北约在亚太地区的渗透使该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增加。此外，普京13号还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视察。那么曹老师，普京通过上述活动意在向外界传递什么样的信息呢？
2: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普京总统参加的是太平洋舰队的一次军事上的演习。作为一个国家的元首，特别是在俄乌冲突啊还在继续延宕的时候，跑到这个太平洋方向来指挥一场太平洋这个舰队的作战，所以他的这个意思呢，就是明显的说明在太平洋地区他的这个军事力量或者保证安全的这个重要性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我们注意到，很快从舟山再到日本海，再到这个北极航道，再到圣彼得堡，再到阿姆斯特丹，荷兰的这条航道就要开通。这条航道的开通在就是经济上和军事上都有重要的价值，所以这个时候普京总统来参加这样的军事演习，实际上就意味着就是俄罗斯的太平洋舰队将来要发挥北极航道的安全保护的作用，这个对俄罗斯的地区安全还有它的未来的经济发展都非常重要。第二点呢，普京总统呢在就是参加完军事演习之后呢，又登上了就是他说的南千岛群岛，而日本称为北方这个四岛。那在这个问题上，就是俄罗斯和日本一直没有签订就是和平条约，那这就是一个重要的争端。所以这次这个像这个普京总统登上这个岛，可以说在这个就是日本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的恶化，也说明这个俄罗斯在这个问题上强硬，因为他对日本要施压，他这个像和这个谁啊，和这个北约的国家和西方一起对俄罗斯进行经济制裁，哎，还对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因此我们看呢，这是普京总统呢对这次的就是在太平洋地区的活动，还有对日本呢这个的表态，实际上就是说明这个俄罗斯这个双头鹰不但要顾着欧洲，还要顾着亚太。
0: 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国高级官员的表态。美国此前在多份防务文件中强调西半球优先，不过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事务的副部长科尔比8月10号在菲律宾一场智库论坛上却表示，美国认为亚洲是首要重心。那张老师，对此我们该怎样理解呢？
3: 美军官员的表态给人的感觉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我们看这次做出表态的呢，是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制定的副部长科尔比。他的表态当然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美国军方的政策，但是呢，这个表态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被写入任何政策文件。而且呢，科尔比作为一个国防部的副部长，并不能完全代表白宫国会。那么他当时在菲律宾的论坛这个特定场景下做出这样的表态呢，还是想强调菲律宾的重要作用，强调美国呢不会放弃菲律宾，还是要给啊这个菲律宾吃定心丸。因为菲律宾自知在南海挑衅中国理亏，然后呢他也担心被清算。科尔比呢说亚洲是首要重心，是在给菲律宾打气。所以呢，美国政策的改变呢，我觉得呢还是要看美国和官方文件的表述。当然了，比他怎么说怎么表述更重要的是还是要看他怎么做啊，要看他在亚洲花多少钱，部署多少军队。那么即便他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到的是西半球优先，没有说亚太优先，我们也要关注美军在亚洲的动向。那么虽然他说了亚洲是他的这个首要的重心，但是我们也要提醒美国的这些所谓的盟友，从美军的部署来看，未来如果有战事，他是随时有可能离开第一岛链的，特别是在作战的初期，会让他的盟友冲在最前面，挡在最前面。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俄乌谈判进程。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月11号表示，乌方已就一份旨在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向美国谈判代表提交了若干新提议。而据俄罗斯媒体此前披露，美国总

0: 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女婿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此前从未访问过乌克兰。那么美伊冲突爆发以来呢，俄乌谈判基本陷入停滞了。那么这次美方代表访问俄乌两国，是否预示着谈判会出现转机呢？
1: 因为我们注意到，就是俄乌呢，它的谈判呢，虽然一直传的这个风声就是很盛啊，但是呢，在现实中战场态势变化不是很大。既然战场态势决定了你的谈判的进程和你双方的筹码，那我们就看一下最近的俄乌双方的战场的态势。因为我们注意到，俄罗斯是加大了对乌克兰的空袭力度，包括它的空袭使用无人机以外，更增加了这种巡航导弹和这个地对地的这种导弹的攻击力。那这个打击的目标呢，又增加了对这个能源基础设施的这种打击，说明俄罗斯是要让乌克兰处于更寒冷的冬天。因为你没有能源，没有这些设备的话，这个无论战场上和这个老百姓的生活生产都是很难维系的。那再看乌克兰，它继续向俄罗斯纵深的目标也是很多的后勤补给来进行攻击。那这样呢，就给俄罗斯的就是在战场上的前线的这攻击力度有所下降。那在这样情况下，双方既然都不想停啊，那就即使是美国现在派出他的这些代表啊，比如说特朗普和他的女婿，就是这个派出他女婿还有库什纳这些人，他的谈判在现在对无论是俄罗斯还是这个乌克兰影响力都比较小。因为泽连斯基总统拿出来这个方案呢，意思是不接受特朗普总统的就是以土地换和平这个方案，就是你如果不给我更多的武器装备，我就投向欧洲，从欧洲来获得，但是我不会按照特朗普说的就是把土地交出去然后干脆换取这种停火。因此我们看呢，既然双方就是俄乌这个主要交战方他们不愿意谈，那美国无非就是派代表到这两个国家来，就是一个信使，传个话。
0: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印度的防务招标。据印度媒体8月13号报道，印度国防部已经发布了一份价值近10000亿卢比的招标文件，为印度空军采购60架中型运输机。报道说，这是印度近年来规模最大的航空采购行动之一，旨在替代其安-32运输机机队。我们知道，印度此前已经采购了一批 C-295 运输机，并且实现了在印度国内进行总装。那么这次采购和此前有何不同？可能有哪些备选机型呢？
2: 此次采购的目标是替换印度空军装备的苏联时代的安-32运输机，同时承担部分伊尔-76运输机的任务。也就是说呢，虽然替换的是安-32，但是它替代的机型呢，在运输能力上要超过安-32，承担部分更大型运输机的职能。那么我们知道，基本型的安-32呢，最大起飞重量大概是在27吨左右，最大载重量是6.7吨。改进型当然有所增加。那么之前引进的 C-29 呢，295啊，是这个双发的涡桨运输机，在主要的载重指标上呢，和安-32大致是一个级别的，当然性能更先进一些。它的最大起飞重量呢，略微超过23吨啊，最大载重量大概是9吨左右。那么这次招标的机型呢，要弥补，这个它的这个轻型运输机和大型运输之间的，大概是18吨到30吨级运力的空白。那么这样来看呢？目前比较可能参加竞标的是美国的 C-130 和巴西的 C-390 运输机。那么这个 C-130 载重量大约是20吨级，那么 C-390 呢稍微大一些，总体上也是一个相同吨位的，那么最大载重量是26吨，货舱更大一些。那么 C-130 呢采用涡桨发动机，起降性能更好一些，而且呢低速性能好，那么给它增加一些加油吊舱之后呢，可以为直升机进行空中加油。那么 C-390 呢采用喷气动力，速度稍快啊，也可以进行空中加油，那主要是呢为战斗机进行空中加油。印度呢可能会综合考虑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技术因素做出它的选择。
0: 好，听众朋友，在直播过程当中，如果有您感兴趣的军事问题或者是话题，也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
3: 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正在直播。
0: 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期美国与伊朗持续对峙，美国多次威胁制裁伊朗，还宣布组建多国无人机特遣部队，伊朗则密集调整军队高层人员，同时威胁如果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而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60天谈判期截止时间不断临近，中东局势会如何演变？相关情况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13号表示，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措施。贝森特称，这将结合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手段，以及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持续封锁，从而切断伊朗港口的所有进出通道。请密切关注下周即将发布的更多公告。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曾表示，美国正低调处理与伊朗的半正式谈判，美方倾向于施加经济压力，而非发动新的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声明称，该部队将使用单程攻击无人机，整合空中、海面以及水下无人作战装备，由美国及地区伙伴国军事人员共同操作。另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正准备将乔治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接替林肯号航母。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10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签署任命令，任命6人担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巴斯基民兵组织的高级职务。此前一天，伊朗方面已任命穆赫辛·雷扎伊担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号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
0: 首先想请教曹老师，我们注意到片花当中提到说，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措施，也就是包括经济制裁啊，还有军事封锁。那您看，伊朗战事已经持续了5个多月了，那么美国为什么把重心重新从这个军事领域回到这个经济制裁的老路呢？另外就是制裁和胁迫，您觉得能让伊朗妥协吗？
1: 我们先说美国讲的这个前所未见吧，确实他的这些军事手段呢、啊，或者是一些经济上的封锁呀，是前所未见的。包括美国现在提出来，他要掌管霍尔木兹海峡。我们知道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它离它最近的两个国家，一个是阿曼，还有一个是伊朗。那么在谈判开通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是阿曼和伊朗主要是这个谈判的主要的就是掌管者吧，或者是说主要的国家。那现在美国要硬要插进来，就是作为一个域外国家，他要掌管霍尔木兹海峡，那真是前所未见的这种方式啊！就是还有呢，就军事上啊，打击了别人之后呢，还要别人进行对他进行赔偿，所以这个我们也是前所未见的。但是呢，为什么现在美国在对伊朗进行了大规模的轰炸和打击以后，现在又谈到就是要加重这种经济制裁和封锁呢？因为在前段的这个军事打击中吧，就是美国没有想到他打击了伊朗之后，伊朗还有那么强的还手的能力。他不是说这个没有弹药再打击伊朗了，而是说伊朗对他的这些中东的军事基地和人员的这种毁伤力太大了，是超出他的预期的。而且他的现在很多中东的这些盟国都很不高兴，就是你们美国不能保护我的安全，还让我们跟着你一块儿来受牵连。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美国即使他准备下一阶段的军事行动，他需要时间，所以在这段就是没有展开大规模军事博弈的时候，他要利用这种时间在经济上施加更严重的这种压力，对伊朗进行经济上的封锁和制裁，使伊朗没有后续的啊这种交战的能力、交火的能力。因为你看，如果伊朗和美国就凭现在的这种谈判或者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僵持啊，这种封锁的僵持，实际上不能解决双方的任何的矛盾，谁也控制不了霍尔木兹海峡，那怎么办？可能还要进行军事上的交火。所以美国在这段准备期里边啊，很有可能是在施加更大的经济压力，所以他讲了，这个我现在要通过这种前所未见的 施压来让伊朗进行妥协。但是伊朗现在他已经可以说打出了一些经验了，而且他还有比较强的支撑力，因此呢，就像美国现在的这样的制裁方法，我想伊朗啊，他不会妥协或屈服的。
0: 过去十几年乃至几十年，伊朗已经适应了美国这种经济这个施压的方法，所以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出美国已经是无计可施了。我们注意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当中60天谈判期的规定呢，美伊双方理论上来说需要在8月18号之前完成相应的谈判，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说，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且没有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那张老师，在您看来，谈判期即将结束，双方究竟会达成一份协议，宣布谈判延期，还是会重燃战火呢？
2: 在之前我们也曾经说过，美伊两国可以说陷入了一种拖延，而且呢前景不确定的永久性谈判的困境。双方呢维持外交接触，但是呢无法达成共识，有时还会升级为冲突。我觉得目前仍然是这种情况的延续。上面谈到的这三个选项呢，我觉得它不是三选一，而很有可能是同时发生。首先看它谈判这个延期的问题，之前的谅解备忘录目前呢可以说对双方是一种非常非常弱的约束。之前双方还违反了这个谅解备忘录，发起了相互的打击，所以呢这个六十天谈判的期限的约束呢应该说是十分有限的，只能体现了双方的一个愿望。双方呢可能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再去达成新的协议，再去延长，但事实上呢会突破这个实现。在这个如果说在这个期限内达不成，那么会继续谈。其次呢，不排除达成某种协议，但是这个协议的涉及的范围可能会十分有限，无法涵盖之前谅解备忘录涉及的广泛的内容，比如说向伊朗提供重建资金等等问题。因为这段时间呢再次显露出美国的一些弱点，它的施压能力有限，但是呢谈仍然是符合双方利益的。现在这种状态呢实际上对双方都不利。那么现在双方都宣称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但实际上呢没有实现真正的控制。两国都能封锁海峡，但是难以打破对方的封锁。比如说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在冲突前每天通过船只大概是120艘，但是最近的统计呢基本上是每天通过在10艘以内。那么这会导致油价维持在高位，特朗普政府受到国内舆论压力也很大，那么盟友给他的压力也很大。伊朗方面呢同样也会面临比较大的困难，因为伊朗的对外贸易大概有90%是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完成的，它的石油出口也会受到非常非常大的影响，国内经济呢也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所以呢双方达成一个短期的协议是符合双方利益的。当然这个协议呢有可能会首先聚焦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第三呢这个重燃战火或者说相互进行有限的打击，我觉得同样存在一定的可能性。目前呢双方仍然处于高度的对立的状态。之前美国曾经也这个通过护航船只穿过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伊朗也袭击了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些船只，然后呢美国对伊朗进行空袭，再招致伊朗的反击，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仍然有可能再次重复。
0: 我们注意到呢，就像刚才曹老师所说到的啊，美国一方面说要对伊朗进行这个经济施压，一方面也在进行军事上的准备。我们注意到美军中央司令部8月14号宣布启动了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名字叫做猎鹰打击特遣队。而就在去年12月呢，美军在中东地区成立了首支攻击无人机中队，叫蝎子打击特遣队。那曹老师，您看从蝎子到猎鹰，美军究竟在布什么局啊？
1: 因为我们必须要看到，就是他的蝎子啊，这支部队特遣队是在去年就开始组建了。那他的组建当时是因为希望用有人装备和无人装备的结合来解决美国在中东的作战问题，因为他在中东呢，他不是要争夺大面积的这个制海权，而是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这样的一个区域，在中东，来怎么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来这个用自己的现有的装备来更好的对相关的国家进行军事威慑和打击，所以他考虑了，比如说一些小型的装备，包括这种滨海战斗舰呐，还有一些无人机啊，这个不是美国主要的装备力量或打击力量，但是他要组建这样一个有人和无人装备的结合，和一些 大型的这些装备和小型的装备的结合，来改变美国就是它的这种装备的改进，还有就是它作战样式的改进。那

0: 一个新的就是无人的装备，就是咱们讲的猎鹰打击特遣队，因为它刚刚成立，是八月份刚成立的。那这支部队的成立和前面的蝎子就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说蝎子这个特遣队完全是由美军组成的来控制的，而且目的也是为了改变作战的样式，而现在是要解决燃眉之急，他这个部队是联军而不是美军，所以他希望有更多的其他的国家的这种无人的装备加入到美军这个装备里边来，但是他的目的是为美军的利益服务的，就是说你们都加进来之后，你的空中侦察可能有我的 MQ9 是吧，死神这样的飞机，这次打仗可是毁了25%啊，重大的这个战损。那现在这些飞机不够了，你们都来参加，来帮着我一块去打伊朗。当然说起来是为了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是为了维护你们的安全，但实际上是为美国利益服务的。你看它的这个组成的成分和蝎子有很大的不同，它的这个目的更是啊，有很大的不同。那么既然你组织这么一个部队是为美国的军事利益服务的，那你其他的国家或者参与这支特遣部队的国家就要考虑考虑，我参加进来，我投入了人员，我投入了这些装备，对我们国家的安全有什么好处啊？啊，那都是为你美国服务的。所以他成立这样的特遣部队到底能不能够拉近更多的盟友，能不能够发挥他想的这种作用，就是用无人的装备 B&B 有人的装备，人员损失少啊，装备的成本降低啊，这可以解决美国的装备的安全和人员的安全问题啊，可以和伊朗持续更长的时间呢、啊、但这个结果未必是美国呀现在的这个能够谋划到的。
1: 美军只是说宣布组建，那究竟有哪些国家肯派出这个部队来加入这支新成立的猎鹰打击特遣队，我们还要持续关注。我们注意到另外一个消息，就是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说呢，多家媒体就林肯号航母部署中东期间发生的情况发布了虚假报道。此前有很多报道说呢，林肯号航母上的恶劣条件和水兵的精神压力已经达到临界点，发生了多起水兵企图跳海自杀的事件。那张老师，林肯号在伊朗战事当中承担了什么样的任务？那相关的报道又暴露出美军哪些深层次问题呢？
2: 美国海军的林肯号航母是在2025年，也就是去年11月，从圣地亚哥出发进行它的海外部署的。那么随后呢，在今年1月份，从亚太地区紧急调往中东，执行对伊朗的所谓的这个实施怒火行动，对伊朗进行空袭，可以说是对伊朗进行空袭的这个主力之一。包括之前这个执行完这个实施怒火行动之后呢，也参加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包括中东地区的防空警戒相关的任务。到目前为止呢，林肯号已经连续在海上航行超过240天，当然有媒体说是250天左右。那么这个数字呢，是指它不靠港啊，不进行港口访问，这纯粹的海上航行的时间。那么打破了2020年，美国的艾森豪威号航空母舰的创下的206天海上航行的记录。那么它的整个的这次海外部署的时间呢，已经接近270天了啊，已经接近9个月了。像美国的航母呢，总体上是按照它的有一个叫优化舰队反应计划运行。那么在这个计划根据这个计划呢，那么它航母海外部署一次是在7个月，后来当然美国最开始的计划是8个月，后来美国的这个海军部长下了一道令，就改为7个月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近几年美国航母进行海外部署的时候，一次都是8-9个月，都是时间比较长。你像之前参加对伊朗打击的福特号航母，那么它的这次海外部署达到了326天，可以说是过去50年来最长的一次，创下了越战之后这航母部署时间最长的记录。那么创记录听起来好听，但是它不是个好事啊，因为时间长之后呢，它可以说人困马乏，装备啊、人员啊都会出问题。你像这个福特号之前曾经发生了，在它部署期间发生这个厕所堵塞呀，包括这个洗衣房起火等一系列的问题。那么这次林肯号的部署，虽然说它的这个这次海外部署时间没有超过之前的福特号，但是它的不靠港航行时间创纪录了。那么通常情况下呢，美国的这个航母一次海外部署要进行多次的靠港的休整，需要维修维护一下装备，包括人员的心态精神状态也需要调整。但是呢，林肯号没有进行这种休整，长期在海

0: 上航行，而且呢处于高度紧张的作战状态，再加上刚才也谈到了后勤补给存在了问题，伙食也跟不上，人的这个精神状态士气肯定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的媒体爆料说有很多美国的士兵可能要自杀什么，当然现在呢美国军方他不承认这一点啊。
1: 好，就在美军进行军事调动的同时，我们注意到伊朗在安全领域进行了密集的人事调整。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还表示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经做出了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那曹老师，伊朗试图通过这一系列高层人事调整对外传递出什么样的信号呢？
2: 我觉得首先要传递出啊，就是伊朗的最高领导人还在掌握着伊朗的局势，因为在下这些命令的时候，没有最高领导人，他是不可能下这样一个高层军事人员调整的命令。如果他的这个人现在像西方猜测的可能不行了，病重了，或者是怎么样的话，他不可能发出这样大规模的人事的调整和这么高层的人事调整，说明他是要通过宣布这样的消息来巩固自己的这个领导的地位。再一个呢，就是减少内卷，因为现在外边的媒体报道很多都说，哎呀，现在伊朗里边呢，他的这个主和派和主战派意见分歧很大呀，像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啊，他发挥着主导的主战的作用，他们根本就不听任何人的话，就是一心和美国打到底。那么作为一些外交人士呢，好像还在希望和美国进行这种谈判或者是斡旋呢，好像他们自己内部的意见是不一的呀。但实际上现在发布了这样的人事命令以后，说明他们就要减少内卷啊，就是这时候伊朗最高领导人发布的消息，这样就起到一个对外的啊，就是稳定军心，还有一个减少内卷的作用。而且我也注意到，当发布这些命令的时候呢，发布就是这个人员或者是相关的高官在会见记者的时候，记者好多次的在提问，哎，你能见到你们最高领导人吗？这个最高领导人到底是怎么样的？他就是避而不谈啊，这个他就避而不谈。那这个也是说明，就是他还是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还有一个呢，就刚才你讲到的啊，既然这个就是最高领导人的这个顾问啊，穆赫贝尔他说了，现在我们最高领导人的这个主要的战略意图就是和美国硬扛到底，就是说我们提出来的这些条件啊，就五条，美国只要不答应，我就跟你打到底。而且呢，现在他提出来的不是美国升级啊这个战事，或者是加大这种前所未有的经济措施，而是说我伊朗可能就要增加这种军事上的这种升级，我可能要打击美国更多的目标，打击范围更大的目标，也是向美国提出了一种，就是说如果你采用更严厉的或者是更强硬的军事手段的话，伊朗做好了更强硬的这种反制。所以我觉得呢，他对外界传递了伊朗的现在是内部的团结，那么对美国传递了一个更强硬的态度。
1: 那么就在美伊对峙局势走向不明之际呢，以色列与美国的关系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以总理内塔尼亚胡8月9号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有美国媒体说呢，白宫对此并不在意，说内塔尼亚胡的表态是出于政治需要。而我们注意到美国国务院官员12号批评以防长卡茨发表准备长期占领黎巴嫩南部的言论是和以政府此前做出的承诺相悖的。那张老师，在当前美伊两国领导人其实都面临着国内选举压力的这样的背景下，您觉得美以关系接下来可能会怎么样演变？
0: 目前双方虽然有公开的分歧，但是美以同盟关系的基石在短期内呢不会动摇。在美以两国领导人都面临国内选举压力的这个背景下，我觉得美以关系应该说呈现出一种台前啊高调分歧，然后幕后深度绑定的特点。现在呢，美以两国领导人都面临国内的选举压力，特朗普面临的是国会中期选举，这将决定众议院全部席位和参议院大概是1/3下选。不仅如此，那如果因为现在这个 内塔尼亚胡官司缠身，如果他失去了这个总理的职位啊，那么就会失去了在任期间呢利用政治影响力干预或者拖延司法的这个保护伞。那所以呢，他是有被定罪并且面临牢狱之灾的现实风险的。内塔尼亚胡的压力要远比特朗普更大，而他的这个党派而他执政。

0: 是严重依赖这种右翼和极右翼势力来支持的，所以呢内塔尼亚胡的表态啊，可以说要服从或者服务于他的国内政策、国内政治。那比如说他要取悦一些右派的右翼的人士，所以呢美国媒体也披露白宫对内塔尼亚胡的这个分歧这种公开的表态并不在意，认为呢这是在激烈的大选前夕的一种竞选语言。另外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迹象，就是以色列实际上在一些政策上还是积极配合美国的，比如说他正在为这个部署国际稳定部队做一些准备。那么美伊两国呢在中东有这种深度的利益绑定，那么所以他们相互这种相互依赖短时间是无法被改变的，所以虽然有公开的分歧，这种盟友的这个基石不会被打破。
1: 那么当前我们注意到伊朗战事的外溢效应呢正在向红海方向扩散。也门胡塞武装8月14号说呢，该组织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南部一处石油设施，并且向也门政府军控制的摩卡港的相关目标发射导弹，造成人员伤亡。那曹老师，您觉得也门局势下一步会不会成为美伊博弈的关键变量呢？
2: 会的，因为我们注意到啊，过去呢，美国和北约啊，他打阿富汗塔利班的时候，他没想到这么一个类似于游击队的组织，竟然他打了10年，而且没有打赢啊，灰溜溜的跑了，实际上把美国在阿富汗战场拖了10年。那么现在呢，本来认为也门胡塞武装就是个拖鞋军，这个草鞋军他有什么战斗力啊？但是你看，美国和英国对他进行过轰炸，这个以色列也对他进行过打击，沙特联军也对他进行打击，但是打到今天还没有把他消灭掉，而且他还在和这么多的就是对手来进行博弈，而且这个一点也不做退让，所以他的这个战斗力可能是非常强的，是美国或者是以色列所低估的，因此他的这个参战或者说他的这个在中东发挥的作用很有可能是一个就是美伊在将来中东博弈的一个很大的变量。
1: 好，感谢两位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讨论，稍后我们和您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最近美国、英国和俄罗斯纷纷披露本国核潜艇项目的最新进展，澳大利亚和韩国也在积极谋求拥有核潜艇，目前多国都在加速核潜艇建设，背后有着怎样的战略考量？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力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分别是曹伟东老师和张学峰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关注潜伏在大洋深处的核潜艇。最近全球水下核力量建设明显提速，美国、英国和俄罗斯纷纷披露其核潜艇项目的最新进展，澳大利亚和韩国也在积极谋求拥有核潜艇。新一轮水下核力量扩张会对全球安全带来怎样的影响？相关情况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10: 最近美国、英国和俄罗斯等国纷纷披露本国核潜艇
0: 造价是比较昂贵的。你像印度之前发展它的这个攻击型核潜艇6艘，造价大概是140亿美元。你像这个澳大利亚更夸张，它特别是它要从零开始，那么计划在几十年内投入1700亿到2500亿美元去发展这个8艘核潜艇，所以投入的资金非常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两国仍然去发展这样的核潜艇，我觉得是战略上的需求，是可以说是国小心大，这个双方呢都想在这个

0: 地区或者说国际上发挥更大的事务，同时呢也是为了配合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
1: 嗯，我们还注意到高市早苗担任日本首相以后，日本政府在核潜艇问题上不断试探，比如说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就说日本下一代潜艇的动力方案不排除任何选项，暗示可能引入核潜艇。那曹老师，日本政府公然讨论与核潜艇相关的话题，究竟暗藏什么样的野心？
2: 这个是日本为了突破无核三原则所走的第一步，因为他看到美国现在是向澳大利亚和韩国这些军事盟友啊，就是授权你们可以建造攻击性的核潜艇了，所以他借机，既然我也是美国的军事盟国，那为什么不可以建造核潜艇呢？所以他就要也打着这个旗号，作为美国的军事盟友啊，同样待遇我也应该建造。而且攻击性的核潜艇呢，它打擦边球，它是核动力，它不搭载核武器，所以日本要借机呢，就是突破和平宪法，变成一个军事大国。特别是现在呢，要借着美国利用它的这个时机来发展啊自己的这种军事力量。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和讨论。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导播王冰，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2: 寻根海西记忆，
1: 探秘惠泽源流，
2: 每周让那些刻在砖瓦间的密码
1: 为您讲述灌南大地最炽热的告白。
2: 地名之上，
1: 寻根海西记忆，探秘惠泽源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地方人文栏目地名之上，今天为您播出鱼烙。高中毕业那年，和几位同学去汤沟削大毛家玩，不料大雨连日不停，好像把大毛家吃断顿了。雨稍住，我们扛起28大杠，在泥泞中走了7-8里才到鱼烙桥头。从那天起，我就牢牢地记住了鱼烙这个地名。关于鱼烙之名的由来，民间说法不一。清末，这里是大湖最后成陆的地方，还剩有零星的湖荡，人们就在湖荡中设段捕鱼，鱼入段中无法逃脱，好比鱼牢。后来逮鱼的几户人家就在荡边搭建草舍，渐渐成为小庄，故称鱼牢庄。一段时间后，庄人嫌牢子不吉利，便改叫鱼捞，再后来就演变为鱼烙。也有人说，在宜藻，这里的地势低洼，一下雨就涝，人们只好以捕鱼为生，所以叫鱼捞。不知是哪一年就将鱼捞写作鱼烙。如今国内有叫鱼捞村庄的，也有叫鱼烙村庄，由此可见地名的共性特征。冯树人是本地人，他所写的《地主杜养和》一文刊载在《淮海报》1946年7月26日第四版上，摘录如下：灌云里及杜养和家有100多顷土地。1939年冬，鱼牢庄富农张鸿儒无意说了“杜养和”三个字。杜知道后，派出一连兵丁到张家，将张逮捕，搜走全部衣物细软及枪五支，把张关入牢房，打了个半死。张多方行贿，才予保释。这里用的是“鱼牢庄”三字。从上文可知，1949年前，贫困百姓的生活不仅有天灾，更有人祸。直到1949年后，这种水深火热的日子才一去不复返。鱼烙桥下的这条大河叫北陆塘河，这是一条人工河道，如今也是法定的县饮用水源河道。1949年，岛夷整肃工程开始实施。不久，新沂河竣工，成为苏北鲁南地区一条最重要的泄洪孔道。与此同时，两路地区原有的水系被彻底打乱，于是南北陆塘河相继进行调尾，即在其尾闾各开挖一条新河道。灌南县志，1950年冬，动员沭阳、宿迁、泗阳、兴安等县民工136700人进行北陆塘河调尾。从涟水王行东穿沿河至大圈的大象湾处取直开挖新河，长15.8公里。当年规模宏大的陆塘河调尾工程是一个十分了不起的水利成就。今天看来，这些参与河工的县都因为他们是排涝的主要受益者，而县境却要担任起洪水走廊之大任，这是奉献和担当。桥归桥，路归路。1958年春，淮高灌省道开始修筑，北陆塘河成为了一个拦路虎，于是设渡口来贯通。灌南县志， 大余涝渡口位于里集乡余涝村，原是陆塘河上的一个普通渡口。1959年，淮高贯公路建成通车后，改为汽车渡口，两岸各建一个斜坡的石码头，长50米，宽30米，有50吨渡船一艘，不置高照，木质太平船，以钢缆牵引，摆渡汽车行人。1963年，余涝大桥建成后，该渡口废止。秦庄，村中的一个大庄，清时庄境属于沭阳县。同治年间，庄西曾有大地主秦以孝的庄为，故名秦庄。民国时，庄境曾属国民政府的太平乡。1962年至秦庄大队，1965年更名为余涝大队。民国重修沭阳县治，秦安庆为在至东80里。同治元年，秦以孝建，周360丈，高1丈8尺，西南三门。1959年春，响秦公路新秦段开始修筑。是年，县境共有4条省道，其中有2条省道在村境中交汇，这个交汇点就是秦庄。淮高贯公路和新秦公路连线之后，秦庄道班便远近有名。如今秦庄道班早已撤销，道口逐渐发展了一个丁字形的秦庄小街，小街楼房连排，店铺琳琅，逢集时这里人来人往，一段时期常让来往车辆拥堵。余涝桥高卧长河之上，两岸青色连波，长河流水远去，不借一叶渔舟。桥头之西，北陆塘河南岸曾有一片高大的杨树林，树林绵延3-4里，夏日阴翳蔽日，林风阵阵，冬时雪满林间，寒鸟惊飞，颇有野趣。那一年林间建有四角亭、小木屋、简易的水榭之类，名之为幸福林海，开县境文旅之先河。后来景观破落时，又陪朋友去过2回，再后来树砍景残，不复当年模样。桥头之东，人家整合，小楼错落，名叫大余涝庄。下桥头便是一个农家小院，这一家开办农家乐多年，以土菜见称。听众朋友，今天的地名之上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再见。

0: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1: FM 90.7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0: 一天天，一年年 FM 九零点七，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1: 牢记防溺水口诀：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盲目施救不可取，安全嘱托别忘掉。
2: 警惕伪装成零食、电子烟的新型毒品，切勿被花哨外表蒙蔽双眼。合成毒品毒性猛烈，一次尝试就可能造成不可逆的身心伤害。来路不明的饮料、香烟、新奇物品坚决不收，绝不触碰。主动检举涉毒线索，全民携手抵制毒品，共建平安无毒家园。
3: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4: 我说，
0: 娓娓道来，
4: 你听，
0: 津津有味。
5: Magic Radio，
0: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九零点七，让我们永远不离不弃。

0: 读美好人生，书香润泽城市。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FM90.7，让我们在时间里相遇，让我们在空间里邂逅。从这一刻开始，我们就是最好的朋友。

0: 追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
1: 这里是 FM 90.7，生动灌篮红色印记栏目，更续红色血脉，
0: 汲取奋进力量，
1: 共同书写新时代的灌篮答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第一期。本期为您带来三个红色故事。灌南地区第一个党组织，中共灌云县委在上马台重建和上马台地下联络站。首先，请听第一个故事。灌南地区第一个党组织。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宣告失败，国民党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巴西会议为中国共产党指明新的出路。会后，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派出许多干部到各地传达党的会议精神，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灌南地区就在这时有了第一个党组织，中国共产党兴安特别支部。1928年7月14日，中共涟水县委地下党员万金培参加国民党灌云县党部干事的招录考试，他利用考入县党部的合法身份，以登记国民党党员为由到兴安镇开展工作。他与宋庄人、淮阴农校毕业生、共产党员宋佩然取得了联系，两人经过一番秘密活动，于7月25日在兴安镇葛殿兵的饺子店内，将惠美婉（后来改名惠玉宇）和他的二哥惠献璞、四弟惠厚鹏以及周勤珍、周流、向国祥、惠美旭等17人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共兴安特别支部宣告成立。兴安特支成立时属中共涟水县委领导，宋佩然被推选为支部书记。兴安特支成立后，又在兴安镇北部的管庄发展管作霖等人入党。8月底，宋佩然

去板浦乡村师范学校任教，惠玉宇也因暑假期满返回东海中学读书，管作霖便接任西安特支书记。管作霖接任后，在管庄秘密发动群众，宣传革命思想，组织农民协会，培养积极分子，先后发展了管海平、程宝礼等人入党，建立管庄支部，并兼任支部书记。除管庄外，新安镇周围的其他党组织发展工作也突飞猛进，先后建立了惠庄支部、姚湾支部、新安镇党小组。为加强对新安镇四州党组织的统一领导，1928年12月，中共涟水县委将新安特别支部改为新安特支干事会，由管作霖任书记，管海平任组织干事，赵启生任宣传干事。新安特支干事会下辖管庄支部、姚湾支部和新安镇党小组。在新安镇周围党组织迅猛发展的同时，灌南地区其他一些地方也先后有了党的活动。白皂沟、李布庄、老沟、上马台、百路、杨桥、朔湖、陈集等地相继建立党的组织。灌南地区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为推动本地人民革命斗争的开展奠定了基础。接下来请听第二个故事。中共灌云县委在上马台重建。1929年6月，由于中共地下党员领导的东海中学学潮以及一些地方的农民暴动，国民党在海曙地区开展了针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大规模的逮捕行动。共产党员有的被逮捕，有的被迫转移到外地，党的组织基本停止活动。板浦是国民政府灌云县城所在地，白色恐怖严重，建立不久的中共灌云县委也被迫解体。中共东海中心县委决定将海曙地区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重心向偏远农村转移。灌云南部的上马台，今灌南张店镇马台村，离县城板浦较远。早在1928年冬，上马台老沟一带就有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先后建立了马台支部和老沟支部。1929年夏，东海中学毕业的孙存楼和管庄支部的管作霖在上马台又发展了孙海光、孙炳惠、孙德林等人入党。由于这一地区共产党员发展数量较多，群众基础较好，便于开展党的活动，中共东海中心县委决定在上马台重建灌云县委。1929年10月，在中共东海中心县委的帮助下，中共灌云县委在上马台破庙庄小学重新建立。11月，灌云县委在上马台破庙庄小学召开县委扩大会议，对县委进行改组。会议还将新安特支干事会改组为中共新安区委员会，由涟水县委领导转归灌云县委领导。1930年1月，中共灌云县委将全县党组织分设四个区委：新安区委、响水区委、东区区委、西区区委。此后，中共灌云县委长期在上马台管庄一带流动，宣传革命理论，发展共产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带领人民群众开展了蓬蓬勃勃的农民革命运动。上马台也一次次经历艰难的革命岁月洗礼，并逐渐成为当时东海、灌云、沭阳一带革命的中心。

最后请听第三个故事，上马台地下联络站。20世纪30年代初期，为了适应蓬勃发展的农民革命斗争的需要，加强党的领导，中共徐海蚌特委决定在沿河边建立地下联络站，为中共党的秘密活动提供条件。

1931年，地下联络站在张店上马台建立，负责灌东灌西地区党的通讯联络，掩护隐蔽地下党员，转送革命干部。地下联络站站址选在孙炳慧家，孙家父子为人耿直，颇受当地群众爱戴。此前，孙家已经成为灌云县委的活动中心，先后几任县委书记长期吃住在他家。孙家当时有堂屋五间，东西偏房各两间，组成一个三合头的院子。院子里有一棵大槐树，门前20米便是奔腾不息的义泽河。义泽河边有一个渡口，渡口码头边有一个凉亭，来往人员可以歇脚喝茶。孙炳慧家紧挨渡口码头，孙家既具有交通的便利，又具备全家革命的人和。孙炳慧的妻子李宝清是地下联络员，由于她的辈分高，大家都亲切地叫她孙奶奶。丈夫和二小叔在外干革命，李宝清则任劳任怨，默默无闻地给同志们烧水做饭，缝补浆洗，关怀备至。在当时艰苦的条件下，李宝清全家窝在透风漏雨的破房子里，却将好房子让给同志们，宁愿全家喝稀粥，也要设法弄点干粮给大家。在这里住过的同志们都笑称，孙奶奶家是公共食堂、公共客店。1934年秋，为解决经费不足问题，李宝清忍痛卖掉祖传的23亩良田，将所得全部款项用以资助党的活动。上马台地下联络站曾三次遭敌人洗劫，但在李宝清和孙炳慧的努力下，又一次次重新建立起来。面对敌人的酷刑毒打，李宝清没有低下头颅，即使在1940年孙炳慧牺牲之后，李宝清也高挺胸膛，依然坚守在岗位上。据统计，曾在上马台地下联络站工作和住宿歇脚的地下党员、军政领导和游击队员有2000余人，其中100多人后来成为党和军队的中高级领导干部。听众朋友，本期《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想重温本期内容，请关注每天上午10点、中午12点、下午5点以及晚上9点的重播，或关注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我是机关干部，维护公共设施我带头，垃圾分类投放我带头，公共场所不吸烟我带头。
2: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心态是更好的一方，这是毫无疑问的。在这场比赛当中，天津队肯定是有压力，虽然前面有四连胜，但是上一场在山东输球之后回到这场又是在水滴去比赛，所以这种各种压力叠加在一起，再加上对草皮的不适应，那所以就出现了这个问题。不只是防线上的队员对草皮的不适应，你看基莱斯，你看哈拉斯，你看切迪内，其实他们在进攻当中的推进都表现出了非常大的这个不同感、异样感。那么其实这都是由场地带来的。当然我不是说场地是一切的因素，但是至少他在一些细节上、一些场景上决定了这场比赛的走向。
1: 嗯，
2: 这场地跟大家简单形容一下，就是大家对河南的场地很了解哈，这个基本就是跟那块菜地没什么太大区别，就打了各种补丁。
1: 嗯，天津的这个场地，如果你从视觉来看的话，就觉得这个场地被很多黄色的，也就是出来土的这种带状完全分割开了。那既然今天我们还连线到的是天津的记者申伟老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场地是怎么回事？
3: 因为之前一直在开演唱会，然后加上最近是雨季吧，
2: 雨水大点，
3: 导致场地出现了一些问题。其实天津这边这个场地一直怎么说呢，一直还是比较关注的，包括这场比赛其实临时做了一些修补，但是对于津门虎球员还是影响比较大的。就我同意魏老师说的，就是赛后也问了问队员，他们觉得球在反弹以及带球推进的时候，就感觉跟泰达足球场的感觉完全是两回事儿了。
1: 嗯，
3: 所以这场比赛井泰斯那个球如果进的话，可能也就没有后来北京国安队打入首球，但是那球没进，后来转换一过来，
1: 对，
3: 比赛就局面就改变了。
1: 嗯，
2: 前12分钟天津队机会挺多的。嗯，
1: 对，我想问一下申伟，因为这四个球实际上都是被对手打了反击，这个我看到很多球迷说小虎这是飘了呀，这场比赛是不是确实一开始有想赢的打算，这个定位是不是摆的不对，有些人有这个质疑。
2: 对，跟北京国安打对攻了。
3: 我觉得其实这种想法是正确的，这赛后助理教练埃斯特夫被问到了这场比赛这个输球的原因，他说结果是让人痛心的，确定比赛结果是我们的进攻效率差很多，就是全场比赛虽然创造机会不少，但临门一脚确实存在差距。然后随着比分落后，我们需要大举压上，对手就利用这样的机会开始打反击。但是我觉得对于津门虎来说，目前需要确定的是，你面对强队的时候是需要摆出一种什么思路吧。其实在津门虎方面来看，其实国安算是一个国内一个顶尖强队了，但是这场比赛国安是两个外援中卫都缺席了，
1: 对，
3: 可能给了津门虎一个错觉吧。我觉得就是津门虎觉得用我的进攻可以压制你的防守，我可以率先打开比分的话，比分也许比赛就会很顺利了。但是他们忘了国安队是用中前场几乎这个人员班底都在呢，这就很可怕。
2: 嗯，就是相当于，其实如果上半场我们说杰斯那球进的话，那有可能也是被揍两到三个，也有可能的，就是双方互捅局嘛。今天想法就是你把我打倒，或者我把你打倒，就这种局面。但是其实低估了整个发表领衔的这个风险啊。
1: 嗯，而且其实，在京津德比之前，青岛海牛和武汉三镇这场比赛，本轮比赛都输了，所以其实对于津门虎来说呢，可能他也会想，这是不是我们拉开和降级区的这个分差的好机会。但是对于津门虎来说呢，下场比赛又要打武汉三镇了，所以下半场是不是又有点保留实力，这个劲儿挺难拿的，是不是申伟？
3: 并没有，他们这场比赛确实是想拿下北京国安，然后扩大一下比分的领先优势跟赛后。然后其实跟三镇他们一直在关注三镇比赛，也预想到下场比赛跟三镇这个比赛会不好打，所以他们觉得如果能赢下这场比赛的话，会带着一种非常放松的态度，或者在排兵布阵方面，或者在攻防选择方面，也许会更加游刃有余一些吧。
2: 嗯，
3: 但是这场比赛可能没有赢，就把自己逼上了一个绝路。下场比赛一定不能输，如果输的话，津门虎保级前景会非常凶险。
2: 嗯
1: 嗯，
2: 再来跟魏老师聊一聊哈，你觉得这个北京国安啊，现在整体这个状态是如何的？其实这支队伍今天刚其实，申伟也提到了，就后防线还是有这个一些问题存在的哈。
0: 这个问题还挺大的。北京国安其实这场比赛就是一个残阵，这个赛季开始以来，北京国安最大的问题其实就是防守。那么这场比赛呢，两个主力的外援中卫全都没法打，其实这个防线就是一个临时拼凑起来的。要我形容呢，就这条。

0: 防线，除了孺子楠以外，其他的人都没在自己的位置上。当然了，他这么安排呢，也是有他的道理。王刚和阿布杜坎米奇是具备速度的球员，但是这是两个右边后卫，等于我们在这条防线里呢，四个位置上派出了三个右边后卫，唯一的一个正选中卫还在战术改造当中呢，被改造成了左边后卫，就是柏杨。所以四个位置上只有一个人是打自己原来的正选位置，那又都不是主力，这个赛季又是第一次出现这个后防线的组合，青年金东虎完全有理由面对这么一条后防线，说我金东就要在主场拿北京国安，我觉得这个战略上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嗯，
0: 青年金东虎错在去选择赢的方式上。
1: 嗯，
0: 你如果像在工体4-2拿下北京国安一样，用那样的方式去打北京国安的反击，我觉得北京国安是扛不住的那支球队，可能现在庆祝胜利的就是金门虎。
1: 对，
0: 但如果你跟北京国安这支北京国安打对攻，那真的就是这个是选错了方式，要我说就是。
1: 嗯，
0: 而且呢，天津金门虎赶上了现在北京国安队锋线全是骑士的时候。
1: 对，
0: 张玉宁在这场比赛之前连续4场比赛加上足协杯打进4个球，
1: 包括达万状态也很好。
0: 达万上一场4-0赢深圳的比赛，后3个球全是达万制造的。
1: 嗯，
0: 啊，然后也是那场比赛的最佳球员。然后法比奥呢，也进入到了连续进球的轮次，因为这个赛季开始以来，法比奥还从来没有说连场进球过，在这场比赛之前就已经连续2轮进球了。那这场比赛又进了2，还传了一个，所以赶上了集体爆发的一个锋线状态，包括唐永静也是状态在上升的一个阶段。那所以这种时候，如果天津金门虎在防守端落一个低位，然后去打国安的反击，那么我觉得其实机会是更大的，可能是一个策略上的问题，挺可惜的。但是国安呢，现在是已经连续8轮不败的一个情况，但是这场比赛呢，又因为吃到第4张黄牌，可能损失了一个孔特。
1: 嗯，
0: 孔特下一场打上海申花的比赛上不了，这个对国安来说可能也是挺麻烦的一个事儿。
2: 嗯，这场比赛像魏老师说到的，就是策略问题，就场地不好，那怎么办呢？扎紧篱笆，中超联赛嘛，这防守靠组织，进攻靠蒙，对吧？当你这个场地也不好的时候，先把篱笆扎稳再说。这场地也不好，
0: 嗯，
2: 你说你还攻出去？其实这个天津今天有点失算啊，因为他应该比北京国安更了解场地情况啊。
1: 再聊聊国安现在的
2: 排名，
1: 冲击亚冠二级小组赛的情况，现在是32分，
2: 少赛一轮，
1: 然后还少赛一轮，而且是第5，但实际上跟第2的云南玉坤只差2分了。这个赛季好像突然间又柳暗花明了，是不是，魏老师？
0: 是这样的，就是你最近8轮不败的情况下，6胜2平，你这一下拿了20分。在这么一个情况下呢，你就比整个上半赛季你拿的分数都多了。那现在呢，对于国安来说呢，肯定是会有更高的目标。但是我觉得国安还是从队伍的内部的这个情绪上来说，我觉得大家还是挺务实的。没有人提过关于亚冠呀或者其他名次的问题。就是这个赛季对于国安来说，就是没有设立任何的目标，即便打到现在。那么最后如果说能够拿到一个亚冠席位，当然国安会很乐意接受。但现在我觉得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保级已经成功了，这个是实事求是的，这个不是这个凡尔赛，真的是实事求是的。就是我跟队员聊天说的也是，我说恭喜啊，保级成功了。
2: 嗯，
0: 对，
2: 你说这是今年
0: 上一场就
2: 今年这联赛什么个状态？就北京国安在讨论自己23轮过了之后保级成功了。
1: 哎，申伟老师，咱们保级还没成功呢，咱们保级还没成功。我实际上这轮打完之后，就跟保级形势就跟没打一样，还是青岛海牛14分。打了23场，武汉三镇呢是15分打了21场，天津门虎呢是17分打了22场，
2: 下场打三镇
1: 0-0-0。那么下场和武汉三镇这场比赛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2: 青岛海牛的做法说希望打个平局出来。
1: 那您怎么看下一场比赛？其实武汉三镇近期状态保持的也还可以。
3: 其实最近2轮比赛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这3个队之前的球队基本都逃离了他们，拉开了跟他们积分差距。
1: 对，
3: 也就是说本赛季中超联赛可能降级的2个球队就在这3个球队之间产生了。
1: 嗯，
3: 然后目前青岛队基本上我觉得可能起死回生的这种概率是非常小的，那另外一个降级名额可能就在天津津门虎和武汉三镇之间产生了。然后对于津门虎队来说呢，可能最大的利好就是下轮比赛于根伟指导终于要复出了。虽然球队一直都在说这个在不在场边看都一样，但是对于一个主教练来说怎么可能一样，这可能对

0: 全队来说会是一个很好的刺激吧。然后金文湖他们也在说，这场比赛对我们非常关键，我们有信心拿下比赛胜利。但我觉得可能在客场一切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1: 对，
0: 还是要做好不利的准备的。
2: 再跟魏老师聊两句哈，因为国安后面的这个赛程呢还是比较凶险的，因为要去客场面对有保级压力的上海申花。
1: 没有了，已经没有了。
2: 不是，就理论上还有，理论上还有，申花还保级没成功的，然后那个后面要去打这个和自己争亚冠名额的云南玉坤啊。怎么看和申花这场比赛啊，魏老师？
3: 申花这场比赛肯定国安困难要更大，一是客场作战，而且就是连续客场，中间就两天休息，这个不用说了，而且还损失了孔特。那么对于球队来说呢，我觉得就虽然连胜下来肯定是有信心去打，但是疲劳那是肯定的，那个是你身体上能够真真实实的感受到的，信心是有，但是你不能忽略这些劣势。那申花这场比赛赢下来之后呢，我觉得是给新帅上任拍一个好头，但是呢我觉得赛程比赛还是有点开盲盒的性质，你也不知道这个米洛耶维奇他上来以后他到底会怎么用人？我觉得他应该大概率会稍微曹随，按照这场比赛怎么踢他还怎么踢，因为两天时间你能改变什么呢？所以我觉得申花呢和国安正好是在一个非常都很困难的当口上去检验老字号的底色的时候。我给下一场比赛定义是国安跟申花都去检验老字号底色的时候，我觉得什么结果都有可能。对于两支球队来说，而且也应该做好接受任何结果的心态的准备。那再接下来呢，打云南，我觉得对于国安来说，首先应该放下在申花那儿取得的这个结果，什么结果都不应该影响到打云南那场比赛。在主场，拿下云南这样的球队，我觉得这个是北京球迷对球队起码的要求吧，就是现在好歹八轮不败了，敢提这要求了是吧？就是对，就是起码的要求。
2: 对，得咬住。但有时候国安每到这时刻总是要出点什么问题，这个是今年一定要纠正这个小小的一个这个瑕疵。好，感谢魏老师和申老师连线中国之声哈，目光转向另外一场比赛，
1: 来关注一下成都荣城和浙江这场比赛。哎，这场比赛有点一波三折，我们要连线的是成都电视台文体旅中心的主持人李冠宏和浙江日报的记者西元。两位老师好。
2: 冠宏好，西元好。
4: 哎，主持人好。
2: 这场比赛是
5: 主持人好，李冠宏大家好。
2: 哎，这场比赛是一个让二追三的局是吧？
1: 对，
4: 对对对，是的，
5: 没错。
1: 先来评价一下各自主队的表现吧。先请西元聊一下这场比赛，其实浙江队是主场2-0领先的情况下被对手逆转，你心情现在是什么样？球迷看球的时候感受？
4: 确实也比较遗憾啊，但是不得不说，这个成都荣城之前虽然说是连续这个五场比赛不胜了，但是他们还是这个赛季这个联赛冠军最有竞争力的这个球队嘛，所以说我觉得下半场他们还是打出了自己的水平的。那浙江队呢，应该说是踢了半场好球吧，上半场的应对其实是这个首发排的是蛮好的，就是有一点可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就是这场比赛其实浙江队的首发的11人当中，其实只有两个人是踢了两个人是两队第一回合首发了的，也就是说9个人是上一场比赛都没有首发。那其实浙江队的这个阵容变化是比较大的，像王一栋啊，米特里特因为那个时候停赛嘛，他就没打，那所以上半场这个浙江队开局是抢得非常不错的，而且这个赛季浙江队的这个定位球其实制造机会的这个成功率其实不高，但是这场比赛两个球其实都是通过定位球、前场定位球、角球制造出来的，那这一点还是打得不错。当然就是自从这个菲利佩打进2-1这个球，包括下半场之后他梅开二度，我觉得后面这个节奏就被成都队给占据来了，包括最后换上来拜哈拉木这个球，让我确实感觉这小伙子是有点长球的。这个球的他的这个跑位也好，门前抢点的这个意识也好，确实非常不错。我觉得成队赢这个球还是有他的实力存在。
1: 冠宏，6场比赛没赢球了，终于，成东队又赢球了。这场比赛你怎么看？是不是全队把精气神找回来了？
5: 是的，这场比赛对于成都荣城来说太重要了。主持人提到的是6轮没赢球，但是咱们算算时间，上一次赢球6月27号。16轮对阵深圳新鹏城，这时间基本上过了快2个月的时间。作为一支志在争冠的榜首领头羊来说，这种低迷确实不能持续的再久了，而且成都荣城在对

0: 上除了中超的第一个赛季遭遇过八轮不胜，但是那已经是中超的新生，现在已经完全不能同日而语的一个状态之下，领头羊确实这样一个低迷状态太影响士气。包括此前的一段时间，球迷群里边或者球迷圈里边已经对很多这个阿洛伊西的排兵布阵啊，战术的打法给到了很多的质疑的声音。所以这场比赛不管是从各个方面嘛，都及时的去帮成都鸿城驱散了头顶上的这片乌云。这个回到比赛来讲，这个比赛成都鸿城踢的确实够辛苦的。赛前阿洛伊西给大家放了一个预告，说这场比赛给大家看一个没看过的战术，从来没有调整过的。结果一看，大家发现的一上来之后，成都鸿城左右两个边完全完成个对调。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个调整不是成功的，导致成都鸿城开场20分钟的被动，以至于21分钟0-2落后。其实，在成都鸿城的队史上，21分钟遭遇0-2落后这种情况是第一次出现的，所以这个调整不能用最后的成绩来说明问题，还是出现了很大的问题。韦世豪、韦灵顿，包括胡和涛和贺依然的换边，让两个边路直接废掉，双方前20分钟都找不到状态，不知道该怎么踢。所以好在这场比赛0-2落后的情况之下没有崩盘，场上队员们把成都的这种精气神给延续下去，费利佩还是在关键时刻站出来帮助球队，能够扳平比分，这两个进球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最后啊，阿洛伊西做了一个大胆的调整，就是换下费利佩，换上拜赫拉姆。拜赫拉姆再次锦鲤附身，本赛季个人的第四个进球。回看拜赫拉姆这四个进球在赛季当中各个关键，今天又是帮助球队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绝杀了比赛，而且是让二追三，真的是要给拜赫拉姆点赞。而且刚刚浙江的老师也说到，拜赫拉姆掌球肉眼可见，确实是说到点子上了。他这个自己的跑位，对于这个球在门前的抢点，他确实在跑位上非常灵动，而且跟韦世豪形成了默契。这可能是在平时当中训练当中吧，日积月累这个练出来的。所以这场比赛对于龙城来说最重要的不是三分，而是在这个长时间没有拿到胜利的情况之下去找回了胜利，重新回到胜利道路上。而最重要的是，球迷们觉得熟悉的成都龙城又回来了，所以让成都龙城想要用这样的姿态去最后全力的冲刺。
1: 就球队的表现啊，有时候会给很多外教上一课，叫什么呢？叫中国运动员的位置技术。就中国运动员的位置技术非常的固定啊，就是从小练这个位置，你让他挪成另外一个位置，他完全就不会踢，
0: 完全不会，
1: 完全不会踢。他不像比如说一些这个五大联赛球员呢，你让他去哪儿？当然，我们曾经也出现过这种满场飞奔的球员，比如像郑智、像黄博文，对吧？他能够打守门员以外的场上基本上所有位置，像郑智。但这样的球员很少，所以这场比赛呢，我觉得又给教练员上了一课，就是不要自废武功。就经常很多时候没有问题，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这种感觉很明显。
2: 还是要打擅长的地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其实这场比赛我觉得感触颇多哈，比如说像浙江这边呢，你看像这个刘浩帆啊、张爱辉，对吧？这都很年轻的，包括这个徐锦池，这都是05啊。然后王玉栋应该也是这个05这波，他比他们三个还要小，他06年的。
2: 对，他是11月份的，
1: 06年11月份的。然后再加上这个我们说陶强龙，陶强龙当年刚出道的时候也被誉为王玉栋啊，
2: 01届的这个头号前锋，
3: 就非常非常可惜。但是01年龄段应该是近些年来可能我们在无论是亚洲赛场上的国青还是国少可能相对而言的一个低谷了，
1: 对，
3: 之后就慢慢的有爬升。
1: 陶强龙也出现过一些个人的自己的问题，但现在呢，你看这支浙江队啊，这个后防线这些球员真的是非常的年轻，这是代表了未来的一股力量哈。
2: 对对对，我这边也分享一个小细节吧。刘浩帆就是中场他是被换下了，他应该是在上半场最后阶段有一个对抗上有一个伤势啊，可能还比较重，具体的伤情还不太清楚。那也希望他不要有太大碍，因为毕竟接下来就是亚运会了，亚运会了，他应该还是要9月份要去打亚运会的比赛。浙江队这边也有不少球员也要一起去，所以说也是在这里也希望浩帆能够好运吧。
1: 嗯，再来聊荣城，荣城这边呢是之前是高居榜首啊，45分，但是6轮联赛不胜。刚刚也简单说了一下原因哈，这个里面有没有一种我们说当一个球队

0: 冠军唾手可得的时候，球队发生了一些内部的化学反应。就很多时候是这样，就我们总会说一个球队需要冠军底蕴，
1: 嗯，
0: 这个底蕴是什么？就他有一个是他拿过，拿过过程中经历的一系列的波段和问题他都经历过。但是呢，荣城这一次他其实还挺稳的，你知道吗？因为后面真的是太远了，差的。
1: 对，我觉得很难超过后面。
0: 就是他这个，就是真的是生而逢时，就是自己怎么调都能调回来啊。但是这个问题出在哪儿呢？你觉得哈？
2: 我个人觉得还是有几方面的问题吧。第一个就是今年联赛确实出现这种有罚分的情况之后，荣城是一骑绝尘，上半程打得非常出色。这个积分拉开之后，可能队员们跟我们都一样，就是看着这个非常巨大的优势在手上，可能在场上的心态会出现波动。不是说联赛咬得那么紧密之下，每个人都能激发自己无限的潜能，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今年换了主教练之后，荣城的打法呢显得要更简单一些。然后这个场上的队员们在经过上半程的较量之后，可能跟其他球队的队员这个相互的了解之下变得更深入之后，对方都在研究你。虽然你可能遥遥领先，但是每支球队一遇到领头羊，反而是处于落后的球队这个战斗力会更强吧。可能会在你身上，不管输了可能我该输，但赢了我就光荣。所以每支球队对上荣城的时候，给到荣城的压力也很大，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可能我觉得就是今年球队重点核心队员罗穆洛吧，咱们也逃避不了的一个话题。就罗穆洛确实相较于前两个赛季巅峰的状态之下，今年下滑很多。对，对，你看，不管是从进球还是助攻上来讲，罗穆洛，现在都在榜单上比较靠后。而且，这几轮的比赛，阿洛伊西为了能够用好他，可能只会给他30分钟左右的上场时间，下半场登场。所以，罗穆洛的这个状态的一个大幅下降，也让成都龙神在前场这种组织串联进攻上面失去了一个很有灵气的队员。我觉得大概可能是这几个方面让成都龙神此前陷入了一个连续没有拿到胜利的一个怪圈。但是刚刚主持人也调到了，就是可能一个球队确实需要底蕴。我们知道你队史上拿第一座冠军肯定是最难最难的时候，因为你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一些情形，每一个这个困难，每一段经历，每一场比赛，你都要自己去克服，而且经历过后你才会有经验。所以我个人觉得成都龙人可能这几个原因都遇到了吧，所以今年显得特别困难。但是大家都觉得你遥遥领先的时候，反而你压力是最大的。如果真的是一场一场拼出来的，可能水到渠成，不知道怎么样，反正就每场努力，每场当决赛踢，可能冠军最后就是你的。但是大家都对你期待很高的时候，反而压力是在自己身上了。因为如果有闪失的话，可能你会有一个极大的反差啊。大家都祝贺你的同时，或者会去嘲笑你。我觉得可能球员的心态上会有变化。
0: 就我再笑谈一下哈，这时候呢，就是老板也很尴尬，是不是要把奖金拿出来？就以后你看我发多少钱，一方面他会考虑说都领先这么多有必要吗？然后一发现这个局面好像不拿点出来的也有问题，就很尴尬的一个局面。
2: 这个对于荣城来说，我们了解到的其实俱乐部对于球队的这个支持力度还是很大的。但是过去这段时间没有赢球的原因，完全是场上可能就是陷入到了一个怪圈嘛，一个联赛当中总有一些，其实历史上包括欧洲球队很多时候在夺冠赛季也遇到过连续几轮的不慎。但是你看到俱乐部能够及时的火线引援，在教练组引进了这个蒿俊闵，然后完了，你可能也会感受到俱乐部也是在受到成绩压力的情况之下赶紧打补丁吧。
1: 我们简短聊一下，就是因为在这场比赛之前球队是刚刚官宣了前国脚蒿俊闵加入到教练组，那么他在这个教练组里承担的是什么样的角色呢？
2: 蒿俊闵他是在球队当中肯定是中方的助理教练的这样一个角色，也是赛前刚刚官宣。其实球队引进蒿俊闵知道还是出于多方面的考虑。第一，他可能在这个中国足坛的这个履历上面，不管是作为教练员，他此前也有带过队，作为助理教练，在球员方面他也是这个有很好的一些成绩，也是中国足坛的名宿了。所以帮助阿洛伊西现在更多的方面是需要有一个 我个人觉得像是政委一样的这个角色吧，有的时候出出点子，或者说更了解中超的这些队员们，毕竟阿洛伊西也是第一年来中超，他可能会
0: 犯些错误，
2: 有的时候有水土不服，对吧？所以需要这么样一个角色的教练来助手，来帮助他，这是俱乐部可能会考虑更多的一些原因，所以引进了郝俊明。
0: 我再追一个问题哈，就是浙江这边王玉栋之前大家都在说希望他能留洋，现在俱乐部层面和王玉栋本人以及未来的签约是什么样一个发展方向哈？
3: 具体其实就是从王玉栋加盟到浙江队以来，就是俱乐部的态度就是只要有合适的机会肯定是支持他出去的，而且这两年其实从上到下，总局也好，这个中国足协也好，也有一系列的推进年轻球员出去留洋的一些利好的政策，但是呢就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觉得他现在不能为了去留洋而留洋，就是如果留洋的话，一个队伍的选择很要紧，还有一个就是比赛的机会，因为你看像徐斌去了狼队之后，可能就是没有他在西海岸关注度这么高，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在关注他现在踢那边 U21 的比赛踢得怎么样，比赛的场次多不多，得到的锻炼机会好不好，自己长球了没有，我觉得这对年轻球员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当然啊，这个也有不少从上个赛季开始到现在，有不少的国外的一些俱乐部来了解聊过王玉栋就出去留洋的这个事情，但是呢也是在这些细节上面没有能够达成这方面的一致，特别是在他的这个比赛的保证上面，
0: 对，
3: 这一点我觉得如果不能保证，那王玉栋千万不能因为留洋这两个字而出去，导致他在最应该踢比赛最应该接受锻炼的时候缺少这方面的东西，
0: 是
3: 最后就是能够就对他职业生涯有比较大的影响，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0: 我们之前最成功的离我们最近的是吴磊，但在谈吴磊的时候呢，大家都会觉得吴磊出去稍晚一些，
1: 对，
0: 如果再早3到4年，就他拿第一次中超金靴的时候，有可能就
3: 是的，是的，
0: 那个时间点是最好的。王玉栋现在呢就是有可能还有点早，就当某一天他成为本土最佳射手，在中超联赛的边路欲取欲求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觉得可以讨论他去一个欧洲俱乐部打一个主力，不用从一个豪门开始，
3: 对对对，
0: 从一个能让他打比赛的地方开始起步。
1: 现在本土最佳射手应该是韦世豪吧，就是想一想就
0: 人都回来了，不能再去了，韦世豪都回来了，不能。好，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啊，连线中国之声，辛苦两位，再见。
3: 好，再见。
0: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张文，管元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在中东地区长时间部署的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将被替换后，美国媒体15号报道，接替林肯号的将是乔治华盛顿号航母，而林肯号可能在返回其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母港途中，打破福特号航母今年创下的越南战争后美航母连续海上部署最长纪录。林肯号航母近期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面临心理健康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引发舆论广泛关注。

多名美国国会议员要求对此展开调查。眼下围绕美国林肯号航母超期部署引发的船员身心危机与后勤保障失效的问题依旧是美国媒体关注的焦点。美媒报道指出，此次航母事件暴露出的美国海军后勤保障体系存在严重问题。美国海军退役四星上将、前海军作战部长加里·拉夫黑德上将近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近期美军在中东地区部署舰船的后勤保障工作难度极大，因为美军沿用数十年的中东舰船后勤保障体系已彻底失效。再来了解其他方面，8月15日是日本战败投降日，当天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在首都吉隆坡举行纪念活动，缅怀80多年前奔赴中国抗战前线的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铭记战争历史，表达对和平的珍视。抗日战争期间，3200多名来自南洋的华侨青年响应号召奔赴中国参加抗战运输工作，驾驶汽车抢修车辆，穿越滇缅公路运送抗战物资，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做出了贡献。当地时间8月15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和塔吉克斯坦在最新一轮石油谈判中就能源领域的长期合作达成协议。该协议涵盖两大核心内容，一是向塔吉克斯坦出口伊朗石油产品，二是伊朗向塔吉克斯坦炼油厂供应所需的原油。匈牙利总理毛乔尔当地时间15号在保克什核电站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驳船的受控沉降工作已经开始。尽管多瑙河主河道的水位仍在下降，但核电站泵站处的水位已上升了1厘米。毛乔尔表示，若不采取这一干预措施，16号晚间多瑙河水位将降至极低水平，迫使该核电站两台仍在运行的涡轮机中的一台停机，并可能导致后续全面停机。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高原上强烈的紫外线是一道看不见的健康杀手，除了对皮肤，对眼睛的威胁更大。眼科医生提醒，高原上必须佩戴 UV400 级别的墨镜，阴天也要戴墨镜，尤其是在雪山湖边这些反射强烈的区域，防护一刻也不能松懈。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2026年8月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的主题，深刻诠释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时代要义。今年8月15号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正式施行。今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入人心，成为实景。我们也真切地感受到，保护好自然就是在守护我们自己的未来。而在古代，

0: 陶渊明写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王维写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这些诗词里也处处藏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影子。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一起翻开古人的诗与画，听听他们如何理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古人的诗词书画中藏着对自然的亲近，其实这些诗画的背后有一个更深的思想，天人合一。什么是天人合一？简单来说，就是人与自然是一个整体，天就是大自然，人不是自然的主宰，而是自然的一部分。正如周易所写，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意思是说呢，要像天地一样无私包容地覆载万物，要像日月一样光明磊落地普照大地，要像四时一样运转变化地井然有序。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古人看待世界的基本方式。2000多年前，庄子提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主张天地万物与人类构成有机整体。孟子呢，提出万物皆备于我，认为万事万物的本性都为我所具备，人与自然本是一体。到了汉代，董仲舒更进一步概括为以类合之，天人一也，也就是说天与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自然界的规律就是人类应该遵循的法则。这种思想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我们不是站在自然对面去征服它，而是生活在自然之中，与草木山川共享呼吸。天人合一这一核心理念蕴含着人与自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分割的关系。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天人合一的世界，听一听古人所说的天与人到底是什么关系。
1: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思想之一。这里的天并不是物理意义上的天体，而是人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天人合一从本意上来说，就是指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天地与人类并生，万物与人类一体的境界，既是一种强调人类与自然界和谐共生的宇宙观，也是一种追求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平衡的人生观。儒者因明至诚，因诚至明，故天人合一。治学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矣。北宋哲学家张载在《正蒙成名》中，将天人合一作为一个完整的哲学命题进行过论述。他强调，通过学习明察人道世事，通达天道之诚，进而达到超凡入圣，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境界。天人合一的理念要求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不实现与自然和谐相处，融合共生。这种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生态观有内在一致性。党的十八大以来，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大力推动生态文明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天人合一这一传统思想智慧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回顾过去，中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城市空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美丽中国建设

0: 迈出重大步伐，绿色发展、生态文明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人民群众充分享受大自然的美丽和馈赠，中华大地展现出一派亮丽新景象。
1: 其实除了天人合一，还有一个词也体现了古人的生态观，那就是道法自然。这四个字呢，出自老子的《道德经》，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意思是说，人效法大地，大地效法上天，上天效法道，而道所效法的就是万物最本真的样子，自然而然。它不是放任不管，而是提醒我们，最好的秩序不是强加给世界的，而是顺应世界本来的规律生长出来的。这种思想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审美，优秀的书画作品并非刻意雕琢，而是艺术家心灵的自然融入，道法自然从此成为中国艺术的核心精神。比如中国书法，都说好的书法不是写出来的，而是流出来的。所谓同自然之妙有，意思是艺术创造要达到等同于自然形成的精妙境界。还有中国山水画，画家要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简而言之呢，就是画家要以造化为师，深入自然，关照内心，通晓自然规律，丰富对自然的精神感受，把造化之美升华为艺术之美。它既是中国山水画发展的核心思想之一，又蕴含着丰富的艺术哲学思想和美学价值。还有中国古典园林，虽由人作，宛自天开，明明是人造的，看上去却像是自然形成的。甚至连中国古典诗词也把自然奉为最高标准，写得好便是自然流露，道法自然。古人相信，一个艺术家能抵达的最高境界，就是忘掉技巧，让笔下的山水草木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生长。接下来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宇视野节目，走进道法自然的艺术世界。
2: 这附近两米长的西山行旅图，描绘了陡峭的山崖和潺潺的流水，展现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1000年后的现代画家曾小俊仍然沉迷于同样的创作理念，
3: 比如像这个范宽的这个观桐的，其实包括雁门卫，是吧，它主要是这个表现了人跟自然的关系，而且是他们是跟着山水融合在一起的，在这个山水里是很渺小的，在自然界也是很渺小的。这也是中国人最早理解的，这个最早看到的这一点，就是天一合一，天嘛就是人，天就是自然。对，它跟西方的艺术完全是不一样的。
1: 从天人合一到道法自然，中国古人对自然的理解是一整套融入生活、融入艺术、融入生命的态度。那么这种态度在诗词书画中又是如何展现的呢？稍后我们接着聊。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8: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7: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9: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7: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0: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7: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 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1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1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6: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1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刚才我们一起聊了古人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生态观，这八个字在诗歌里找到了一种很舒展的表达方式，山水田园诗。中国的诗歌里呢，一直有人在写山水、写田园，但它真正成为一种自觉的流派，还要从两个人说起，一个是陶渊明，一个是谢灵运。东晋的陶渊明被誉为田园诗人的代表人物，他把目光从庙堂收回来，投向了家门口的豆苗、篱笆下的菊花和屋檐后的炊烟。他写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把自己变成了自然的一部分。苏东坡说他写诗像高明的工匠运斧，技巧高超却不露痕迹。后来陶渊明也被称之为是中国隐逸诗人之宗，田园诗之祖。而南朝诗人谢灵运则用另一条路径走向自然，他把诗歌从玄学思辨中解放出来，让山水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琴，诗词中的山水就是他们自己。到了唐代，王维和孟浩然把这股山水田园的清新之风发扬光大，他们以田园的情趣领略山水，又以山水的眼光观赏田园，最终呢，形成了蔚为大观的山水田园诗派。从此，田园和山水在诗中合流，中国诗人终于找到了一种与自然相处最舒服的方式，不是征服，也不是仰望，而是走进去。王维晚年隐居在长安附近一个叫辋川的地方，那里的山水有20处景致，他每一处呢都写了一首五言绝句，和友人裴迪一唱一和，编成了《辋川集》。他写的不是看山水，而是住在山水里。有人说，王维的作品诗中有画，他自己呢也是画家。

0: 他画过一幅辋川图，把辋川的二十处山水景致画成了一幅长卷。他的诗和画说的是同一件事，人不需要征服自然，也不需要逃离自然，人是可以在自然里找到一种恰到好处的位置。这大概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艺术上最具体的样子。接下来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跟着书本去旅行，跟随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王维、王维研究学者张孝东一起走进王维笔下的辋川山水。
1: 我们现在要去找的地方叫望千坡，望千坡有一个传说，王维在辋川隐居的时候，每次到长安去上朝，就是要从这个山头翻过去，深情地回头仰望在孟春奥的母亲，然后从长安回辋川的时候，回到辋川的这个记忆站，站在这个望千坡这个坡头上，也是在深情地望着母亲，所以当地人就流传下一个传说，把这个坡叫望千坡。
2: 望千坡的传说已经无从考证，但辋川群山环绕，当年王维要去长安肯定是要翻山越岭的。短暂的离开后再次回到辋川，王维的心情非常愉悦，他在辋川别业中写道：不到东山向一年，归来才及种春田，雨中草色绿堪染，水上桃花红欲燃。这首诗虽然并未收录入辋川集，但生动描述了王维重返辋川的情形。当时正值春耕时节，遍山春色，美不胜收。眼前的这条溪水位于辋川严家村，距离王维、孟成奥的家大约两三千米。河滩上白石林林，与两岸绿意盎然的树木相映成趣。王维在白石滩中写道：清浅白石滩，绿蒲向堪把，家住水东西，浣纱明月下。为了更好地呈现诗中的意境，王维在辋川图中也描绘出白石遍布的山林溪水，水岸边有人登船离岸，一诗一图完美呈现出诗人心中的景致。面对眼前的情景，大家不禁想到，当年的王维会不会赤足到溪水中去戏水呢？
3: 我和王维踏入了同一条河流，旧时明月，山河仍在。
4: 对，今月曾经照古人，咱们是今人曾经踏古人河。
3: 这个王水的话，最后就流入到灞河里边，从灞河的话再注入到渭河，从渭河的话再注入到黄河，就到大海里面去了。
2: 置身王水中，再去吟诵王维的《白石滩》，清浅白石滩，绿蒲向堪把。大家感觉离王维诗的意境更近了一步。王维是多么喜欢水啊，他在这里流连忘返，欣赏夕阳西下，静候皓月东升，如此才会有家住水东西，浣纱明月下这样的诗句。王维心中的桃花源，水是必不可少的。他的早期作品《桃源行》中就写道：坐看红树不知远，行尽清溪不见人。王维选择辋川隐居，也是因为这里有七湖，溪水也随处可见。辋川集中的《金屑泉》一诗，也有一眼波光粼粼的泉水：日饮金屑泉，少当千余岁。王维的辋川集和辋川图中，因为有水，山也变得灵动起来，成就了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独特风格。
3: 苏轼的对于王维的这个评价的话，就成为中国历史或者是文学史上对王维诗歌和王维绘画的一个定评。就是我们谈到王维的画，就是画中有诗；我们谈到王维的诗，就是诗中有画。《白石滩》这首诗，我们会发现，首先是作画要有构图，再其次作画的话还要有色彩，第三种的话还有一种意境。我们会发现清浅白石滩，首先里面有一个颜色白石，然后的话就是绿蒲向堪拔，就是白色的石头和绿颜色的水草，这两个色差本来就比较大，这就形成了一种鲜明的一个对比。然后再说家住

0: 入水东西啊，浣纱明月下，整个白石滩的话就是一片被皎洁的月光所覆盖，远远看上去的话就是整个的话就是一个洁白的天地。
1: 王维的辋川集和辋川图，一诗一图向人们展现出一幅幅恬静的画面。其中的竹里馆一诗写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由诗中可知，诗人独自坐在幽深的竹林中，弹琴长啸，沉醉其中，忘记了时间的流逝。偶尔辋川也会有客人来访，临湖亭中写道：青葛迎上客，悠悠湖上来。这一幅幅诗意的画面传达出诗人对自然对生活的热爱，无形中有一种抚慰人心的力量。相传宋代词人秦观久病不愈，朋友给他送来了王维的辋川图，秦观品诗赏画，病情逐渐好转。看来美好的诗词绘画确实让人获得极大的精神愉悦。
0: 王维的话则更多的是用山水诗来抒情，通过写山水诗歌了来表达了他对自然的亲和，他对于山水的喜爱，和他个人呢、对于这个俗世或者凡尘的一种远离。在这片天地当中，自然越是优美，那么尘世越就卑微，自然越是美好，王维的内心呢就越是平和。
2: 你们现在想象一下这首诗描写那个画面啊，清的水，白的石啊，绿的湖，
0: 对，
2: 还有亮的月，多么优美一个画面。
0: 是的，是的，
2: 这表明了王维一种对大自然、对农民
0: 热爱，
2: 热爱。
0: 比如说他妻子早年的亡故，他的父亲的早逝，包括自己事业就是仕途的这种变迁呢，都给他的人生上造成了很大的一种困惑或者挫折。但是王维呢，并没有选择一种消极或者是一种郁闷的一种做法，而更多的是把生活里面一些不如意放到自然田园的山水当中去，用美好的山水景色来涤荡自己内心的这种郁闷。
1: 王老师的激情讲述让大家走进了王维的诗意空间。隔着一千多年的时光，旅行团与王维坐在同一片白石滩上，吟诵王维的诗歌，感受诗歌背后的精神力量，以及诗人面对人生挫折的超然态度。这种人生状态正如王维在《七湖》一诗中所写：湖上一回首，青山卷白云。让大家好奇的是，王维再次回到辋川，他为何要离开桃花源般风景优美的孟城坳？他当时搬到了哪里呢？书本旅行团离开白石滩，沿着辋河一路向东南方向行驶，十多分钟后来到了辋川玉谷的王维飞云山故居所在地。这里有一棵1200多年树龄的古银杏树，据传是王维亲手所植。短暂离开一年，王维再次回到辋川，发现孟城坳虽然风光无限，却有些喧嚣。这种热闹在辋川别业中也可以看到：披衣捯洗且相见，相欢与笑横门前。听说王维归来，邻居们争相来见，非常热闹。这种热闹对常人来说是亲切，但对王维母子而言却有些不适。王维几经寻找，终于决定把家搬到飞云山。在这里他建起简陋的屋舍，生活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安史之乱中，王维被安禄山俘虏到洛阳后，宁可吃药变成哑巴，也不愿为叛军效力。悲愤中，王维写下一首诗：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皇帝看到这首诗后赦免了王维。王维虽然免于处罚并且升了官，但他似乎一直生活在内疚中，此后再没回过飞云山。银杏树的叶子黄了又绿，绿了又黄，再也没能等到王维回来。在去世前，王维将飞云山居所捐为寺庙，名为清源寺，后来更名为鹿苑寺。相传寺庙墙上原本绘有王维的辋川图，

0: 王维的山水是住进去的，他在辋川找到了一种与自然相处的方式，让山水成为日常的一部分。到了宋代，山水在此里有了新的面貌，它可以是繁华都市里最美的风景，也可以是孤独者倾诉的对象。柳永写《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把最热闹的城市写成了最诗意的自然。辛弃疾写《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把青山当作一个可以对话的人，一个在热闹里看见山水，一个在孤独里遇见山水，他们都在用不同的方式找到自己与自然相处的位置。柳永证明了一座城市可以与山水共生，辛弃疾则让我们看见人与自然可以成为知己。宋词里的山水不再只是隐居者的风景，而是一个人安放身心的地方，这大概就是宋人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最朴素的理解。接下来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遇见最美宋词》，一起走进柳永笔下的杭州，辛弃疾眼中的青山，听听宋代的词人是如何在山水里找到自己的位置的。
1: 词有一种魔力，当你落笔，便仿佛打开了另一个世界。中国人有一种偏爱，偏爱一片山，一湾水，一溪云。世事纷扰，倒不如在词中徜徉，做个闲人。
2: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
1: 这首《望海潮》作者是柳永，你可能会问，这可不似柳永的气质啊。高空俯瞰宋川古今的视野，还是那个烟花巷陌、风流旖旎的柳郎吗？这是杭州在柳永眼中的最初印象。车水马龙的杭州，在意气风发之人眼中，自是一番生机盎然的全新气象。
2: 重湖叠眼清嘉，有三秋桂子，

0: 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七夕吊叟莲娃。
1: 这就是刘勇眼前的盛世美景。作者很有耐性，细细的缓缓地临摹出一幅都市印象画。生活在宋代杭州城的人有多幸福，看刘勇这首词就知道了。
2: 刘勇是善写慢词的，就是很长，然后铺叙的非常的细致。这首词对于杭州的繁华的描述可以说是曲尽奇妙的。
3: 它从色彩上啊，从这个芳香的这个气味上，都给了我们一种色香味啊，各种感官的一种触动。感觉虽然是简简单单的几个字，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但是让我们感到的那种诗情画意却是绵延不绝的，充满了想象力的。
1: 这首词一出便迅速流传开来，传说金主完颜亮正是听到了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才对杭州产生了必得之欲念。可见这首词在两宋时期流传之广。
4: 只有刘勇这样的才华啊，才能够把这个当时的杭州东南形成三吴都会写得如此这般的淋漓尽致，山水人文生活全部融为一体，这恰好也是这首词的美妙的地方。
1: 刘勇见过最繁华的城，最诗意的水，辛弃疾却是见了最妩媚的山。
5: 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
1: 这里是江西盐山县，年迈的辛弃疾独坐在青山之下的庭云居内，他在青山环抱中写下了这首《贺新郎》。很少有人用妩媚来形容山，但这个妩媚与我们平日里所说的并不一样。这里的妩媚指的是潇洒多姿的气质。我看青山就如此亲切，青山肯定也觉得我与他是同样的。这是一件多令人喜悦的事啊。
3: 我不仅能够看见青山，而且能够看到青山的妩媚，也就是说它的那种姿态，它的那种与我自己的心灵相契的那种赏爱的态度，妩媚两个字就体现出来了。
1: 此时的他因被弹劾而闲居，一腔热血无处安放，满腹牢骚无人倾听，青山是他唯一的老友。仁者要山，智者要水，古代中国人热爱山水，其实是热爱山水般的品格。忍世事变幻，

0: 孤独的人隐居在青山中，可青山不会让他寂寞，青山用最大的热情拥抱了他。辛弃疾在一首《沁园春》里这样笑谈：
1: 老河头闲，天骄多事，简教长身十万松，炉炉小，在龙蛇影外，风雨声中。
0: 辛弃疾可不闲，他掌管着满山十万棵松呢。
2: 他年少的时候那么的恣意风发，自己呢也曾经真正的带兵打仗，有过一线指挥的这样的一种决策力，但是到了晚年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辛弃疾他投身山水田园的时候也是一种真正的热爱。
0: 辛弃疾最热爱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或者说他渴望以抗争为天下百姓挣得怎样的生活呢？正如他词中所写：
1: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无音香未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翠旗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
3: 辛弃疾对田园的描写，那里面流露出的一种平静，一种祥和，一种静谧，那是喜爱的，是喜悦的。
1: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4: 虽然在辛弃疾这一生当中，他的内心啊，在很多时刻都是惊涛骇浪，他想的都是北伐这么大的事情，他要去说服皇帝啊，但是在人生中他还是会留下这样的一些瞬间给自己。
0: 这般山水田园便是辛弃疾心中的太平家国，更是所有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理想国。
5: 我们从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出发，一路走过了陶渊明、王维、柳永、辛弃疾，山水田园在他们笔下从一种生活慢慢变成了一种精神，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诗歌里找到了最温柔的出口。那么在绘画里，这种关系又是什么样的呢？有一幅画几乎把人们对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想都画了出来，这就是北宋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这幅画将近12米长，峰峦起伏，江河浩渺，山里有高崖飞瀑，水上有渔舟往来，岸边有屋舍村落。人在山水之中，不是站在外面看，而是住在里面，耕作、捕鱼、行旅、归隐，各有各的位置，各过各的日子。王希孟完成这幅画时只有18岁，这是他唯一传世的作品，也是中国青绿山水画绕不开的一座高峰。今天当我们再回看这幅画，会发现那份对山水的敬畏与亲近从来都没有断过。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王希孟笔下的千里江山，听一听近千年前的中国画如何用青绿之色描绘出人与自然相处最理想的样子。
6: 你可曾见过900年前的山水之美？徐徐展开这幅恢宏的长卷，我们透过时光的缝隙，窥见这一片藏在水墨丹青里的壮丽河山。俯瞰这方青绿的天地，打破空间的界限，山川巍峨，湖泽宽广， 构筑起艺术理想中绵延千里的疆域。山是雄健的风骨，水是律动的身姿，远山带青，近山浓绿，这石染山脚。

0: 厚与薄，构筑成有明有暗、有光有影的千里江山。畅游于深山密林之中，高雅飞瀑近在咫尺，屋舍长桥触手可及，瑞鹿游憩，仙鹤漫舞，可行，可望，可游，可居。这片诗意的大地，有向往的宁静，也不乏热闹的生活。洒扫庭除的童子，撒网捕鱼的渔夫，扬帆起航的客船，山间运粮的商队，这烟火人间，一片繁忙景象。人虽渺小，却有着动人情态，志同努力与父亲共抬渔网，小儿在母亲怀中撒娇，男子伏地跪拜叩首，父子行色匆匆追赶客船。这一瞬间，天地之间注入生机，平凡的生命也因友情而灿烂。每个景别皆有动人细节，不同局部皆是完美画面。细如小点的飞鸟穿梭千年时空，清晰如丝的水纹荡漾无尽岁月。水榭亭台，茅棚楼阁，渔船舟艇，桥梁水车，近精微，至广大，虽是点景，却异常细致生动。山水居首，青绿为源，这一抹青绿浓烈处淋漓尽致，凝练处淡雅清新，是中国山水画最本源的颜色。无数文人寄情在青山绿水里，于山水鸟兽间叩问生命的意义，于天地人和中勾勒出大美自然。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妩媚多姿的山河与千年前百姓生活在丝绢上，碰撞出一个活色生香、动人心弦的航拍中国。穿透历史的烟云，传承至今，依然青绿不朽，绚烂千年。
1: 如果说《千里江山图》是一个年轻人对山河的热爱，那《富春山居图》就是一个老人与自然的和解。这幅画没有青绿重彩，只有水墨淡然，没有层峦叠嶂的压迫，只有山水的疏朗与从容。元代画家黄公望晚年隐居在浙江富春江畔，他50岁正式潜心学习绘画，70多岁才真正动笔创作这幅长卷。在长达3-4年的时间里，他几乎天天泡在富春江的山水里，看烟云变幻，领略江山水滩之声。他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再一笔一笔落到纸上。对于黄公望而言，山水不只是用来欣赏的风景，更是可以住进去的家园。这幅画呢，后来被称作《画中之兰亭》，被无数人视为中国文人山水画的典范。他所追求的不是像不像，而是在不在。人与自然交融，使画作成为安顿生命、抒发胸臆的载体。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听一个耄耋老人是如何把对山与水观望装进一幅画里的。
0: 一个人用数年的时间去真正读懂一条河流，一幅画即使火烧成两段，也让海峡两岸

千梦绕。远看山峦之形，静观草木之态，数年如一日沿江行走，跟随着八旬老翁黄公望的脚步，我们穿过岁月的迷雾，去畅游这片被火焰燃过的水墨美景。徐徐展开这幅水旷山远、林幽石秀的山水长卷，氤氲灵秀之气扑面而来。即使历经数百年沧桑劫难，这一片如诗般的山水依然永恒不变。斑驳沧桑的画纸之上，隐见点点火痕。一座大山拔地而起，顶峨霄汉，山谷间烟岚浮动，山脚下一泓清泉蜿蜒而来，五六间屋舍隐逸在林木间，布局疏密有致，变幻无穷。在画中山水，品味诗。

0: 水岸之境，中国人的诗情画意，浪漫如丝，隐于山水间，自在得野趣。行者桥头闲步，樵夫打柴归家。高士凭栏远眺，渔夫行舟垂钓。渔之水，樵之山，渔樵隐逸，所长是也。围绕冷寂的沙洲，孤山，大片大片的留白，是江水、天空、云雾。山水无色，回归本真，无话也是一种妙境。手持寸笔的黄公望，长披麻村变化万千，荡漾出一派淡雅澄朗的水墨之美。无论繁华葱茏，还是素净苍茫，岁月轮转不休，只有山水是不息。有限的画幅中，栖居着中国人对真善美的不懈探索和追求。山水合璧，金瓯无缺，延续传承，闪耀大美中华。
1: 古人用诗、用画、用生活方式回答了一个问题：人应该如何与自然相处？答案或许是走进去。像陶渊明种豆南山，像王维独坐幽篁，像黄公望在富春江边一坐就是三四年，把自己放进山水里，让草木成为邻居，让溪流成为陪伴，这或许就是天人合一最具体的样子。全国生态日，如果有机会的话，你也可以出门走一走，去看看树，听听风，有些道理走进去就懂了。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韩少功的散文《遍地应答》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3: 打开院子的后门，从一棵挂满红叶的老树

穿过，就可以下水游泳了。风平浪静之时，湖面不再是水波的拼凑，而是一块巨大的整体镜面，让人不知如何是好。你在水这边敲一敲，水那边似乎也会震动；你在水这边挠一挠，水那边似乎也会发痒。若是有一条小船压过来，压得水平线撑不住，镜面就可能倾斜甚至翘起。这种担心一度让我紧张，在这个时候下水难免有些踌躇，有些心切。扑通一声，令宝贵的镜面破碎，实为一大暴行。对人来说，大自然是人的来处和去处。我大叫一声，分明还听到了回声，听到了来自水波、草木、山林、破船以及实验的遍地应答。寂静中有无边喧哗。

朋友们，节目最后让我们在歌曲《游山恋》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小麦，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

0: 请讲。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党的老一辈革命家、著名抗日英烈以及文化名人写下了大量抗战诗词。这些作品无不体现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这些诗词起到了抒发抗战情怀、记录抗战生活、鼓舞抗战斗志、培育抗战精神的重要作用，成为抗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九一八事变后，李冠慈在《哭辽东》中是怎样表达哀伤、愤恨与不屈的意志的？吉鸿昌在进攻多伦训示中是怎样发出反抗侵略、收复失地的战斗宣言？七七事变后，郭沫若在《归国杂吟》中是怎样号召全民团结抗战的？毛泽东在《晚戴安澜将军》一诗中又是怎样赞扬中华民族不怕流血牺牲、前赴后继的伟大精神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抗战诗词中的抗战精神。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侵占我东北全境，然而国民党采取不抵抗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诗人们则用诗笔表达义愤填膺的心情。1931年9月23日，诗人李冠慈写下一首《哭辽东》：哭罢江山无泪流，亡国惨祸已临头，恨尔民贼方得意，哀此匹夫能不休。负我片土可百世，杀敌一毛足千秋，男儿一副好身手，拼将热血洒神州。诗人以极度悲怆的笔调开篇，形容国家危亡之痛已至极致，连眼泪都已流干，凸显了深重的绝望与哀伤。接着在愤恨交织后，情感由悲转怒，鞭策国人覆土雪耻，强调抗争的意义在于不屈的意志，最后号召男儿以血肉之躯捍卫祖国，充满视死如归的豪情，将全诗推向高潮。诗中民贼得意与匹夫羞耻、无泪流与洒热血的对比强烈，形成了绵延不绝的情感张力。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何香凝闻讯立即结束旅居法国巴黎的生涯，放弃了舒适安逸的旅法生活，回到上海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之中。他在感怀诗中写道：漂泊天涯隐桂林，国仇家恨两相亲，南行蜀道知何故，事出无因却有因，戎马关山玉木天，怕登楼见月团圆，思乡更痛河山碎，劫后余生又两年。这首诗情感真挚深沉，语言质朴自然，通过对自身经历和内心感受的描写，表达了何香凝饱受离乱之苦、痛感河山破碎的心境，抒发内心深处的国仇家恨以及对国家命运的忧虑。全民族抗战开始后，逃亡日本的郭沫若离别妻子儿女，毅然回国参加抗战。归国途中，他以鲁迅先生

题，惯于长夜过春时诗元韵，写下一首爱国热情飞扬的归国杂吟。又当投笔请缨时，别赋抛除断藕丝，去国十年余泪血，登舟三宿见旌旗。新疆残骨埋朱下，枯吐京城赋此诗。四万万人齐倒立，同心同德一荣一。诗中昂然发出了万众一心、同心同德的高亢声音。其中，新疆残骨埋朱下，视死如归，枯吐京城赋此诗，感人至深。伟联更是将个人情感升华为民族呐喊，号召全民团结抗战。全诗用典精当，情感炽烈。林伯渠的《和柳亚子先生》一诗，以深沉的家国情怀感慨时局动荡，赞颂文人志士的担当精神。世道危时方见义，国无净土怎为家，岿然难舍风流在，珍重文章报国华。其中世道危时方见义，国无净土怎为家，堪称警句。他强调危难时刻才见真豪杰，若国家破碎，个人又谈何家园。最后岿然难舍风流在，珍重文章报国华，赞美柳亚子等难舍文人风骨犹存，以文章报国，寄托对文化救国的期望。全诗从天下大事写到个人情怀，结构清晰，语言凝练。然而日寇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1937年12月13日，日军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两年后，作家张恨水写下一组作品，他的12月13日感怀金陵，怆然有作，这样写道：江山如漆半模糊，此日前年失大都，城里移民30万，可能一哭似与无。百万哀鸿半死生，山星一片暗春明，遥知黑月丹峰下，今夜灵前有哭声。纸醉金迷送何成，九州铸铁错倾城。世家几个秦淮客，又向巴山送太平。作品笔调沉郁苍凉，有宏观描写，也有细节叙述，有哀痛，有怜悯，也有反思和悲愤。语言凝练沉郁，用典精准，将个人哀思与民族苦难融为一体，是抗战诗歌中极具历史价值的血泪之作。日军的侵略行为激起了中国人民的爱国之情，更激发了中国人民对侵略者的坚决反抗。1933年，爱国将领冯玉祥等与共产党人在张家口合作组成的抗日队伍抗日同盟军攻克察哈尔，时任北路前敌总指挥的吉鸿昌亲临多伦前线，对战士讲话时做了一首进攻多伦训示，其中号召：有贼无我，有我无贼，非贼杀我，即我杀贼。半壁河山，夜惊变色，是好男儿舍身救国。全篇运用口语表达，情感外露，如直白呐喊，直接表达对日寇的仇恨和为国献身的决心，斩钉截铁，极富感染力。这首诗不仅是对战士发出的振聋发聩的战斗号召，也是吉鸿昌誓死反抗侵略、收复失地的战斗宣言。在民族危亡的时刻，语言可以成为与枪炮同等重要的武器，用最朴素的文字点燃一个民族的抗争之火。抗战将士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
叶圣陶在其《长亭怨漫》《送抗战将士言不尽怀》中有动人的颂扬：最前线炮声寒怒，啾啾环环如潮奔赴，此一光荣寻常征战起起舞，拼血演东方路，一胆与忠肝保每寸中华疆土，艰苦尽忍饥挨渴，况复弹飞如雨，伤残死灰尽都替国人担负，为愿任正义摧颓，又挑上双肩维护，问两字英雄，此外衣谁堪负。这首词中此一光荣寻常征战起起舞一句，强调了这场抗日战争的伟大意义和特殊性。一胆与忠肝保每寸中华疆土，则抒发了将士们对祖国的热爱和忠诚，怀一腔热血，愿为保卫每一寸国土而战的豪情壮志。八路军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1937年8月22日至9月30日，八路军主力先后由陕西省三原、富平县经韩城地区东渡黄河，挺进华北前线抗战。根据中共中央洛川会议的决定，八路军担负着创建抗日根据地、钳制与消耗日军、配合国民党军作战、发展壮大自己的基本任务，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作为总司令，朱德在《太行春感》这首七律中写道：忠肝不洒中原泪，壮志坚持北伐心，百战新师惊贼胆，三年苦斗现无身。通过描写太行山的巍峨高耸、气势森严，带出革命将士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气势，在敌人面前展现出一种不可侵犯的力量，同时直抒胸臆，展现诗人的爱国情怀与壮志，以及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诚，激励坚定的信念和勇往直前的斗志。朱德还有一首《赠友人》：北华收复赖群雄，猛士如云唱大风，自信挥戈能退日，河山依旧战旗红。这首诗语言质朴，气势磅礴，短短四句浓缩了对抗日形势的洞察、对人民力量的信任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其中自信挥戈能退日语意双关，尽显对抗日胜利的强大信心。而郭沫若的《贺朱总司令赠友人》诗则写道：三年抗战起群雄，谁借周郎忆西风，夜夜杀声寒敌胆，江淮河汉尽流红。这首诗以激昂而沉重的笔触勾勒出抗日战争的壮阔与惨烈，片中激荡着民族斗志与悲壮情怀。这首诗跳出单纯的唱和，以历史典故勾连现实，用血色画面定格战争惨烈，既展现了中华民族抗敌胆的斗志，也铭记了刘洪背后的牺牲，直击人心，成为抗战时期文人以诗明志、缅怀牺牲的生动见证。1942年，正值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无论是敌后战场还是正面战场，都面临着极为艰苦的时刻。在敌后战场，日军加紧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导致三位敌后将领在反扫荡作战中壮烈牺牲。而在正面战场，国军在浙赣会战中遭遇惨败，西南方向的中国远征军第一期作战也付出了巨大的伤亡代价。陈毅的七律《七七五周年感怀》就写于1942年抗日战争极其艰苦的阶段，我们来听听其中的四句：极今抗战艰难日，累累新坟起我思，五年碧血翻沧海，一片丹心照汉旗。
诗中以艰难、累累新坟、五年碧血，描写了抗战的流血牺牲，歌颂抗日军民的不屈精神和忠贞志气。

索权是抗战中我军牺牲职务最高的将领之一。朱德1942年6月在《道索权同志》中写道：“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为吾华。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章吐血花。”诗句以凝练的语言、磅礴的气势，通过直抒胸臆和定格英雄壮举，对索权将军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充满沉痛与崇敬。这首诗以极简篇幅完成了对索权将军的精准画像与精神礼赞。他是魏无华的英雄，是太行浩气的化身，他的牺牲如清章血花，虽悲壮却永恒。此作既有历史的厚重，又有情感的温度，成为缅怀革命先烈的经典之作。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在短时间内席卷东南亚，缅甸成为其侵略目标之一。作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重要成员国，应驻缅英军请求，中国组建远征军赴缅甸支援英军对日作战，同时保卫滇缅公路这条中国抗战物资补给大动脉。1942年3月，中国远征军第五军第200师师长戴安澜出征缅甸，同年5月，在兰科地区指挥突围战斗中身负重伤，在缅北毛邦村壮烈牺牲，年仅38岁。毛泽东在挽戴安澜将军一诗中对英雄表达了深深的敬意：外侮虚人欲，将军负采薇，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皮威，浴血冬瓜手，驱窝唐吉归，沙场尽殒命，壮志也无为。这首诗的首联运用典故，喻指戴安澜受命于危难之时出征抗日，其过程充满艰难困苦。中间二联揭示了戴安澜将军率领的机械化师慷慨赴国难，特别盛赞了远征军在冬瓜和唐吉的战斗，经过极其艰苦的浴血奋战，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展现其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和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为，将英雄奋斗牺牲的意义提升到壮志的哲学高度。戴安澜将军虽然不幸沙场殒命，然而他实现了抗日救国的壮志，虽死犹荣。这首挽诗满怀真诚地歌颂了戴安澜将军的抗日伟绩和反侵略的英雄气概，赞扬了中华民族不怕流血牺牲、前赴后继的伟大精神，也表达了共产党人以民族大义为重，支持一切爱国力量抗日救亡的正义行动。在艰苦卓绝的战争环境中，老一辈革命家和著名抗日英烈始终充满革命的乐观主义和浪漫主义必胜信念。登祝融峰一诗是叶剑英于1938年创作的五言绝句，当时正值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叶剑英由武汉转移至衡阳开展抗日工作期间，登临南岳衡山主峰祝融峰时有感而发：四顾渺无际，天风吹我衣，听涛起雄心，世荡扶桑耳。这首诗反映了抗战初期的历史背景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斗争环境，展现了登高望远的壮阔胸怀与抗日救国的必胜信心。前两句以写景起笔，勾勒出祝融峰顶的苍茫景象，后两句由景入情，在松涛激荡声中迸发豪情，前联景观，后联疾呼，以诗明志，掷地有声。经过14年的艰苦卓绝的战斗，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全国各地鞭炮齐鸣，锣鼓喧天，载歌载舞，欢庆来之不易的时光。诗人同样激动万分，写诗庆贺。谢觉哉的《抗日战争胜利》一诗具有代表性。8月10

复仇节，八月十五胜利天，浮尸流血五千里，长胆卧薪一百年，忽待全秦须扫穴，余还未得莫忘泉，拼将扶指遗孙子，嘉岭山头看月圆。这首七律以八月十五双关，既体现了中秋团圆，又体现了日本战败日，书写抗战胜利的深刻历史意义。全诗融入了史诗气魄与哲理思考，在欢庆中不忘历史教训，堪称抗战胜利诗歌的典范之作。这些经过血与火淬炼出的诗句，犹如一柄柄精神的火炬，记录历史，照亮未来，凝聚起穿越时空的巨大力量。今天读来，仍能够从中找到鲜明的时代特征，领略上下求索的家国情怀，成为我们今天理解抗战精神的鲜活教材。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人民政协报，原作者周文章，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43年初，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了拥护军队的决定等一系列文件。很快，一场军爱民、民拥军的活动蓬勃开展起来。1943年10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每年的阴历正月都要举行一次拥政拥军活动。在这一系列的活动中，涌现出一大批优秀歌曲，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这首由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教员安波填词编曲的《拥军花鼓》。
1: 那一家百姓不雅领情。
0: 安波的儿子刘家随说，父亲本是学化学的，到达延安后却从事了艺术工作。1943年，安波、马可、贺进之等人组成了鲁艺采风团，行走于百姓老乡家中，收集了大量的民间音乐。
2: 他们到民间去采风，和老乡在一起，跟老乡一块儿喝点米酒啊，然后呢吃点馍馍，他们先唱起来，唱起来，然后呢老乡情绪来了，然后你会唱这个，我会唱吗？这样的斗歌才能斗出来，然后赶紧就记谱。
0: 音乐家马可回忆，就是在这个阶段，安波创作了大量具有浓郁陕北风情的民歌小调。
3: 当时他有个外号叫小调大王，这个小调大王很重视利用民歌的曲调配上新的歌词，因为这样容易在群众当中流行。
0: 拥军花鼓是安波根据陕北民歌打黄羊调改编而成，陕北的花鼓多为男女二人表演，一人执锣，一人背鼓，边歌边舞，因此拥军花鼓也沿用了男女对唱的表现形式。
4: 哎，节目开始了。

1965年，电影《烈火中永生》在全国上映，讲述了解放前江姐在重庆监狱中和敌人顽强斗争的故事。电影中，革命者们在渣滓洞依旧载歌载舞，欢庆春节。他们扭着秧歌，唱起的正是《拥军花鼓》。这首歌也因为电影的影响，传遍大江南北，见证了人民军队和人民。

0: 1950年9月15日，新中国成立一周年前夕，时任天津音乐工作团团长的王鑫到北京为乐团购置一批乐器。当他从西四牌楼赶往火车站准备回天津时，恰好遇见一对少先队员举着花束、吹着喇叭、打着小鼓，雄赳赳、气昂昂地从天安门走出来。
1: 天安门上挂大红红灯，这就是气氛，挂孙中山的像，这是气氛很浓。一看到一大堆少先队的队员，这个天津啊，当时是感动了我，一下知道这个。就是红旗飘扬，歌声嘹亮，
0: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四句歌词脱口而出。上了火车后，王鑫难以平复激动的心情，他急忙放下行李，找到笔，又找来装烟卷的盒子，把歌词写在纸盒上。伴随着火车的行进节奏，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歌词与曲谱几乎同时喷涌而来。歌唱祖国完成后将近一年的时间里，王鑫油印了歌谱，到学校、工厂、农村和码头去亲自教唱。新中国成立两周年前夕，在时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季的推荐之下，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文件，要求在全国传唱歌唱祖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立即录音并灌制成唱片发行。当年10月1日，王鑫受邀到天安门观礼，从这一天起，每逢重大庆典和节日，歌唱祖国的旋律都会响彻大江南北。
2: 1997年香港回归，当时呢，很多的华人就是聚集在美国的一个大学的体育场，大概有3万多人，啊，就是不知道谁就先开始唱，哎，一唱呢，就很快就大家就受传染了，然后很快就传到这个整个这个体育场都在。当时我就特别的激动，我从小听这么熟悉的歌把我听哭了。当时我回来，我就把这个当时那个体育馆的那个情况就跟我父亲讲，我父亲也

用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住在长江边，不对，是长江边边的大巴山上。
1: 下来，看，老汉下头套了只野鸡。
2: 爸，我们老师说野生动物不能碰。
1: 下个套怕他什么？
3: 光歪嘴还用气枪耶，别个打的都是大家伙。他还说沙子上的野物他都敢搜，给的钱还多。
4: 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现在开庭。
5: 广播连续剧守望青绿，总策划蒋毅毅，总监制李维平、邹翔，总编审洪启辉、刘道平，艺术顾问关玲，监制刘英、周岩，文学统筹吕慧，编剧潘海林、刘明慧，导演吕志、王瑞，领衔主演宣晓明、吴俊全。第二集。
6: 师傅，你的信，马老三女儿寄来的。
7: 法官叔叔，

0: 郎丧卒二，我爸坐牢，我家连屋顶就塌了。法官叔叔，村主任说你这个法官判案子很仔细，我求求你帮我爸爸想想办法嘛。
1: 小刘，把马老三的卷宗给我。
2: 哎，师傅，给。我仔细看了啊，涉案动物物种名为原鸡，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价值5000元一只。检察院以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对马老三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已经批捕了，羁押在县看守所。
1: 被告人马老三，男，小学肄业，农民。走，到现场去看看，心里才有底。啊，不，先去他家。
2: 去他家？那有点远哦。
1: 晚上收拾一下，明天一早出发。
2: 好。
1: 你看，手机电源。
3: 哎，给。
1: 还有充电宝。
3: 来来。你又要跑啊？你晚上嘴巴痛得都睡不着，还是去医院看一下。
1: 哎呀，就是上火了。
3: 我看你呀，就是话说得太多了。一年办几百件案子，还要调解民事纠纷，劝了这个劝那个，嘴皮子都磨破了，嘴巴啷个不痛？
1: 哎呀，那个叫诉前调解。老百姓谁愿意打官司呢？又费时间又费钱，还上火生气。我能给他们调解成功不打官司吗？好事噻。
3: 你做好事情就算了，隔三差五的跑山里头看啥子现场，看了这个看那个，不也费嘴皮子？
1: 你看这些呢，都是已经立案起诉了，是非打不可的官司。但是哪个判，就关系到人家的一辈子，甚至是一家人的生活。
3: 你呀，工作那么多年还是那个样子。以前跟你一起进法院的老王，人家都辞职去当律师了。哎，家里头换了大房子，江景房哦，你就不得点想法？
1: 嗯，没得。
3: 你好歹也有一个噻。
1: 你还不晓得我啊？
3: 晓得。自从当了省台法官，你的那个心里头啊，就只有绿水青山。
1: 哎，不对，我心里有更好的房子。只要绿水青山好，万州每个房子都是妥妥的江景房、山景房。
3: 你呀，像得像江边的石头。
1: 哎呦，哎，不要说我，不要说我，哎呀。站住！那个喊的那个就是胖儿的苏爷爷。
4: 哎，对。
1: 马老三家里咋个穷成这个样子啊？
2: 就是啊，屋头空空的，家具都没有。
4: 他家呀，情况特殊啊。虽然有低保，但是有个疯叔叔，精神狂躁症，那家里的东西啊都砸完了。他妈呀，前年上山干活路摔坏了腿，那全家就只有马老三一个劳动力。
5: 主任来了，主任。
6: 哎，派奶奶，这是张法官来办马老三案子嘞。
1: 啊，哎，婆婆，我们来了解点情况。
5: 法官啊，我三娃子不是坏人，不是坏人，他就是汉呐，一心想着挣钱，挣钱，他就。
1: 婆婆，婆婆，不哭啊，不哭，我们会仔细审查的。哎，婆婆，你现在家里头的活路有人干吗？
5: 我就是愁啊，今年种的苞谷长得倒是很好，就是这天老爷不下

0: 里头干得找不住。三娃子关起来了，家里没得人去浇水，眼看这个包谷啊都要干死了，你说这往后的日子该啷个办嘛？
1: 婆婆，盼儿呢？
0: 自打他老汉儿被抓，幺妹成天都不说话了，也不出门。今天早上我还是骂了他一顿，他才去学校的。
2: 你是法官叔叔？
1: 我是张法官。你就是盼儿吧？怎么没去上学啊？
2: 我去教包谷了。
0: 哎呦，哪个喊你去教弟弟啊？啊，你不去读书，长大了跟你老汉一样没得出息。哎呦，你要气死我呀你！
2: 包谷都死了，我们吃啥子嘛？
1: 你看，盼儿啊，不管家里出了什么事，你这个年龄一定要上学。
2: 我爸不在家，我就得扛起家里的活。
0: 你这个娃儿哦，人还没得扁担长，你哪叫得了一块包谷地嘛？上学去。
2: 我不去，要不是为了我，我爸也不会去掏眼镜卖钱。
1: 盼儿，你上学缺钱了？
2: 是我不懂事，那天
3: 爸，我同学放暑假都欠鼹鼠了，我也想欠。
4: 啥子叫鼹鼠？
3: 都是出去玩，一边玩一边能学到好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
4: 出去耍那要好多钱呢？
3: 我
4: 幺妹儿还没出过远门。等到去，老二去给你找钱。
2: 我不敢跟我爸说要去鼹鼠，他才下了钢丝头，我害了他，我不上学了，以后我来养家。
1: 哎，这样，盼儿，你带我们去下套子的地方好不好？
2: 山路不好走。
1: 不怕，我们要亲眼看一看。
2: 这边走。
5: 张法官。
1: 啊。
5: 马老三塞套子那个地方叫五道坡，现在生态好了，野物也多了。
1: 好啊，这一路上看见好多野生动物啊。嗯。
2: 叔叔，你看，这是我爸爸设的土坑，钢丝套被民警带走了。
1: 这坑很小啊。
2: 这是套野鸡野兔的坑，我爸说大的野物他不敢动，不呛弓歪嘴，敢用高压气枪猎大家伙。
1: 弓歪嘴是谁啊？敢猎大家伙。哎，主任。
5: 哎，
1: 你晓不晓得这件事啊？
5: 不少的呀。盼儿，你老汉儿啷个说的？
2: 我
1: 啊，盼儿别怕，跟叔叔说，也许啊对你爸爸的案子有帮助。
2: 我爸说隔壁村有个公歪嘴，自己租了高压气枪还有电网，专门捕大家伙，还让人把捕到的野物都送给他，他能卖大价钱。我爸爸套野鸡也是卖给他。
1: 这是条新线索。小刘，
6: 嗯，
1: 联系一下看守所，我们去跟马老三谈一谈。
6: 好。
5: 张法官。
1: 啊。
5: 马老三屋头啊确实很困难。村民们也联名写了封请愿信， 想请求法院看可不可以从轻处罚呀。
6: 主任，我们会根据实际情况依法办案，不过呢，我也有个请求。
5: 你说。
6: 能不能组织几个村民这段时间轮流给马老三家的地浇水，庄稼不能荒啊。
5: 没的问题，我马上就号召大家。另外啊，我们也联系了那个乡民政部门，给他们家申请一点救济。
6: 嗯，好。
2: 法官叔叔，地里的活我能干，我就
6: 啊，我们连夜赶回去到看守所找你爸爸，如果他能配合把啊，我们连夜赶回去到看守所找你爸爸，如果他能配合把知道的情况都揭发出来，可能就会构成立功。
2: 法官叔叔，你告诉我爸爸，骨头都好，奶奶和叔爷爷都按时吃药，我也在好好念书，让他听政府的话。
6: 好。这个盼儿眼睛那么清澈，干净得让人心痛。喂，啊，刘警官，
7: 张法官，你转送过来的情况全部核实了。
6: 那马老三交代的公歪嘴的住址身份对不对啊？
7: 对，所有情况都无误。县公安局明天到他们家搜查。
6: 好，明天搜捕现场有什么情况，我们随时保持联系。
7: 嗯。
5: 哎呦，嘴巴油疼了。
6: 哎呀，奇怪呀。这一到晚上，左上颚那个地方刺痛得很。
5: 你真的要去医院看哈，真的不能再拖了。
6: 哎呀，好好好好，等我办完这个案子啊。
8: 嘿嘿，冯老板，这屋子红富饺子是采补了噻。宾馆里这只中华斑羚都剥皮处理好了，
9: 洒洒水啦。公歪嘴啊，
8: 拿点真正的好东西嘛。哎呀，你想要啥子好东西嘛？
9: 上次你卖的那只熊掌是真东西啊。
8: 你看上次你还不信，还拼命要我的家。
9: 一只熊应该四只熊掌的了，还有三只呢，拿出来我全部都要啊。
8: 哎呀，那种宝贝哪能放在家里。
9: 不要卖关子啦，出个价全拿走。
10: 胡启东，
11: 你好。
10: 走妹，
8: 都吃的啥子嘛？
11: 等着。
10: 胡小八，你涉嫌非法猎捕，我们对你家进行搜查，这是搜查证。
9: 哎呦，我是来会朋友的啦，我走先啊。
10: 哎，别走。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您应该是做买卖的朋友吧？
11: 报告，查获枪支一支。射定弹22发，钢珠15颗，这支枪是高压气枪，可能具备杀伤力。
10: 把人和枪都带走。
11: 是。
10: 再检查所有的冰箱、冰柜。
11: 是。
8: 哎呦，这警察同志，我错了，我错了。
12: 喂，乡亲们。今天上午，法院到村口黄果树下巡回审判，判的是马老三套捕野生动物案。这个法官联系了我们村委会，希望到时候大家都来旁听，学一点法律知识啊，不要犯了法还不晓得啊。
13: 法庭开到村门口了，
14: 对了，
13: 还有鬼会哦！
15: 你看到家门口了，好喂。

0: 哎呀，你想弄个菜没毒？哇，这马老三都奶奶了，那马上要炖蛋糕了。小声点嘛，这盘儿跟奶奶还等着呢，哭。
1: 结果，淫秽法庭现在开庭，法院一审认为，被告人马老三如实供述，认罪认罚。 并积极举报他人犯罪线索，公安机关得以侦破一起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非法猎捕、出售、收购陆生野生动物的全链条式犯罪案件，有力供表现。根据被告人的犯罪情节、社会危害性、悔罪表现、认罪认罚态度，判处。 被告人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1年。结合被告人家庭困难的实际情况，判令被告赔偿野生动物资源损失人民币20000元整，通过以劳代偿方式赔偿。由被告人以巡山护林的方式履行，每周3个工作日，每个工作日5小时，共计。
2: 588个工作时，在本案判决生效后10日内开始履行。闭庭。
3: 好。哎呀，欢喜的嘛，欢喜。
2: 哎呀，这样不得就得办法喽，将功补罪了噻。
3: 是啊，马老三，你要好好表现嗦。
2: 哎，法官，啥子是缓刑啊？
0: 缓刑就是。
2: 判决有罪，但不马上关进监狱，一个期限。在这个期限内表现好，也就是遵纪守法，原来判的期限就如同执行完毕了。那都是暂时不用去办法嘛。
4: 是。哎呀，那如果表现不好还乱来的话，就要把坐牢补上了。
5: 就是嘛，马老三，好好表现。
6: 是，就是。
7: 表现，表现，表现。
6: 法官，我错了，我认罪，我连个肠子都悔青了，我以后再也不犯浑了。我们处罚追责不是目的，教育引导才有意义。今后啊，一定要遵纪守法。
8: 是，谢谢政府宽大处理，
6: 我一定好好巡山种树。
8: 盼儿，盼儿，你老汉儿要回来了。
0: 你不用天天赶路，可见咱乐哈。快去给法官鞠个躬。法官叔叔，谢谢你。我们是依法判案，不用谢。夏天，三峡水库又到了泄洪时期，因为冬季蓄水运行，在水库两岸。 每年因为蓄水形成30米高差的消落带，我们万州区法院辖区就有大面积的长江消落带。这光秃秃的消落带，是我都会到这边来转转。
9: 哎，有鱼！
10: 哎哎，
9: 船靠近一点。
10: 哎，好好好，
9: 靠近点，靠近点。 哎，来来来。
10: 我上来，
9: 这边别啊！
10: 小鱼啊，又在捞垃圾。哎呀，一说起来那个嘛，我是脑壳疼。你看吧，这一大片消落带啊，光秃秃的，一到汛期水土流失就严重，水污染也凶。你看，江边落的呀，全都是垃圾、草皮啊、土块啊、石头啊。哎呀，捞都捞不完。
0: 这么好的风景。 被消落带弄得成个烂摊儿一样。

0: 恁个大一块土方一下就落下来了，差点把我巡逻艇都掀翻了。
1: 幸亏你反应快啊，船头调转过来了。
0: 要我说，这个小罗袋啊，迟早得大麻烦。

0: 那天夜晚啊，一个钓鱼的就是从那个小落袋一脚踩空落下来，哎，还是我给捞上来的。
1: 是啊，小落袋不仅影响美观，也容易造成地质灾害。我琢磨啊，能不能在小落袋上种树呢？哎，
0: 以前啊种过一些，全都活不成。张法官，你想吧，冬天蓄水期的时候，小落袋全都泡到水里头，有啥子树能在水下活几个月来？
1: 钟珊珊，林所长的钟珊珊也许能活。
2: 实验证明啊，我们林业所种植的钟珊珊啊，耐食、耐腐蚀、耐盐碱，在水下完全浸没五个月都能活。
3: 林所长，
2: 哎，
3: 我换双胶鞋，我也下来。
2: 哎，慢点，我猜到树苗嘞。
3: 我知道，知道。
1: 哎，你这钟珊珊能不能在消落带集中种植？
2: 啊，在小落带种钟珊珊？
1: 嗯，
2: 你啷个突然冒出来这个想法嘞？
1: 这些年啊，我办了不少还资案件，判决就地补植的司法修复效果不好，被告人自行补植复绿的那些树零零散散，成活率低，成本高，监管难。
2: 嗯，
1: 怎么样才能修复光秃秃的小落带，也是我们这儿的一个难题。我就想啊，在长江消落带种钟珊珊，既能解决消落带环境问题，又解决还资审判中就地补植效果不好的问题，你看咋样？
2: 哎呦，消落带种树那要好大的面积了。
1: 我想先在大洲镇长江沿岸4公里的消落带建一个生态修复司法示范林。
2: 哦，我们林业所有对口资源的20000株钟珊珊，
1: 哎，
2: 正要找地方种，可以给你做示范林，
1: 这是太好了。
2: 哎，但是这个树苗买来了，哪个去种啊？你不笑啊？你说啊？
1: 我也跟你说过，执法过程中，我们还创新引入劳务代偿措施。
2: 嗯，
1: 那比如，对于一些经济困难的违法行为人，允许他们通过参与植树造林、森林管护活动来折抵部分生态修复费用。
2: 哎呀，你呀，哎，脑壳里尽想些这些新鲜点子。不过啊，这个新鲜的事要成，你要跑好多的部门。
1: 公检司、生态环境局、林业局这些部门都要联系，我来跑，专家论证就拜托你喽。
2: 好，那你就等得起踏破鞋子磨破嘴皮子。
1: 哼，我说到做到。
3: 你好，我是环保法官张翔。
4: 你好，
3: 我是环保，我是环保法官张翔。
1: 在各部门之间奔波2个多月，示范林的事终于谈成了。春天在大洲镇，一场生态修复行动热火朝天地展开了。
5: 快，
2: 哎，那个朋友啊，神一点儿啊，钟珊珊的根须藏要砸牢啊。
3: 对，大家都听李所长的。
6: 好，
7: 好的，
8: 好的，
3: 好的。
9: 一落下来，树就该发芽了。
0: 哎，瓦拉哈尔，哎，过来帮你哈，快挖深点哦。
10: 晓得了，晓得了。哎呀，
11: 哎呀，有鱼啊！
0: 啊，
11: 你以前呢，在江里面撒网，现在跑到岸上来。栽树，你 你啥子感觉啊？
0: 哎呀，我说嘛，都是讨生活嘛。嗯，但是现在杀的是渔网，网住的是子孙后代的福气哦。你说是不是啊，马老三？马老三，你莫偷懒哈，你这个坑坑浅的像猫儿跑的。
4: 哎呀，我慢慢挖。今早赶路没吃饭，我那个心头啊，慌得很。
9: 哎，来拿来。这个是我婆娘煮的茶叶蛋，先垫一下。
4: 我哪能吃那个法官屋头的鸡蛋嘛？
9: 怕啥子嘛？我婆娘煮的都吃完了，她才高兴。
4: 谢谢张法官。
9: 我婆娘电话。喂。
6: 你哪个不是检查结果就跑了吗？医生说你的口腔切片是癌症。
7: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守望青绿》第二集，出品单位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联合制作单位重庆市生态环境宣传教育中心，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制作出品单位重庆三峡融媒体中心。谢谢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
0: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近日，位于黑龙江哈尔滨的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面向社会公开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海拉尔支部身上申告书档案及该支部卫生兵古奇等的口述证言视频，从档案文献与亲历者口述两个维度进一步揭露日本细菌战犯罪体系的运行全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欣、吴义农的报道。
2: 日本关东军曾在中国东北为侵华日军第731部队设立海拉尔、孙吴、牡丹江、林口、大连五个支部，其中海拉尔支部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靠近中蒙中苏边境，代号满洲第543部队，部队人员常年固定在160人左右，是侵华日军第731部队实施细菌战国家犯罪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整理完成公布的海拉尔支部身上申告书档案，是战后以个人为单位返回日本的军队人员填写的个人情况登记表，总计185页，记载156名部队成员的基础信息，主体为卫生士官、卫生兵及普通士兵，还有少量技术人员和军属雇员。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宣传教育与陈列部主任金世成介绍，海拉尔支部身上申告书档案厘清了731部队本部与海拉尔支部卫生兵群体的流转体系，主要通过满洲第97部队、第177部队、第201部队等常规步兵部队名义征召人员，经731部队本部3个月培训后分配至海拉尔支部。
3: 这个人叫青木陆之助，他写的是1945年3月6日进入满201部队，然后呢就6月1日就进入了海拉尔满第543部队。其实呢，在3月6日到6月1日这3个月时间呢，他主要是在哈尔滨731部队平房本部进行训练，然后呢6月1日分配到海拉尔543部队，体现了这样一个流转的轨迹。这也体现了呢731部队在征召卫生兵过程中呢这种隐蔽性和欺骗性，它主要的目的是掩盖其所实施的细菌战罪行。
1: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三个必胜专题报告厅内，一场特殊的捐赠活动正在举行。南京永远不会忘记南京大屠杀史料捐赠与历史记忆传承活动。今年上半年新征集的150多件文物史料、100多件文献资料正式入藏纪念馆。
0: 这些物品包括侵华日军士兵的私人信件、战地明信片、毒气战教育资料、战时新闻报道集，还有来自法国的外交档案。他们从不同侧面还原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等暴行的真相，为历史再添新证。来听江苏台记者顾倩颖的报道。
4: 捐赠现场，一个熟悉的身影再次出现，来自江苏徐州的高中生于宁鹏。去年他就因捐赠日军罪证受到广泛关注，此次他与同伴徐伟哲共同捐赠了一套12封的完整信件集，这些信件出自侵华日军第16师团步兵第20联队士兵石川胜太之手，时间从1937年8月到1939年，记录了他从应征入伍到参加进攻南京、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的整个过程。于宁鹏介绍，两人担心信件零散流失，关键史实链条断裂，于是下决心共同收购。
5: 后来我们耗时了数月，集齐了12封相关的信件，我们的坚持也吸引了更多年轻人的加入，从孤身一人变为团队协作，凝聚青年力量，抢救更多险些消散的侵略罪证。
4: 在这些信件中，一封写于1937年12月20号的信尤为引人注目。石川胜太在信里写道：“杀了10000多败残兵，战败真是可悲呀。”这句话直接证实了日军第16师团在南京大屠杀中大规模屠杀中国俘虏的暴行。国家记忆与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员孟国祥认为，这批信件史料价值极高。
6: 这段话的价值在于，第一，它是加害人在屠杀发生时的原始记录，信件的寄出时间是1937年12月20日，距离南京沦陷仅仅1周，写信人寄出的时间、所属的番号清晰可查的。第二，它与其他史料形成有力的附证，日军第16师团在南京大规模屠杀中国俘虏的暴行。
4: 法国青年马库斯、白世杰和中国青年钟浩松共同捐赠了一批来自法国外交部南特外交档案中心的日本侵华资料， 今年5月，他们已在南京移交了首批1993页档案。白世杰说，这次他们又带回了第二批，共861页，内容按地域分类记录了南京、上海等地的战争史实，
7: 记载了南京、上海、广东当地的战争史实，让散落海外的历史证据重回故土。我们希望这份跨国史料的力量能够感召更多青年与国际友人一同参与史料收集，传播和平历史，铭记历史，捍卫真相，是全世界爱好和平这种共同的责任。
8: 昨日新闻重现，
1: 生活当中就医看病，特别是面对疑难复杂病症的时候，受到患者的身体条件、病情不确定性、医疗技术局限等因素影响，医生往往会提供多个治疗方案来供患者和家属权衡选择。那不同方案各有利弊，效果和风险是并存的。
0: 部分患者选择风险比较大的治疗手段，而为了打消医生的顾虑，甚至主动写下保证书，承诺出现任何不良后果绝不追究医生的责任。这样的免责保证书免的是哪些责？法律效力如何认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9: 亲爱的各位专家，我是侯雪妹。2年前我的大女儿没了。
10: 电视剧《问心二》中，何雪妹在失去大女儿后怀了双胞胎，其中一个胎儿患有先天性心脏病，最佳方案是减胎，但是何雪妹坚持保胎，恳请医生进行宫内介入手术，并交给医生她亲笔书写的免责保证书。
9: 我保证，就算结果不好，我也拒绝不来任何人，绝对不会怪医生和医院的。
11: 雪妹坚持要给我这个承诺书，无论他有没有法律效力，我觉得这也代表了他的真诚和他的决心。
10: 剧中怀了双胞胎的何雪妹，在明知有一个胎儿先天性肺动脉闭锁，宫内介入手术风险极大，但仍坚持保胎，写保证书保证出现任何后果不怪医生不怪医院，并和丈夫一同签字按下手印，这保证书的法律效力如何认定？
12: 剧中虽然和雪妹手写免责保证书，但医生还是按医院规定在手术前向夫妻二人告知一系列问题，包括说明胎儿病情、宫内介入手术如何进行、用到的医疗器械、手术的风险及后果。两人在告知书上签了字，表示知晓同意。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赵玉说，这是医疗机构的法定义务。
13: 我国民法典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具体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明确同意。不能或者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明确同意。医务人员未尽到前款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14: 刚确认过，求能审批最快也需要3天时间的流程。
15: 3天，他连3个小时都等不了。
12: 剧中何雪妹夫妇手写了免责保证书，签署了医院的告知书，等待手术期间，何雪妹例行检查时出现胎心异常，需要尽快采取措施，而手术需要用到的迷你肺动脉球囊还没有审批下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陆金伟分析，
16: 剧中呢，虽然术前的医患双方对手术方案进行了多次的沟通，何雪妹呢也签署了免责声明，但孕妇及胎儿的病情突发变化，原定手术时间临时提前，医院并没有同步更新告知最新的诊疗风险以及器械使用的实情，确实存在告知不充分的情形。患者家属提出的那种也许不会选择手术这种质疑呢，也合情合理。
12: 剧中为抢救胎儿的生命，在缺乏合适器械的情况下，医生方竹清大胆使用了没有收费条码的迷你肺动脉球囊，但手术仍然失败了，患病胎儿没有保住，另一个胎儿早产成功存活，最终医院给予医生方竹清停职半年、全院通报批评的处分。赵玉分析，
13: 我国民法典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或者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认定医疗过错责任的核心标准，并非手术是否成功，病是否治好，而是医疗机构或者医务人员是否存在过错。这种过错既包括未尽到知情告知义务的过错，也包括诊疗行为的过错，还有推定的过错行为，如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违反法定诊疗规范。
12: 虽然何雪妹夫妇保证无论出现任何问题绝对不找医院和医生的麻烦，但是冒着极大风险抢救胎儿的医生还是被处分了。法官陆金伟强调，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规定，医院不得使用未依法注册的医疗器械，否则应接受行政处罚。
16: 如果当时医生使用未注册的器械造成患者损害后果，那还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其中的医生方竹清明知迷你球囊没有走完官方审批流程，但他呢仍然坚持使用器械样品，这就属于明显的违规的诊疗行为，所以他被主管部门处以了停业处分。
12: 陆金伟强调，法律并不要求医疗机构只要存在过错就必须承担全部责任。
16: 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本质上仍属于侵权责任规制范畴，只有当医疗过错与患者的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时，医院才应当按照过错的责任程度去承担相应比例的赔偿责任，同时具体的赔偿项目还需要结合患者他具体的损失情况来确定。
12: 赵宇提示，患者在就诊过程中要注意留存好门诊病历、影像片子等材料，医生给出的诊疗建议如有不懂可以进行询问，签署知情同意书前应当仔细阅读，确认知晓全部风险后再签字。
8: 昨日新闻重现，
17: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

0: 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 本月，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证实，密歇根州报告两例环孢子虫病相关死亡病例。自今年五月以来，环孢子虫病在美持续蔓延。截至8月11号，美国41个州累计报告确诊及疑似感染病例数已超2.4万例。
2: 近期，中国疾控中心也发布了警示文章，提示要防范环孢子虫病感染。那环孢子虫究竟是什么？又该怎么防范相关感染的发生？相关的情况，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王泽华的报道。
3: 近几年来，生食、沙拉因被认为是健康低脂饮食，在全球范围内受到年轻群体和健身人士的欢迎。但今年夏季，一种名为环孢子虫的微小寄生虫感染席卷了美国，而源头可能就是轻食沙拉中的生菜。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主任医师王磊介绍，环孢子虫病是一种由微小寄生虫环孢子虫引起的肠道疾病。这种寄生虫和公众更熟悉的弓形虫是近亲。人和部分畜禽因误食被成熟环孢子虫卵囊污染的食物或水而感染，高发于春末及夏季。
4: 环孢子虫啊，它其实是一个
5: 致病性的原虫，不仅在人群当中流行，可能它在动物身上也有寄生。重要的寄生的部位或者是它致病的部位呢，就是在人体的，就是在小肠黏膜的上皮细胞里边，它可以造成黏膜上皮细胞的损害。本来它其实是一个重点吸收营养的部位，细胞的功能受到了影响，就会使得这些个营养的流失。主要的临床呢，就会表现为发热、腹痛、腹泻、恶心、呕吐。
3: 根据美国疾控部门的公告，此次美国境内环孢子虫病疫情的感染源是部分进口的生菜。这类叶菜的褶皱可以为病原体提供天然的庇护所，正是环孢子虫卵囊主要可能藏匿的品种。王磊介绍，环孢子虫的污染可发生在田间采收、灌溉用水、清洗、运输及储存的全流程环节。若使用被粪便污染的水源灌溉或清洗，卵囊便会附着在菜叶缝隙中。除了生菜外，罗勒叶、树莓等生食居多的蔬果品种也容易被环孢子虫感染。
5: 国外呢的高发地区，比如说美国南部的和拉丁美洲，逐渐呈上升的态势。环孢子虫它的活跃和温度啊特别相关，平均温度啊在25到30度左右的这个情况呢，可以造成它特别活跃。所以特别像今年以来呢，温度的持续升高啊，也可能造成它流行地域啊也比较扩大。
3: 专家介绍，环孢子虫病导致的迁延性腹泻可持续数日，甚至达到1个月以上，且易反复发作。王磊提醒，对于免疫力低下人群、老人和儿童，其感染后症状会更重，病程更长，儿童反复的肠道感染还可能影响生长发育。
2: 疾控部门监测情况显示，我国暂未报告相关输入病例，但是也有人关心，有了环孢子虫的威胁，吃生食沙拉还安全吗？又该怎么防范相关疾病的发生？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专家表示，在正规供应链规范处理下，吃生菜的总体风险是可控的，但日常餐饮烹饪中做好防护，更是防范此类食源性疾病发生的关键。将食物烧熟煮透是最有效的防线。王磊表示，有些人认为吃生菜的时候进行冲洗就安全，但实际上环孢子虫的卵囊很黏，单纯冲洗并不能保证彻底去除。对于免疫力低下者、老人、孕妇、幼儿等高危人群来说，更要优先选择熟食。
5: 在食用这些个水果或者是蔬菜的时候，要清洗，要浸泡，就是水龙头的简单冲洗可能很难去除它的包囊。蔬菜的加热的温度啊，在70度及以上就可以有效杀灭包囊了。在加工过程当中的工具、刀具啊、案板啊，要生疏分开，这个也是特别关键的。
3: 夏季是食源性疾病的高发期。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介绍，高温为细菌、病毒等病原体的繁殖提供了有利条件，极易造成食材、生活饮用水的变质污染。 同时，苍蝇、蟑螂等传播媒介生物活跃度增加，加快了病原体的传播，人群摄入不洁食物的概率增加，极易引发肠道传染病。做好个人卫生，选购新鲜食材都可以有效防范食源性疾病发生。
6: 洗手的时候呢，要用肥皂水或者洗手液在流动的水下冲洗干净。那么选购新鲜的食材，避免的食用过期或者腐败的食品，尤其是肉类、海产品及蛋类，要彻底的煮熟煮透。在外就餐的时候，要关注餐厅的卫生条件，确保生活饮用水的安全。日常饮用白开水或者合格的瓶装水，使用干净的水清洗食材。如果身边出现腹泻、呕吐患者的时候，要减少近距离的接触，患者的呕吐物、排泄物等要进行规范的消毒，能防止发生交叉污染。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北京市新生入学肺结核筛查工作今天启动，包括托幼机构在内，各类学校新生入园前需要进行肺结核筛查。那什么是肺结核？为什么新生入学还必须进行肺结核筛查？筛查又包含了哪些项目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8: 肺结核是由结核分支杆菌引起的慢性呼吸道传染病，在我国属于法定乙类传染病。中国疾控中心结核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赵艳玲解释，由于结核病发病初期症状不明显且存在潜伏期，所以很难从症状上进行判断，加强主动筛查是防范结核病扩散的主要手段。
9: 人畜禽都可能感染，可以累积人体全身的这个除了指甲和毛发以外的各个脏器和部位，所以在其中呢，以肺结核最为常见。那么结核病的症状呢，表现多样，早期症状呢，可以有低热、盗汗、乏力、食欲减退、体重下降，此外呢，还可以有轻微的咳嗽、干咳或者少量的粘液痰等症状。部分患者呢，可以表现为类似于感冒，有疲劳感或者精神不振等这个表现。结核病呢，还存在着这个潜伏期，多数患者发病比较缓慢，个体这个差异呢比较明显。
8: 国家疾控局表示，当前我国已经稳步迈入结核病中低流行国家行列。2012年以来，结核病的发病率、死亡率均下降约30%，成功治疗率保持在90%以上。但我国仍有10%的县区为高流行区域。专家介绍，传染性肺结核患者在咳嗽、打喷嚏、大声说话时，细菌会随着喷出的唾沫散播到空气中。如果空气不流通，健康人吸入就可能引起感染。学校作为人群密集场所，一旦出现肺结核患者，很容易在校园内传播蔓延。同时，由于预防肺结核的卡介苗保护效力会随时间逐渐减弱，青少年免疫系统尚未发育完全，学业负担重、体育锻炼时间少等因素影响，学生感染结核分支杆菌后更容易发生结核病。北京市疾控中心主任医师贺小新介绍，将结核病检查项目纳入学校新生入学检查，可以实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有效防范学校结核病疫情的传播流行。
10: 结核病对人体健康有严重危害，肺结核是呼吸道传染病，特别容易在人员密集场所传染，造成聚集性发病。学校是典型的人员密集场所，肺结核筛查是新生入学的必须条件。根据不同学龄段学生的特点及发病率，筛查方法有所不同。
8: 按照要求，托幼机构小学、初中走读生需进行肺结核可疑症状和密切接触史筛查，有肺结核可疑症状或者密切接触史则需要进行结核感染检测。初中寄宿生和高中中职新生要做全员结核感染检测。高风险地区入学学生入学需要进行肺结核可疑症状筛查、结核病感染检测和胸部影像学检查，每年至少开展一次胸部影像学检查。家长和学生可以在8月15号后搜索北京新生肺结核筛查微信小程序，完成新生基本信息登记、肺结核可疑症状及密切接触史筛查，并根据系统提示和学校要求进一步完成结核感染检测及胸部影像学检查。日常生活应该如何防范结核病感染？赵艳玲建议，日常需要做好防护，居家通风，重点关注肺结核可疑症状，重点人群要定期筛查。
9: 那么一旦出现咳嗽、咳痰大于2周，或者是卡血、低热、夜间盗汗、 乏力、体重下降这些症状的话，务必要到医疗机构去就诊，并且呢要主动告知医生你的症状持续的时间，然后争取呢能够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重点人群呢需要定期筛查，对于确诊的患者呢不必恐慌，也不用隐瞒，要积极的配合治疗，只要遵医嘱全程规范治疗，绝大多数患者都可以被治愈。
7: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雷电是伴有闪电和雷鸣的一种放电现象，汛期强对流天气增多，出现雷电的概率也明显增大。雷电往往优先光顾地面上高处的尖端物体，比如高大的树木被雷击中的概率较大，若人体不慎与大树直接接触，雷击发生时，强大的电流会迅速流经树干，产生极高的电压，足以将人击倒并造成严重伤害。雷电打高不打低，举着金属杆状物也会增加被雷击的概率。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在雷电发生时尽量不要到室外活动，如果躲避不及，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躲在大树或者孤立的小木屋内，身上的金属物品要放在远离自己的地方。如果是在室内发生雷雨时，要关闭好门窗并远离阳台，不要靠近或触摸任何金属管线，不要使用家用电器，最好拔掉所有电源插头，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把头和手伸出窗外，以防被雷击中。
0: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7: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闫玲。来关注2026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最近正在火热进行当中。今年的上海书展上可以感受到更多和 AI 加阅读相关的丰富元素。比如说哈，第三版英汉大词典第一次上线了 APP 版本，很多出版社也都实现了数字化的内容升级。
1: 可以说拥抱 AI 时代的到来，纸质图书正在走出从纸质到数字再到 AI 融合的升级路径。那 AI 正在怎样改变纸质书的未来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窦云韵的报道。
11: 在今年的上海书展现场，记者发现很多出版社正在实现数字化的内容升级。上海译文出版社营销部主任丁立杰介绍，今年上新的第三版英汉大词典除了推出了轻装版之外，还首次上线了 APP 版本，实现纸质工具书与数字化便携查询、动态更新功能的结合。
12: 读者朋友们买了这本书之后，其实它就等于拥有了一个电子词典，在手机上安装我们的 APP 之后，就可以随时的去查找你需要查找的英文的单词，它里面也是可以做到对一些热词、新词的释义做一个实时的更新。
11: 除此之外，出版社还推出了 AI 智能体，在相关公众号平台上进行搜索提问，就能根据不同需求实现精准书单推荐。早在十几年前，大英百科全书公司宣布以后不再发行印刷版百科全书，至此存在几百年的大英百科全书只有电子版。著名的私人旅行指南《孤独星球》中国区出版业务也于2024年停止。从纸质、数字到 AI 融合， AI 时代的纸质书是否都将走向这样的命运？中国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认为，对于这类工具书而言，在 AI 时代，纸质版存在的意义越来越微弱。
13: 这种带有资料属性的数据库意义上的传统的出版物，它本身是按年度做内容的调整和更新的，包括词条、释义，如果没有修订的话，其实就没有出版价值了。但是如果你的 APP 啊，随时可以再修订，那你再出纸质版的意义就不大了。
11: 另一方面，在一些出版社的纸质书籍创作和制作过程中， AI 已深度参与。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美术出版中心副主任曹志涛提到， 他们正借助 AI 推动典籍内容转化，让传统书法艺术融入日常。
14: 我们今年出版的《书香赞》这本书是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借助 AI 进行选题策划，进行内容审稿编稿，然后再由专家进行海量的文学古典内容的一个筛选。我们在未来的 AI 的实践当中，我们可能是在文创产品及设计创新方面借助的可能会比较多一些。
2: 近年来，在各地举行的大型书展上，一边是读者在旧书堆当中耐心淘宝，另外一边是 AI 领读、沉浸式体验书中场景等新潮活动，依托新技术打造未来阅读体验。那新和旧融为一体， AI 时代纸质书的价值该怎么去体现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1: 今年的北京书市吸引了30余万人次走进四大展场淘书、买书、看书。其中朝阳公园设置旧书新知专区，汇集了来自全国10余个省市的古旧书店，展出数万种绝版书、稀缺书、老期刊及珍本善本，是淘书爱好者的核心区域。而另一方面，新技术带来的新读书体验同样吸引很多人。机器人穿上齐天大圣皮肤，一开场就生龙活虎，向小朋友们讲述《西游记》的绘本。读者将一本书的文字输入大模型，十几秒间就能在屏幕中闪现出活灵活现的画面。这些场景在今年上海书展上成为一道热门的打卡处。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认为，当前读者存在代际差异，曾经具有纸质阅读习惯的人对旧书仍有比较大的兴趣，喜欢淘书带来的简陋获得感，而年轻一代更青睐新技术。他认为 AI 时代纸质书依然有存在的价值。
13: 有一些领域是有刚需的，比如说年龄很小的孩子，他喜欢读纸质的绘本，这种印刷精美的绘本，它既是个读物，也有点类似于玩具，它有这种物理感。老书旧书对于很多喜欢阅读的人来说，这种深度阅读是数字化方式做不到的，它既是一个读物，也可能是一个藏品。再有一方面，就是做传统学术的，它是需要纸质版。就拿注释，它的出处是要还是以纸质版为它的权威出处的。
11: 华东师范大学子江特聘教授许继林认为， AI 时代给深度阅读带来挑战。
15: AI 呢，它的长处，它会给你现成的答案，但是书你需要通过自己的思考。在 AI 时代，我们面临的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怎么让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书本里面，沉浸进去。
11: 从市场角度来看，有人认为纸质书的书香是手机、平板等数字产品无法替代的，但也有人指出，出版社如果还想着靠推销纸质书生存，根本不可能。对此，魏鹏举认为，
13: 传统出版机构对于 AI 一个最大的竞争优势，就是它掌握着权威的版权内容，无论从哪个维度来看，它都不会消失，但是的确会收缩。确实要拥抱数字时代了，需要一些创新，借鉴潮玩的一些思路，把已有的积累出来的知识产权内容如何做有效的开发，让图书具有更大的可玩性和收藏价值。
7: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一段时间以来，电商平台上出现了宣称能抗焦虑、舒缓压力的零食，有的包装上还印着国家专利这类看起来高大上的权威背书，这就让很多人有点好奇和心动了。但是记者调查发现，这类食品当中所谓的有效成分的添加量只有0.01%，抗焦虑的核心配方令人存疑。
2: 那么这些所谓抗焦虑食品是真的有用，还是商家收割的情绪税呢？消费者又该怎么去分辨真相？详细的内容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16: 宣称能对抗焦虑、舒缓压力，并且打出9项国家专利认证的权威背书的益生菌固体饮料，真的能缓解甚至治疗抑郁症、焦虑症吗？ 近日，记者在电商平台发现一款名为即食益生菌固体饮料的产品，以能够舒缓焦虑等词汇作为卖点，但其真实身份仅为普通食品。记者咨询商家产品是否能治疗抑郁症，商家明确表示产品属于普通膳食营养食品，不是药品，不具备相关功效。但是在该商品的宣传页面上，商家把焦虑、忧郁、情绪暴躁

0: 即便商家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通过明示或者暗示等方式宣传其功效，也涉嫌违法违规。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该商品还声称具有专利认证九项，号称具有被国家认可的品质证明，并且标注了专利号码。不过，记者在国家知识产权局逐项查询相关专利号，发现所谓的9个认证专利，有7个没有标注为发明专利，只标注为发明专利申请的字样，而仅有的2项授权专利，专利权人也不是该销售公司或者生产企业，可能是上游的原料供应商。
1: 那所以说，它有7项是处于专利申请公布阶段的话呢，那其实理论来讲的话，它现在还没有拿到这个专利。那我们说，根据专利标识标注办法的相关规定，那只有是授权专利才能够标注专利的标识。那这个案件里面，我们说这个商家呢是没有标注专利申请中，然后又把那个原材料供应商名下的这个授权专利拿来作为自家的这个产品背书，那也是属于是冒用他人专利的一种违法行为。
0: 记者在不同电商平台检索关键词，发现打着改善甚至治疗抑郁症、焦虑症、存在虚假宣传嫌疑的普通食品其实并非个例。更典型的是，部分商家还采取概念添加的营销手法。比如某电商平台一款名为情绪舒缓片的产品，虽然在配料表中标注了比如恩乙酰神经氨酸、茶叶茶氨酸等具有一定科研背景的活性成分，但其添加比例仅为 0.01%。 换句话说，按照常规片重换算，单粒含量可能还不足 0.1 毫克，实际摄入量可能远低于科学实验中的有效起效浓度，却在醒目位置将其包装为核心专利配方。这个剂量是否存在实际意义，还是有赖于安慰剂效应？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表示，
2: 我们在吃一些食品的时候，里边可能会发现加了一些有生理调节作用的微量成分，它们在人体当中发挥作用的量是非常小的，通常它们是以毫克级来发挥作用的。那你100克的糖果当中发现这里边可能只有几个毫克到十几个毫克这种特殊的成分，而绝大部分呢都是糖啊、柠檬酸呀、香精啊这些东西，人家只是加了这点东西，那就是聊胜于无。
0: 专家指出，部分益生菌、氨基丁酸等成分在改善情绪、调节身体等方面的确有相关研究，但是从某种成分可能影响人体状态，到最终的服用这款食品能够改善情绪，这中间还需要经过严格的科学验证。此外，还要考虑剂量、适用人群的个体差异等诸多因素。范志宏指出，情绪问题甚至心理问题需要结合生活环境、心理状态等多方面因素分析，如果问题严重，更建议去正规医疗机构寻求专业的诊断和治疗，仅凭商家吹嘘包装的普通食品恐怕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2: 是要去挖掘你这个问题的原因，而不是说我简单就是买一个东西治一下就好了，你抱着这种想法而没有去消除病因，那么可能就算是这个产品有用，你只要一停，问题就又会出现了。
0: 近年来，市场监管部门多次公布普通食品或者保健食品虚假宣传声称具有疾病预防、治疗功效的违法广告典型案例。今年上半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查办广告违法案件超过20000件，罚没金额共计1.05亿元。尽管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食品广告，特别是互联网食品广告领域的违法违规行为仍然较为突出。专家指出，治理上述乱象还需要监管部门、电商平台和消费者共同发力。岳深山指出，
1: 平台应该是要审核他们的这个专利的这种资质，和要起到相应的主体责任。对于消费者这方的话呢，要对于惩罚性赔偿，包括说消费者协会是不是可以提起公益诉讼等这样的方式来保护好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到26号在国家速滑馆宾斯代举行。本届赛事一共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跟首届相比，队伍的数量增长了138%，机器人的数量更是翻了2番。
4: 在一年前的第一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参赛的机器人选手化身体育健将，赚足了人类观众的眼球。而今年的比赛，

0: 更加聚焦于选拔真正能派上用场的机器人。比赛设置了21个紧贴生活的场景赛项，全面考验人形机器人在真实世界复杂环境中的眼脑手协调能力。
1: 从能运动到会干活，机器人需要经历哪些训练？这届运动会将会为人形机器人通往真实应用铺开怎样的赛道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夏天、高雪、沈丽的报道。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赛项总数从首届26个拓展到51个，场景赛从首届的6项增加到21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场景赛简单说就是让机器人走进真实的工作环境，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一系列具体任务，比如在办公室里装填打印机，在酒店里整理客房，在仓库里搬运货物等等。作为今年赛事的一大亮点，机器人场景赛预赛将在16日到20日率先角逐出16强。在位于国家速滑馆的产业生态训练和测评基地，记者提前探访了他们的训练现场。
3: 我现在身旁正在练习的呢，就是在办公场景下的机器人赛项训练。机器人需要在20分钟内，在全程自主的情况下，完成多项的场景任务，包括装填打印机、摆放会议用品以及做碎纸机这些处理的工作。
2: 办公场景只是众多考场之一，赛制本身也在引导机器人走出被动指令的舒适区。千寻智能赛队负责人王栋告诉记者，场景赛的赛制设计更加鼓励机器人的自主 AI 作业能力，自主完成的赛队在成绩认定上享有更高权重。
4: 我们有一套自研的记忆系统，就是会桌，然后接下来它的规划就是要把手上的东西放下来，至于放什么位置，当前的放的齐不齐，完全就是它自己去把握，根据当前的一个跟物体的实时交互的一个情况自己去判断。
2: 王栋介绍，不同于传统机器人技术路线和工业落地场景，场景赛中的机器人需要面对紧凑作业空间中的多重挑战，通过视觉识别、主动判断、自主导航，并利用末端工具完成各类柔性动作，实现眼脑手协同。而且机器人不能只会干一种活，还得举一反三，换一个环境也能琢磨着上手，这就是工程师们常说的泛化能力。
4: 在当前这个阶段，模型能力的泛化你可以理解成处于小学生的阶段，那么在它变成大学生之后，只要把模型放进去，它就能根据场景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
5: 发现近代品卡式炉，发现近代品音响。
2: 园林场景是本次比赛中唯一需要在室外完成的任务，在30分钟的比赛里，机器人选手要相继完成多个不同任务，其中一项是在3个手推车中识别出禁止携带入园的违禁物品。一旦发现禁带品，机器人还要发出语音警告。
5: 发现禁带品卡式炉，发现禁带品音响。
2: 即便目标物被挡住，机器人照样能看穿它。这靠的正是对图像信息的泛化处理。北京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研究员姚刚介绍，泛化能力不仅涉及视觉和语言理解，还包括动作控制、力反馈以及环境交互的适应性。机器人的大脑模型主要依靠大量仿真环境训练，之后再部署到真机上，在现实场景中进行矫正和泛化训练。只有这样，机器人才能在面对新环境、接手新任务时保持有效操作和决策的能力。
6: 在仿真环境里面实际上是相对纯粹的、相对干净的，没有那么多的干扰。那么在真正的开放的这种复杂的环境里边，有非常多的这种干扰项，对我们的具身设备提出更高的一个适应性和泛化性的一个要求。
2: 园林场景比赛不仅要考核单一动作的完成度，还要全方位检验机器人在实际场景中连续处理多任务时的自我决策和执行能力。根据比赛要求，机器人既要当安检员，也要做公共秩序的维护者。如果看到有人践踏草坪或违规占用座椅，同样要发出提醒。
5: 请您不要践踏草坪。
2: 姚刚说，考虑到未来机器人在真实园林场景中作业，可能会面临工作被打扰、中断等情况，因此在制定比赛规则时，专门设置了任务被干扰、中断后，机器人能否接续完成的考核环节。参赛队伍表示，针对具体应用场景细化比赛规则， 有助于牵引人工智能向更实用、更安全的方向发展。
6: 巨人智能的发展其实是争分夺秒，而且是快速发展的，所以在这个阶段呢，可以通过比赛代标的方式来规范、来牵引我们人工智能这个技术的发展，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帮助的。
2: 一场运动会检验的是机器人的成长，锤炼的却是整个产业的内功。千寻智能赛队负责人王栋，
7: 每次训练其实都是积累这个场景的一些经验，未来如果他真正的要做到各个家庭或者各个办公室的一个泛化，其实这些前置的工作要尽可能的减少，这也是我们当前把所有的精力基本上都压在模型本身的这条路径上的原因。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0: 各位好，我是闫玲。
1: 日本无条件投降日，81年前，1945年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然而每到这一天，日本右翼势力总会上演参拜靖国神社的政治闹剧，不仅是对历史的亵渎，更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也就是祭祀费。
0: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参拜靖国神社，这是继2024年时任防卫大臣木原忍之后，再有现任防卫大臣在8月15号参拜靖国神社，同时也是连续第7年有日本现任阁僚在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
1: 同一天，日本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并以个人名义供奉了玉串料。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人当天一同前往靖国神社参拜。
0: 当前日本右翼势力正以远超以往的速度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持续架空战后和平体制。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9: 部署射程超过1000公里的导弹，引入战斧巡航导弹，成立国家情报局，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日本战败投降81年后的今天，在推动再军事化的歧路上，以高市早苗为代表的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止步，反而在加速狂奔。近日，日本防卫省正式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这是高市政府上台后的首份防卫白皮书。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发布仪式上这样鼓吹：
10: 目前我国周边的安全环境是战后最为严峻复杂的，基于法治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的挑战正在加剧，在印太地区，中国和朝鲜的军力进一步增强，安全保障环境的变化在各个领域加速发生，国际社会正在步入新的危机时代。
9: 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以598页的历史最长篇幅，充斥着虚假叙事与军事扩张意味。白皮书继续将中国列为最大战略挑战，并首次单列新型作战方式章节，大幅扩容强化防卫生产和技术基础的篇幅，要求自卫队具备持续作战能力。分析普遍认为，新版防卫白皮书是为年内正式修订安保三文件制造舆论共识与政策依据。日本媒体还注意到一个细节，8月6号和9号，广岛和长崎核爆纪念日当天，高市早苗的致辞当中藏着耐人寻味的微妙变化。
11: 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作为唯一在战争中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我们肩负着为实现无核武器世界而不懈努力的使命。
9: 日本媒体称，高市对无核三原则的表述只停留在正在坚持的现状陈述，并不含未来承诺。而之前日本首相常用的是带有持续坚持无核三原则，延续至未来的时态表达，这一表述变化的含义不言自明。不仅如此，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申请高达8.9万亿日元，最终规模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再次创下历史新高。 短短几年间，日本

0: 防卫预算已经从2022财年的约 5.4 万亿日元飙升至近10万亿日元，增幅超过 80%。可以看出，日本的再军事化是一个环环相扣、紧密咬合的系统性工程，以威胁叙事统一思想，以安保三文件完成法律授权，以防卫预算提供物质保障，最终实现对战后和平体制的根本性突破。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刘江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高市政府的种种妄动本质上仍是安倍路线的延续，核心在于系统性回归战前模式。
1: 说军国主义的幽灵复活太轻了，在战后虽然也有右翼势力或者右翼政客，但是他们没有掌握政权，他们不能从实际的决策以及行为方面去复活军国主义。从现在的情况看，他很多的地方是以行动在突破战后宪法的制约，在走向战前的老路。
2: 日本政府的一系列行径令人不齿，也是自取其辱，是对联合国宪章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战，对人类良知的挑战，也是对所有战胜国人民的挑战。只有正视历史才能获得尊重，只有以史为鉴才能开辟未来。继续来听报道。
0: 2026年，日本政府在军事、政策、舆论等多个维度的激进动作持续落地，扩张节奏远超此前预期，扩张路径则与二战前高度相似。借国内经济低迷、社会矛盾加剧的背景，将外部威胁作为转嫁内部危机的出口，一步步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刘江勇表示，
1: 根据2026年版日本防卫白皮书披露，在战机制造方面有1000多家企业合作，在军舰生产方面有8000多家日本的企业卷入。这样看来，就日本它的经济结构有可能由于日本军工优先的战略导向，使一些民间的企业逐渐被卷入到日本的军事战略对外的一种强硬路线当中去。
0: 在2025财年的财务报告中，日本三大重工巨头三菱重工、川崎重工、日本 IHI 公司均实现了历史最高利润。然而，大批民众清楚记得二战前日本军工复合体与国家相裹挟发动侵略战争的惨痛代价，他们对当前日本再军事化的现状深感不安，多次发起集会抗议。
3: 三菱重工がその
4: 三菱重工与政府一道出口用于杀人的武器，推动战争的发展。我认为企业和日本政府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促进武器出口、共同谋取利益的密切利益关系。
0: 尽管高市政权同时掌握行政权与立法机构多数席位，表面看似强势，但战后的日本已经与百年前军国主义盛行的旧日本截然不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告诉中国之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猛烈复苏的背后面临的阻力也是前所未有的。
5: 首先呢，就是来自日本国内的阻力，战后基于二战胜利成果给日本这个侵略成性的国家所确立的和平主义道路的体制，就是以和平宪法，特别是天皇虚位化和平宪法第九条为核心的和平主义道路，这不是哪一届政府或者是哪几个政客能改得了的。第二呢，从物质角度讲，日本的军工复合体已经被打碎被消灭，原来的军工巨头也都转为民用，那么现在有一些军工生产的恢复，但是从体系上讲，既面临着产业结构的制约，也面临着市场的限制，同时呢，还有现有法律的束缚。
0: 刘江勇观察，日本军工复合体的扩张不仅达不到预期效果，日本的政治、经济、贸易、民生都极有可能遭到反噬。
1: 首先，这些企业民转军会影响到日本的国际形象，以及它和周边邻国的经济贸易合作，加上日本成立所谓国家情报局，包括对海外的间谍活动，利用贸易渠道来刺探对方的情报，窃取对方的技术，加强对对方的遏制，这都会使政治安全关系恶化，直接影响到经济贸易潜力的发挥。从长远来看，对日本经济的发展实际上是有害而无利的。这种错误的国家战略导向和国家发展模式 有可能在未来几年就会影响到日本政局的变化。
0: 历史反复证明，穷兵黩武没有好下场。军事扩张带来的不是安全，而是更大的不安全。环顾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日本右翼政权逆潮流而动，注定将被历史洪流所淘汰。杨希宇指出，
5: 尽管现在全球战略不稳定加剧，但是和平发展依然是神心所向，依然是历史大事。所以日本现在呢，逆历史潮流而动，在国际社会也面临着很大的这种阻力。那么日本作为一个只有30万平方公里的没有任何战略纵深的岛国，如果真的是孤注一掷再走上对外侵略和军国主义的道路，必然再把日本会带入到一场灭顶之灾。
0: 81年前，日本军国主义的野心在正义力量面前灰飞烟灭。81年后，同样的剧本不会写出不同的结局。正如一位参加长期抗议集会的日本民众所说，日本走军事化的道路是没有未来的。历史从不宽恕无视教训的冒险者，日本右翼势力的军事化图谋注定在历史的审判台前再次失败。
6: 昨日新闻重现。
2: 再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官军情。美国近日宣布成立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主要负责协调打击从智利到墨西哥的贩毒集团和其他跨国犯罪组织。据称，这支新的军事力量是对美军南方司令部下属作战力量的重组。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宋波的报道。
7: 美军南方司令部近日宣布启动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以取代此前美军打击所谓毒品恐怖分子的南方之矛联合特遣部队。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由美国陆军和组成美洲缉毒联盟的18个国家共同成立。南方司令部当天在声明中称，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将协调美军与盟友及伙伴的行动，以应对威胁，加强地区安全，并对整个西半球的危机做出快速反应。在军事观察员邵永林看来，美军此举并非简单的代号更替，背后蕴含的深层战略意图需高度关注。
8: 美军呢，在过去的几个月之内啊，开火打击了有67艘船只，造成了221人死亡。这样一个滥用武力呢，就在拉美地区啊，引发了很多国家的强烈抗议。这个新部队它有18个美洲伙伴国。所以单边的军事行动现在呢，就变成了一个多边合作框架。这个多边合作框架其实就是一个外交包装嘛，通过这个包装就降低了直接的政治压力。第二个原因呢，美国呢认为哈，仅仅是反毒还不足以应对西半球的各类风险，它需要一支部队有能力处理更广泛的西半球危机。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呢，把军事干预的适用场景扩大了，不再只是针对贩毒集团的专项部队，服务于美国对整个美洲后院的安全管控目标。
7: 邵永玲进一步指出，美军正以一种更隐蔽也更持久的方式强化对其所谓战略后院的军事控制力，这本质上是新门罗主义在美洲的制度落地。
8: 他的任务边界从打击贩毒放大到西半球任意危机。其实危机呢，它是没有一个严格的法律定义的，这个就看美国呢怎么去解释它了。其次呢，从临时特遣队升级为常设作战指挥枢纽，这个就意味着美军在拉美加勒比的军事高压不再是过去那种临时性的阶段性的运动，而是一个长期制度化存在。这套机制相当于说是美国自己搭建了一套平行的军事协作网络，这个我觉得是对于美洲的安全格局来说呢，是一次重塑，在一定程度上呢，是新门罗主义在美洲的落地。
7: 如今拉美国家对这支在家门口重新组建的部队持什么态度呢？对此邵永玲认为，
8: 首先墨西哥对整个的这套机制呢，它其实是一个拒绝的态度，就它不在那个18个国家名单里边，不让这个联合特遣部队进入到墨西哥境内，或者是进入到墨西哥的领海进行执法。 当然呢，墨西哥也不是说完全不跟他合作，会有一个有限的双边情报合作。像中美洲加勒比海地区的那些小国，他们呢相对来说态度比较积极。一方面就是因为这些国家呢贩毒啊、帮派暴力、移民危机非常严重，但是本国的军警力量呢又很薄弱，所以他们呢就寄希望于美国的力量来帮助他们打击犯罪。同时呢，他跟美国合作也可以换来一些经济上的好处。第三类国家呢，就是一些南美国家，他们呢只

0: 进行有限合作，给自己留下了安全阀。这些国家比如说只进行情报交流啊，或者是有一些协作海上的一些协同。第四类国家像委内瑞拉、古巴、尼加拉瓜这些国家，对这套机制就是一个拒绝的态度。美国这种从南方织毛到新特遣部队这种更换外衣、更换马甲的行为呢，就是无论你怎么包装，还是美国霸权主义、干涉主义的一个体现。
1: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2: 我们来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赵春楠、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在头上的天，踩在脚下的月，人就站在这里。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今年的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绿色并非一天铺就，而是一代又一代人从一棵树、一间房子到一座城一点一点种出来的。国家公园是我国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生态空间。目前我国首批五个国家公园整合各类自然保护地120余个，三江源国家公园藏羚羊种群数量增至70000余只，野生东北虎由公园建设初期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海南长臂猿种群增至7群44只。最近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被称作高原精灵的藏羚羊陆续返回越冬地，雌性藏羚羊和他们的幼崽刚刚完成了今年的产崽迁徙。这一路他们要面临哪些生存挑战？是什么帮助他们在高海拔极端环境中生存？车巡加步巡加无人机巡的全天候巡逻模式，以及 AI 智能监测、巡检机器人、红外热成像无人机等新设备和技术手段是如何守护藏羚羊的？经常和藏羚羊分不清的藏原羚，他们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呢？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连新明。连新明研究员，你好。
1: 主持人好。
0: 近日呢，在可可西里、中乃湖等地产崽之后的雌性藏羚羊陆续回迁啊，8月中旬差不多回到越冬地。那今年的整个这个迁徙季，您有哪些新的观察和发现呢？
1: 就是今年的话，我们发现就是因为藏羚羊每年在迁徙季是从4月底一直到9月初，但是今年的话，就是它的整个回迁是比往年是要提前了大概有5-6天的样子。而且呢，就是说像去年的话，我们看到的高峰期就是8月10号到20号这中旬，但是今年的高峰期就提前了5天，在8月5号到今。

0: 8月15号，而且它的数量比起去年大幅增加。
1: 这个是今年的一个整体的特别情况哈，整个迁徙的过程距离其实很长，然后呢过程当中还有天敌。那雌性藏羚羊和藏羚羊幼崽的这趟旅程难度来讲，您能不能为我们形容一下有多难呢？
0: 我觉得从距离上来讲，它其实是从这个越冬地到产崽地，大约就是距离在最短的在300公里以上，然后最远的是可以达到近1000公里。那么它这一路上的话，整个的天敌就是几乎对于小藏羚羊来讲的话，它只要吃肉的动物基本上都会锁定它。就包含我们之前曾经在一个猛禽的巢里边发现了49条小藏羚羊的那个羊腿。然后经过我们 DNA 分析之后，我们发现它其实来自于35只个体。那其实也就讲，猛禽对于它们的威胁其实也是存在的，包含我们可能常说的乌鸦，像这边的话，渡鸦、大嘴乌鸦、小嘴乌鸦，因为它这些乌鸦的话，它的体展非常大，它对于这个也非常喜欢，就是小藏羚羊如果小藏羚然后落单了之后，或者死了之后，或者是它在出生的时候，它的就是胎衣啊等等的，都是这些动物的这个非常偏好的。然后其实还有包含前两天，就是红外热成像在这个卓乃湖，产崽地也拍到了我夜间这个棕熊捕食，小藏羚的那个画面。
1: 整个的这个旅途啊，距离特别的长，而且一路上应该是风险不断的。那藏羚羊为什么还要完成这场就几百公里这样的迁徙呢？就他们，而且为什么挑了卓乃湖这样的一个地方呢？
0: 其实关于藏羚羊为什么迁徙，或者是为什么到这个地方来产崽，其实现在就是包含我们科学家，其实也是有非常非常多的争议的。比方说从2006年，就是乔治夏勒先生，乔治夏勒先生就提出来，他的迁徙可能是为了躲避这个寄生虫或者是蚊虫的叮咬，或者是躲避这个人类放牧。同样在2007年的时候，吴永华呢当时提出来躲避固态降水。但是呢，我还有包含就是我们团队提出来一个集体记忆猜想，也就是说，藏羚羊现在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迁，他只要跟着他的妈妈、他的外婆走就行。那么就形成了这样，就慢慢的日积月累，就形成了这种，叫集体的记忆。但是其实这个，从科学上来讲的话，我觉得他可能就是数百年来，因为我们在做这个 DNA 的分化的时候，发现在8000年的时候，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然后我们就查这个古气候，我们发现，在8000年前，就4000到8000年前，它正好这个时候是一个大暖期，全新式的大暖期。那么这时候它的水热条件，就森林啊，它的树木，它整个从南向北，整体是推到了可可西里那个格鲁措附近。那么到后来呢，随着气候慢慢的变冷，然后它这个森林又开始朝南缩。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藏羚羊它并不太喜欢这种郁闭度高的，就是他不喜欢森林，他喜欢非常开阔的这种环境。然后在这种情况下，他就慢慢的形成了这种，基本上在南北方向的一个迁徙。
1: 而且说这个刚出生的小藏羚羊也特别的神奇，它只有3公斤重，而且呢说必须要在10分钟左右就站立起来，然后48小时之内就要硬化自己的蹄部，然后3天之内就可以以40公里的时速去奔跑。就是这个生存的压力这么大吗？这个在食草动物当中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0: 它其实就是属于一个早熟的，然后就像我们一般见到的，可能大家概念见到的小鸟啊，小鸡刚出生毛茸茸，它就可以跟着走，跟着妈妈觅食。然后有些老鹰的这个就要慢慢的，一开始是没有羽毛的。那么其实对于藏羚羊来讲，它属于那个被捕食者嘛。然后被捕食者它就必须要很快的来站立，然后来锻炼这种奔跑的能力。其实在我们现实情况下，我觉得刚出生的小藏羚虽然我没有摸过哈，但是我觉得可能还没有3公斤重。但是它确确实实在分娩之后的话，它就是10分钟左右它就开始站立了，就

0: 才颤颤巍巍的开始学着迈步。
1: 嗯，
0: 等到半个小时之后，他就开始跟着妈妈就开始慢慢的走了。
1: 嗯，
0: 那么我们说的三天其实是他毛发的一个变化，因为他三天之前的话，他的奔跑能力非常的弱，所以这时候如果有狼来的话，往往藏羚妈妈他就会把小藏羚在找一个洼地，让它趴在那个地方不要动，因为这个时候它的毛色是黑色的，它和那个地面土壤的颜色非常像，所以它只要不动，其实很难发现它。但是三天之后，它的毛发就变成土黄色了，因为这个时候它的奔跑能力已经跟上妈妈，可以短时间的快速奔跑，可能这时候速度可能都不止，就是40公里的时速，所以这时候的话，如果三天之后变成土黄色的毛发了，这时候如果有天敌来，有狼来，那妈妈就会带着小藏羚一起跑，他这时候奔跑能力是非常强的。
1: 还有一个这个基础知识点哈，麻烦您帮我们理清一下，我们经常叫藏羚羊，但据说它其实不算是羊，就它其实叫做藏羚，好像说是更准确一些，是不是啊？所以这个羚，这个藏羚，它和羊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0: 它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叫藏羚羊叫的比较顺口，
1: 对，
0: 就有的时候就是我也会给大家科普的时候也会叫藏羚羊，但是其实牛和羊它都属于牛科动物，牛科动物啊，但是牛科下边。它又分为牛亚科和羊亚科，然后藏羚的话，它属于在朝下分的话，就是它有的是羚羊，就是园林属，但是藏羚是单属单种，它是属于藏羚属藏羚。那么藏羚其实对于一个物种的名字来讲，我们唯一能够认可的学术名字，它是拉丁文的，那么包含我们的中文名也好，英文名也好，它其实都叫俗名，
1: 明白？
0: 所以但是呢。我们就是中国的这个科研工作者，他约定俗成的就是叫藏羚，不带羊字
1: 啊。
0: 而且我听过他的叫声，和牛非常像，就是哞，就是那种，它不像我们的咩
1: 咩那种哈。
0: 哎，对对对，是的。所以我觉得你把它叫成羊，或者就叫藏羚羊，因为它和羊的体型更像一点。但是其实它的叫声，包含它归属，它属于牛科动物。
1: 还有一个大家可能会比较好奇的地方，就是为什么只有妈妈们千里跋涉然后去产崽，说这个雄藏羚是不跟随迁徙的，是这样吗？就是这个对于整个种群来说，难道不会加大幼崽死亡的风险吗？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0: 其实这个就牵扯到一个学术名词叫性别分离，然后也就是说它藏羚除了交配季节，其他季节雌性和雄性都是分开活动的
1: 啊。
0: 当然，这个产崽季节，因为是母子之间的这种，哪怕小藏羚因为太小了，它跟着妈妈一起活动。但是，因为这个时候小藏羚出生了，等到12月份、1月份的时候，它正好交配期结束，然后这时候公的小藏羚都跟着爸爸就走掉，跟着成年的这个公藏羚就走了。所以这个在藏羚羊里面，它属于一种性别分离，但其实它不会加大就是它的死亡风险，因为藏羚它是迁徙，而且迁徙的时候它会汇成一个大群，就是群越大，它的整个的被捕猎的风险就你比方说，一只藏羚呢，可能狼追它的时候就死亡率就100%，只要追到它，
1: 对，
0: 那么100只呢？每一只就降成了1%，
1: 是，
0: 所以说它集中产崽，其实集中产崽本身就能够降低它的一个死亡风险。
1: 据说这个藏羚羊的鼻子很特别哈，叫天然暖气片，它这个鼻腔特别的宽，所以能够很好的加热冷空气。然后说这个雄性藏羚的犄角最长可以达到70厘米，笔直像剑一样，就这些身体结构是怎么帮助他们在高海拔极端环境当中生存的呢？
0: 其实大家在咱们就比较一下，咱们就是寒冷地方的，你比方说朝北极圈那边的人和我们这边的人比，你发现他们的鼻腔都特别的立体，而且特别的长，特别高，
1: 对，
0: 然后他这样的话就可以鼻腔的长度增加，它就可以在呼吸空气的时候就慢慢通过鼻腔的话，它就距离越长它就越加热，就能够等到你到你的肺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是

0: 比较温暖的，就和体温差不多了。
1: 哎，是，
0: 对吧？这样就比较好一点。
1: 嗯。
0: 那么熊藏羚的起脚，它主要是其实还是在于，雄性它需要打斗，尤其到了交配季节，为了争夺更多的配偶，它会经常的打斗。
1: 嗯。
0: 那么打斗的时候，这种脚笔直如剑的脚就可以让它就相当于一把武器。
1: 嗯。
0: 啊，然后这种武器可以让非常，所以我们经常在野外能够看到单只脚的，还有一只脚断了的，甚至于两只脚都没有的。
1: 嗯。
0: 啊，全都是，就是好多都这种都是失败的。
1: 是，哎，这个是所谓藏羚羊的武器哈。那我们观察藏羚羊，其实也有很多的技术的。目前，比如说像刚才说到的车巡、步巡、无人机巡，有这样的全天候的巡逻模式。那这些新的措施，它的效果怎么样？另外呢，这个今年的藏羚羊迁徙守护当中，像五道梁啊、五北大桥等等关键节点，说启用了 AI 智能监测，然后呢，还有巡检机器人、红外热成像无人机等等新技术。那这些科技手段是怎么守护藏羚羊的呢？
0: 其实从传统上来讲，我们其实就是车巡和步巡更多一点。
1: 嗯，
0: 因为这最方便嘛。就是现在的话，随着无人机还有 AR 技术，还有红外热成像的技术在用，我们也是想知道，其实什么时候我们不需要借助人工，我们需要只要坐在温暖的房子里，因为即便是这个季节，就是现在，然后可可西里这地方还是在下雪的。
1: 嗯。
0: 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坐在房子里，如果能够监测到藏羚羊，然后还有就是它过路的时候能够自动来识别它，然后自动来进行的交通管控，我觉得这个是未来的一个方向吧，或者一个趋势。
1: 嗯。
0: 那么这个样子的话，我们就能够更方便的，就是原来藏羚羊，尤其是你看啊，它在，我们都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来。
1: 嗯。
0: 然后我们必须要有，如果人正好巡山的时候能够看到它，哦，就好了。但是今年我们监测到第一批藏羚羊是5月27号到达的这个卓乃湖。然后怎么观测的？就是用的智能监测，因为在那个地方的话，现在卓乃湖就是虽然在可可西里腹地，现在已经通上了 5G 的信号。而且在那个地方呢，现在的话就是每天森林国家公园的工作人员就可以在办公室里摇着那个地方360度旋转的摄像头，然后来看，就在5月27号发现了第一批到达卓乃湖了。然后红外热成像也是一样的，红外热成像你就可以看到它晚上在过夜，就特别好，因为晚上你它的体温比这个环境的温度高嘛，所以就能够在屏幕上看到红色的那些点点，
1: 是
0: 或者是像乌龟一样的那个，就是藏羚羊。
1: 藏羚羊的迁徙是在夏季，我们也经常会在夏季来聊到它们嘛。那冬季的时候，哎，它们是怎么在高原越冬的？它们有什么样的防寒的策略吗？
0: 我觉得说到防寒的策略，就不得不提它的绒毛。
1: 嗯，
0: 因为藏羚羊的绒是非常细的，我们就可以想象，就是我们经常会用的叫山羊绒衫。就是羊绒衫，
1: 对。
0: 那么我们人类穿的羊绒衫通常是采自于山羊，它的细度只有15微米左右。
1: 嗯。
0: 但是藏羚的这个羊绒，它的细度可以低于10微米。
1: 嗯。
0: 这个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咱摸一摸咱们鬓角的这个头发，
1: 嗯，
0: 它其实就相当于我们鬓角头发的1/7那么细。
1: 嗯。
0: 所以这么细的，这个绒毛就可以让它在高原上就非常好，而且特别密。
1: 是
0: 这种密的绒毛在抵御，就是比方说下了雪，然后下雨，很难适应到它的这个和它的皮肤接触。所以尤其是下了雪之后，你哪怕看到它背着厚厚的这个雪，其实它的皮肤仍然是暖和的。包含就是还有就是藏羚羊的它的整个的心脏，比起平原上的这些绵羊、山羊呀。它的和体重的比例也会相对来说大一点，还有包含它的血液里边的血红细胞，然后血氧的能力，它的体积比较小，它的血氧就会多，数量多，血氧就会多，其实这些都是它的一个适应高原的，还有就是防寒的策略。
1: 高原的环境应该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挑战了。那能否对他们进行迁地保护？比如说，迁到环境更温和，比如说水草更丰沛的地方。

0: 能去，这个事情可行吗？
1: 目前没有试验过。目前能够做到的一个迁地保护，其实就是最低的时候就到了青海湖边，因为像您像就是目前藏羊生活的地方，海拔一般都在4200米以上。但是青海湖边呢是3200，即便是这个，因为青海湖在它历史分布是它的历史分布区。但是这个样子的话，那地方的羊也不是特别适应。而再就是因为青海省会西宁这边的话是2200米的海拔，曾经动物园里也救助过一只藏羚，但是藏羚活的时间并不长。也就是说，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因为藏羚的绒它特别保暖性特别好，又特别密。
0: 对。
1: 那么如果你要是把它弄到这个更温暖的地方，可能就会热死它。
0: 是，反而对我们认为比较好的环境，可能还不一定适合它，对吧？
1: 对，是的。所以现在更多的是就地保护。也就是说，现在在三江国家公园索南达街保护站后边有专门有个救助中心，然后就在那地方，然后等到藏羚羊救助回来的藏羚羊在那地方伤势好了或者是长大了，然后再把它放到野外环境里，它就会更好的来适应。
0: 是的，经过我们这么多年的保护哈，藏羚羊的种群数量得到了显著恢复。那前几年藏羚在 IUCN 的保护级别也从濒危下调到了近危，从数量到生存范围、整体的生境情况等等因素上来看，要恢复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才算是比较理想的？这中间我们还要做些什么呢？
1: 我觉得哈，就是乔治夏勒先生曾经就是那个推测过，因为他是1985年第一次到了青藏高原，然后就对藏羚羊这种比较着迷，而且我们国家的熊猫的保护也离不开他。那么他就是也是他推动了这个藏羚羊的这个保护，整个全球的联动保护。他曾经预测过，就是在上个世纪20世纪初，可能整个青藏高原上有100多万只。那么到后来就慢慢的，我们现在的话，我们一般说的都是有超过30万只，那是不是离100万只其实还有很大的一个距离？但是其实相比起上个世纪初的时候，其实因为现在的话，我们其实整个生活环境包含藏羚羊的栖息环境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你比方说我们光是人的数量就已经是数量级的翻，对吧？然后还有就是包含这个地方的整个的植被状况，它的整个环境条件，它和100年前都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区别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恢复到什么，能不能恢复到100万？我们现在谁也不好说。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究竟恢复到什么样子，我们就需要就是科研工作者要做大量的研究，然后来看和藏羚羊这地方同域分布的其他的动物，比方说藏羚羚、藏野驴、野牦牛，还有它的捕食者狼、熊，那么它们在整个它藏羚羊的这个栖息地里边，我们有个词叫承载力。那么这些物种要如果要达到一个稳定的状态，它的承载力能不能承载得住？我觉得这个其实是现在就是近些年来科研工作者非常非常想知道的这样的一个，也在做各种研究，还有包含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那么家畜和野生动物之间它的承载力各是多少。
0: 所以说
1: 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做的。
0: 是的，我们不光要关注藏羚，也要去看一看他的朋友圈哈，他的左邻右舍都是谁，他们的日子过得怎么样，才有助于我们更好的去做评估。一小段广告过后，我们就去藏羚羊的朋友圈去看一看。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昨日新闻重现。
6: 小鸟撞玻璃上了，
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8: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9: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6: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7: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7: 妈，我上班去了。
1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7: 好嘞。
1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20: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21: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22: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23: 停，
24: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25: 这个不能等。
26: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27: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28: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27: 内容贴近生活。
29: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27: 话题紧跟热点，
30: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27: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31: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32: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33: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27: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最近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被称作高原精灵的藏羚羊陆续返回越冬地。雌性藏羚羊和它的幼崽刚刚完成了今年的产崽迁徙。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走进藏羚羊的朋友圈。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连新明。连新明研究员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哎，我们接下来呢就来好好的了解一下藏羚羊的朋友圈哈。首先呢，就是经常被认错成藏羚羊的叫藏原羚。从外形上来看，藏原羚有一个标志性的白色的心形臀斑，然后呢看头上的角的话，藏羚羊的角像是两把直直的长剑，而藏原羚的角呢像两柄弯刀。就这个在习性上面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呢？
1: 其实刚才主持人说的是那个它的形态上的差异，但是其实很多人他不太清楚，就包括现在我们看我们国家的很多关于宣传藏羚羊的这个科普书籍，然后还有包含就是国家还有一些科普展板啊等等的， 就经常会把账。

0: 要认成五花八门。
1: 嗯，
0: 就是您比方说我看到的就是像有的中那个阿拉伯长角羚，有的是非洲瞪羚啊，汤氏瞪羚，然后等等的牛角羚，甚至于所以像包含就是藏羚羚也是，好多人就觉得哇，来了可可西里这地方就能看到藏羚羊，所以见到了，一旦见到了白屁股的藏羚羚，哇，都兴奋的不行，藏羚羊，藏羚羊，藏羚羊。
1: 是，
0: 我觉得其实物种之间的这种差别还是非常大的，而且它的习性上，就是虽然这两个物种哈，它是同一分布的，因为我从2002年就开始研究这两个物种，所以现在它两个习性非常非常不一样，我们就说一个。是从它的集群大小上，因为藏羚羚的话，它的集群我见过30只以上的集群，就没有见过，但是藏羚羊的话，你经常会在它迁徙季的时候见到成百上千只，
1: 是，
0: 都是非常正常的，而在另外一家的话，我觉得就是它刚才长相上，我就说，我经常会说，藏羚羊就像个大家闺秀一样，看上去特别的就是。憨厚有那种端庄，但是藏羚羚呢就像小家碧玉，看上去特别的灵动，然后尤其是它那个睫毛又特别长，所以说看上去忽闪忽闪的，特别聪明的样子。
1: 是的，
0: 然后从行为上来讲，你看就是他们俩就是在遇到人的时候，然后藏羚羚它的行为转化非常快，一会吃草抬头看看，一会吃草抬头看看，
1: 很警惕哈，
0: 但是对非常积极，
1: 嗯，
0: 然后藏羚羊呢？他能在20分钟连着吃草，他连头都不抬，
1: 很专注啊。
0: 所以这两个物种其实有非常非常大的区别，但是他们有个共同的地方，就是性别分离，就是雌性和雄性，大多数时间是分开活动的，所以这个很神奇，而且我几乎到目前为止，我研究20多年了，我从来没有见过藏羚羚产崽
1: 啊。这
0: 是
1: 什么呢？
0: 它产崽的时候，它会跑到山里边去，跑到人非常非常少的地方去。等到你见到它的时候，它已经带着它的小崽子出来了。它就不像藏羚羊，因为我见过无数次藏羚羊产崽。
1: 是。
0: 所以它俩同一分布，但习性上不一样。但是也可能正是因为习性上不一样，所以它俩才能在一起生活。
1: 不会有相互的这个竞争哈，很严重的这种。
0: 对对对，就生态位它不太一样。
1: 是是，刚才说到这个藏羚羚这个白屁股哈，这个新型的这个白斑，它说是这个不分雄雌的，就每一只藏羚羚都有。但是这个东西是不是有点太显眼了呢？就藏羚羚身上其他地方的这个青灰色，哎，这个很好理解，它可能可以更好的跟环境融为一体吗？但是这个新型的白斑是不是？有点太显眼了，对吧？它除了给大家比心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功能吗？
0: 它其实就是我们经常会用，就是因为它那个心形特别好，它的心形是一个非常非常正的心形。它不想，因为其实咱们国家包含整个世界上白屁股有白色臀斑的这个动物有非常非常多。您比方说马鹿，还有不是园羚，还有鹅喉羚等等的，甚至有狍子，这些都是。但是藏羚羚的这个心就是非常正的心，所以以前我们还作为一个，我们正好我有个小师弟在追他女朋友的时候，我们还拍了两只屁股白屁股的这个藏羚羚，穿了一颗剑让他送给他女朋友，甚至于还有
1: 穿心了，
0: 但是从生物学来讲的话，其实是他的心形的，因为藏羚羚的他的屁股是白色的，但是他的尾巴是黑色的，
1: 对对，
0: 所以。尾巴那个黑色正好在这个心形的正中间，
1: 是。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它就可以通过尾巴的来回的摇摆，然后来发射信号。当然，另外一点呢，就是在阳光下，因为它那个心形边上在阳光就是适合的这个角度，甚至于拍的就像屁股上着了火一样，因为它的白色的臀斑的周围有一圈近似于就棕红色。或者是棕黄色的那种毛发，所以在太阳的照射下就像着了火一样，那么它在奔跑的时候好多白屁股在一起，它真的是可以起到就是让狼就是眼睛花了不知道补哪个
1: 啊，就有一点点像斑马的那种条纹的感觉是吗？
0: 有一点类似，就是会叫这个捕食者的这个视觉，对吧？
1: 是是是，
0: 但是它那个黑色的尾巴，其实因为在可可西里这个

0: 一筹呢？
1: 我觉得两个跑起来都挺快，
0: 都挺快。
1: 我觉得应该是不分伯仲。
0: 嗯，
1: 因为我在新疆阿尔金保护区那边的藏羚羊，因为它没有见过太多的车辆。
0: 嗯，
1: 那么所以等到车子一旦进的时候，藏羚羊也好，还有藏羚羊也好，全部都是哇！我们经常会开玩笑。
0: 嗯，
1: 我的天哪！我觉得阿尔金这边的藏羚羊为什么都像不要命的在狂奔，
0: 是，
1: 就是藏羚羚也是这个样子。
0: 嗯，
1: 所以他俩其实在短时间内的话，他的速度都是很快就能够提起来的。
0: 嗯嗯，
1: 但是
0: 嗯，
1: 在高海拔地方，其实这种速度都没有办法太持久。
0: 嗯嗯，如果真是要奔跑起来的话，您刚才说到就是他们都挺能跑的，那像狼这样的天敌能追得上他们吗？
1: 狼一般追他的时候都是老弱病残
0: 啊，得挑那个跑得慢的，
1: 就是，他肯定是挑那个跑得慢的。
0: 哎，嗯，
1: 所以经常我们开玩笑，我说你在户外遇到了野生动物怎么办？
0: 嗯，
1: 如果野生动物如果来追你的时候怎么办？
0: 嗯，
1: 那其实最最下策就是你要比同伴跑得更快。其实这是开玩笑，但是确确实实，
0: 嗯，
1: 就是狼追的一般都是老弱病残。
0: 嗯嗯嗯，我们有的时候，比如说看到这个电视画面哈，看到这个捕食者跟猎物之间的关系，其实有的时候是有点难受的。我们会觉得，哎呦，这个被捕食的猎物真的好可怜呀，好惨呀，等等。
1: 对，
0: 这个时候我们其实会有本能的一种保护欲出来哈，我们觉得，哎，这个时候我是不是应该把这个捕食者给轰走哈？我们保护好这个藏羚或者是这个藏原羚。哎，那我们能不能做这样的干预？还是说我们可以做一些比较巧妙的干预方式呢？
1: 嗯，我觉得不行。
0: 嗯，
1: 其实我经常在我们家孩子很小的时候，我就给他说，
0: 嗯，
1: 我说其实你在看喜羊羊和灰太狼，
0: 嗯，
1: 我说你说不吃羊的狼是存活不了的。
0: 嗯
1: 啊，然后但是呢，从另外一点，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家养的小狗啊，它也到照样的可以吃素，可以等等的。我觉得这是另外一说，
0: 是
1: 对吧？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在大自然里边，优胜劣汰、弱肉强食是非常普遍的，
0: 嗯，
1: 因为只有通过这种弱肉强食，才能够把一些，
0: 嗯，
1: 比方说跑得慢的狼和跑得慢的羊淘汰掉。
0: 对。
1: 因为跑得慢的狼，它追不上猎物，
0: 嗯，
1: 那么跑得慢的羊呢就被猎物被吃掉，
0: 嗯，
1: 那么只有通过这样的一个大自然，就是自然淘汰的这样的一个环节，才能够保证我们生存下来的都是强者。
0: 嘿，嗯，
1: 哎，然后这个样子的话才能让我们的整个的生态系统其实是算起来是非常健康的一个种生态系统。
0: 没错没错。嗯，我们也谢谢连新明研究员为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您。
1: 嗯，好，谢谢主持人。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雷电是伴有闪电和雷鸣的一种放电现象，汛期强对流天气增多，出现雷电的概率也明显增大。雷电往往优先光顾地面上高处的尖端物体，比如高大的树木被雷击中的概率较大，若人体不慎与大树直接接触，雷击发生时，强大的电流会迅速流经树干，产生极高的电压，足以将人击倒并造成严重伤害。雷电打高不打低，举着金属杆状物也会增加被雷击的概率。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在雷电发生时，尽量不要到室外活动。如果躲避不及，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躲在大树或者孤立的小木屋内。身上的金属物品要放在远离自己的地方。如果是在室内，发生雷雨时，要关闭好门窗并远离阳台，不要靠近或触摸任何金属管线，不要使用家用电器，最好拔掉所有电源插头，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把头和手伸出窗外，以防被雷击中。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0: 人潮链接，当抗焦虑、舒缓压力被印在普通糖果和固体饮料的包装上，还标有九项国家专利的字样时，您会对他们动心吗？近日，记者调查发现，这类所谓的抗焦虑食品在电商平台售卖，那他们真的有用吗？消费者该如何去进行分辨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1: 宣称能对抗焦虑、舒缓压力，并且打出九项国家专利认证的权威背书的益生菌固体饮料，真的能缓解甚至治疗抑郁症、焦虑症吗？近日，记者在电商平台发现，一款名为“即食益生菌固体饮料”的产品，以能够舒缓焦虑等词汇作为卖点，但其真实身份仅为普通食品。记者咨询商家产品是否能治疗抑郁症，商家明确表示，产品属于普通膳食营养食品，不是药品，不具备相关功效。但是在该商品的宣传页面上，商家把焦虑、忧郁、情绪暴躁。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
8: 还能把回忆写成书，
7: 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3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求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4: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你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期美国与伊朗持续对峙，美方试图通过经济制裁迫使伊方妥协，而伊朗则密集调整军队高层人员，为对美斗争做准备。与此同时，以色列强硬拒绝美方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接下来中东局势将如何演变？第二个话题是，最近美国、英国和俄罗斯纷纷披露本国核潜艇项目的最新进展，澳大利亚和韩国也积极谋求拥有核潜艇，目前多国都在加速核潜艇建设，背后有着怎样的战略考量？此外，我们还将梳理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伟东老师，欢迎您曹老师。
5: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伟东。
4: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4: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军情动态，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我们来关注普京的远东之行。俄罗斯总统普京8月12号抵达俄远东城市南萨哈林斯克，指挥俄太平洋舰队最后阶段的演习。他说，北约在亚太地区的渗透使该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增加。此外，普京13号还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视察。那么曹老师，普京通过上述活动意在向外界传递什么样的信息呢？
5: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普京总统参加的是太平洋舰队的一次军事上的演习。作为一个国家的元首，特别是在俄乌冲突啊还在继续延宕的时候，跑到这个太平洋方向来指挥一场太平洋这个舰队的作战，所以他的这个意思呢，就是明显的说明在太平洋地区他的这个军事力量或者保证安全的这个重要性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我们注意到，很快从舟山再到日本海，再到这个北极航道，再到圣彼得堡，再到阿姆斯特丹，荷兰的这条航道就要开通。这条航道的开通在就是经济上和军事上都有重要的价值，所以这个时候普京总统来参加这样的军事演习，实际上就意味着就是俄罗斯的太平洋舰队将来要发挥北极航道的安全保护的作用，这个对俄罗斯的地区安全还有它的未来的经济发展都非常重要。第二点呢，普京总统呢在就是参加完军事演习之后呢，又登上了就是他说的南千岛群岛，而日本称为北方这个四岛。那在这个问题上，就是俄罗斯和日本一直没有签订就是和平 条约，那这就是一个重要的争端。所以这次这个像这个普京总统登上这个岛，可以说在这个就是日本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的恶化，也说明这个俄罗斯在这个问题上强硬，因为他对日本要施压，他这个像和这个谁呀、啊？和这个北约的国家和西方一起对俄罗斯进行经济制裁，哎，还对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因此，我们看呢，这是普京总统呢，对这次的就是在太平洋地区的活动，还有对日本呢这个的表态，实际上就是说明这个俄罗斯这个双头鹰不但要顾着欧洲，还要顾着亚太。
4: 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国高级官员的表态。美国此前在多份防务文件中强调西半球优先，不过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事务的副部长科尔比8月10号在菲律宾一场智库论坛上却表示，美国认为亚洲是首要重心。那张老师，对此我们该怎样理解呢？
6: 美军官员的表态给人的感觉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我们看这次做出表态的呢，是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制定的副部长科尔比，他的表态当然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美国军方的政策，但是呢，这个表态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被写入任何政策文件。而且呢，科尔比作为一个国防部的副部长，并不能完全代表白宫国会。那么他当时在菲律宾的论坛这个特定场景下做出这样的表态呢，还是想强调菲律宾的重要作用，强调美国呢不会放弃菲律宾，还是要给这个菲律宾吃定心丸。因为菲律宾自知在南海挑衅中国理亏，然后呢他也担心被清算。科尔比呢说亚洲是首要重心，是在给菲律宾打气。所以呢，美国政策的改变，我觉得呢还是要看美国官方文件的表述。当然了，比他怎么说怎么表述更重要的是还是要看他怎么做啊，要看他在亚洲花多少钱，部署多少军队。那么即便他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到的是西半球优先，没有说亚太优先，我们也要关注美军在亚洲的动向。那么虽然他说了亚洲是他的这个首要的重心，但是我们也要提醒美国的这些所谓的盟友，从美军的部署来看，未来如果有战事，他是随时有可能离开第一岛链的，特别是在作战的初期，会让他的盟友冲在最前面，挡在最前面。
4: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俄乌谈判进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月11号表示，乌方已就一份旨在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向美国谈判代表提交了若干新提议。而据俄罗斯媒体此前披露，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女婿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此前从未访问过乌克兰。那么美伊冲突爆发以来呢，俄乌谈判基本陷入停滞了。那么这次美方代表访问俄乌两国，是否预示着谈判会出现转机呢？
5: 因为我们注意到，就是俄乌呢，它的谈判呢，虽然一直传的这个风声就是很盛啊，但是呢，在现实中战场态势变化不是很大。既然战场态势决定了你的谈判的进程和你双方的筹码，那我们就看一下最近的俄乌双方的战场的态势。因为我们注意到俄罗斯是加大了对乌克兰的空袭力度，包括它的空袭使用无人机以外，更增加了这种巡航导弹和这个地对地的这种导弹的攻击力。那这个打击的目标呢，又增加了对这个能源基础设施的这种打击，说明俄罗斯是要让乌克兰处于更寒冷的冬天。因为你没有能源，没有这些设备的话，这个无论战场上和这个老百姓的生活生产都是很难维系的。那再看乌克兰，它继续向俄罗斯纵深的目标也是很多的后勤补给来进行攻击。那这样呢，就给俄罗斯的就是在战场上的前线的这攻击力度有所下降。那在这样情况下，双方既然都不想停啊，那就即使是美国现在派出他的这些代表啊，比如说特朗普和他的女婿，就是这个派出他女婿还有库什纳这些人，他的谈判在现在对无论是俄罗斯还是 这个乌克兰影响力都比较小，因为泽连斯基总统拿出来这个方案呢，意思是不接受特朗普总统的就是以土地换和平这个方案，就是你如果不给我更多的武器装备，我就投向欧洲，从欧洲来获得，但是我不会按照特朗普说的就是把土地交出去然后干脆换取这种停火。因此我们看呢，既然双方就是俄乌这个主要交战方他们不愿意谈，那美国无非就是派代表到这两个国家来就是一个信使，传个话。
4: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印度的防务招标。据印度媒体8月13号报道，印度国防部已经发布了一份价值近10000亿卢比的招标文件，为印度空军采购60架中型运输机。报道说，这是印度近年来规模最大的航空采购行动之一，旨在替代其安-32运输机机队。我们知道，印度此前已经采购了一批 C-295 运输机，并且实现了在印度国内进行总装。那么这次采购和此前有何不同？可能有哪些备选机型呢？
6: 此次采购的目标是替换印度空军装备的苏联时代的安-32运输机，同时承担部分伊尔76运输机的任务。也就是说呢，虽然替换的是安-32，但是它替代的机型呢，在运输能力上要超过安-32，承担部分更大型运输机的职能。那么我们知道，基本型的安-32呢，最大起飞重量大概是在27吨左右，最大载重量是6.7吨。改进型当然有所增加。那么之前引进的 C-295 呢？295啊，是这个双发的涡桨运输机，在主要的载重指标上呢，和安-32大致是一个级别的，当然性能更先进一些。它的最大起飞重量呢，略微超过23吨啊，最大载重量大概是9吨左右。那么这次招标的机型呢，要弥补，这个它的这个轻型运输机和大型运输之间的，大概是18吨到30吨级运力的空白。那么这样来看呢？目前比较可能参加竞标的是美国的 C-130 和巴西的 C-390 运输机。那么这个 C-130 载重量大约是20吨级，那么 C-390 呢稍微大一些，总体上也是一个相同吨位的，那么最大载重量是26吨，货舱更大一些。那么 C-130 呢采用涡桨发动机，起降性能更好一些，而且呢低速性能好，那么给它增加一些加油吊舱之后呢，可以为直升机进行空中加油。那么 C-390 呢采用喷气动力，速度稍快啊，也可以进行空中加油，那主要是呢为战斗机进行空中加油。印度呢可能会综合考虑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技术因素，做出他的选择。
3: 昨日新闻重现，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8: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7: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9: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7: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0: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7: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8: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1: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

0: 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1: 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期美国与伊朗持续对峙，美国多次威胁制裁伊朗，还宣布组建多国无人机特遣部队，伊朗则密集调整军队高层人员，同时威胁如果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而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60天谈判期截止时间不断临近，中东局势会如何演变？相关情况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2: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13号表示，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措施。贝森特称，这将结合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手段，以及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持续封锁，从而切断伊朗港口的所有进出通道。请密切关注下周即将发布的更多公告。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曾表示，美国正低调处理与伊朗的半正式谈判，美方倾向于施加经济压力，而非发动新的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声明称，该部队将使用单程攻击无人机，整合空中、海面以及水下无人作战装备，由美国及地区伙伴国军事人员共同操作。另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正准备将乔治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接替林肯号航母。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10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签署任命令，任命6人担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巴斯基民兵组织的高级职务。此前一天，伊朗方面已任命穆赫辛·雷扎伊担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号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
1: 首先想请教曹老师，我们注意到片花当中提到说，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措施，也就是包括经济制裁啊，还有军事封锁。那您看，伊朗战事已经持续了5个多月了，那么美国为什么把重心重新从这个军事领域回到这个经济制裁的老路呢？另外就是制裁和胁迫，您觉得能让伊朗妥协吗？
3: 我们先说美国讲的这个前所未见吧，确实他的这些军事手段呢，或者是一些经济上的封锁呀，是前所未见的。包括美国现在提出来他要掌管霍尔木兹海峡，我们知道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他离他最近的两个国家，一个是阿曼，还有一个是伊朗。那么在谈判开通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是阿曼和伊朗主要是这个谈判的主要的就是掌管者吧，或者是说主要的国家。那现在美国要硬要插进来，也就是作为一个域外国家，他要掌管霍尔木兹海峡，那真是前所未见的这种方式啊。就是还有呢，就军事上啊，打击了别人之后呢，还要别人进行对他进行赔偿，所以这个我们也是前所未见的。但是呢，为什么现在美国在对伊朗进行了大规模的轰炸和打击以后，现在又谈到就是要加重这种经济制裁和封锁呢？因为在前段的这个军事打击中吧，就是美国没有想到他打击了伊朗之后，伊朗还有那么强的还手的能力。他不是说这个没有弹药再打击伊朗了，而是说伊朗对他的这些中东的军事基地和人员的这种毁伤力太大了，是超出他的预期的。而且他的现在很多中东的这些盟国都很不高兴，就是你们美国不能保护我的安全，还让我们跟着你一块儿来受牵连。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美国即使他准备下一阶段的军事行动，他需要时间。所以在这段就是没有展开大规模军事博弈的时候，他要利用这种时间在经济上施加更严重的这种压力，对伊朗进行经济上的封锁和制裁，使伊朗没有后续的啊这种交战的能力、交火的能力。因为你看，如果伊朗和美国就凭现在的这种谈判或者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僵持啊，这种封锁的僵持，实际上不能解决双方的任何的矛盾，谁也控制不了霍尔木兹海峡，那怎么办？可能还要进行军事上的交火。所以美国在这段准备期里边啊，很有可能是在施加更大的经济压力，所以他讲了，这个。

0: 我现在要通过这种前所未见的施压来让伊朗进行妥协。但是现在的这样的制裁方法，我想伊朗他不会妥协或屈服的。
1: 过去十几年乃至几十年，
0: 现在的这样的制裁方法，我想伊朗他不会妥协或屈服的。
1: 过去十几年乃至几十年，伊朗已经适应了美国这种经济这个施压的方法，所以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出美国已经是无计可施了。我们注意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当中60天谈判期的规定呢，美伊双方理论上来说需要在8月18号之前完成相应的谈判。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说，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且没有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那张老师，在您看来，谈判期即将结束，双方究竟会达成一份协议，宣布谈判延期，还是会重燃战火呢？
2: 之前我们也曾经说过，美伊两国可以说陷入了一种拖延，而且呢前景不确定的永久性谈判的困境。双方呢维持外交接触，但是呢无法达成共识，有时呢还会升级为冲突。我觉得目前仍然是这种情况的延续。上面谈到的这三个选项呢，我觉得它不是三选一，而很有可能是同时发生。首先看它谈判这个延期的问题，之前的谅解备忘录目前呢可以说对双方是一种非常非常弱的约束。之前双方还违反了这个谅解备忘录，发起了相互的打击，所以呢这个60天谈判的期限的约束呢应该说是十分有限的，只能体现了双方的一个愿望。双方呢可能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再去达成新的协议，再去延长，但事实上呢会突破这个实现。在这个如果说在这个期限内达不成，那么会继续谈。其次呢，不排除达成某种协议，但是这个协议的涉及的范围可能会十分有限，无法涵盖之前谅解备忘录涉及的广泛的内容，比如说向伊朗提供重建资金等等问题。因为这段时间呢再次显露出美国的一些弱点，它的施压能力有限，但是呢谈仍然是符合双方利益的。现在这种状态呢实际上对双方都不利。那么现在双方都宣称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但实际上呢没有实现真正的控制。两国都能封锁海峡，但是难以打破对方的封锁。比如说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在冲突前每天通过船只大概是120艘，但是最近的统计呢基本上是每天通过在10艘以内。那么这会导致油价维持在高位，特朗普政府受到国内舆论压力也很大，那么盟友给他的压力也很大。伊朗方面呢同样也会面临比较大的困难，因为伊朗的对外贸易大概有90%是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完成的，他的石油出口也会受到非常非常大的影响，国内经济呢也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所以呢双方达成一个短期的协议是符合双方利益的。当然这个协议呢有可能会首先聚焦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第三呢这个重燃战火或者说相互进行有限的打击，我觉得同样存在一定的可能性。目前呢双方仍然处于高度的对立的状态。之前美国曾经也这个通过护航船只穿过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伊朗也袭击了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些船只，然后呢美国对伊朗进行空袭，再招致伊朗的反击，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仍然有可能再次重复。
1: 我们注意到呢，就像刚才曹老师所说到的美国一方面说要对伊朗进行这个经济施压，一方面也在进行军事上的准备。我们注意到美军中央司令部8月14号宣布启动了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名字叫做猎鹰打击特遣队。而就在去年12月呢，美军在中东地区成立了首支攻击无人机中队，叫蝎子打击特遣队。那曹老师，您看从蝎子到猎鹰，美军究竟在布什么局啊？
0: 因为我们必须要看到，就是他的蝎子啊，这支部队特遣队是在去年就开始组建了。那他的组建当时是因为希望用有人装备和无人装备的结合，来解决美国在中东的作战问题。因为他在中东呢，他不是要争夺大面积的这个制海权，而是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这样的一个区域，在中东来怎么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来这个用自己的现有的装备来更好的对相关的国家进行军事威慑和打击。所以他考虑了比如说一些小型的装备，包括这种滨海战斗舰呢，还有一些无人机啊，这个不是美国主要的装备力量或打击力量，但是他要组建这样一个有人和无人

0: 装备的结合和一些大型的这些装备和小型的装备的结合，来改变美国就是它的这种装备的改进，还有就是它作战样式的改进。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蝎子打击特遣队就是组建出来了。但是在2月28号，也就是它组建好时间不长，美国以色列就对伊朗发动了大规模的这种打击，而且呢是希望速战速决，颠覆伊朗的政权。可是结果事与愿违，没有达到这样的目标。而且在这个伊朗的反击中，他用这种无人机还有导弹对美国驻中东的军事基地造成了大量的人员和这个装备的毁伤，而且使美国无论是进攻还防御的这种弹药大幅度的消耗，使美国的这个战争成本升高，但是企图或者是战争的目的没有实现。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不得不再重新组织一个新的就是无人的装备，就是咱们讲的猎鹰打击特遣队，因为它刚刚成立，是8月份刚成立的。那这支部队的成立和前面的蝎子就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说蝎子这个特遣队完全是由美军组成的来控制的，而且目的也是为了改变作战的样式，而现在是要解决燃眉之急。他这个部队是联军而不是美军，所以他希望有更多的其他的国家的这种无人的装备加入到美军这个装备里边来，但是他的目的是为美军的利益服务的，就是说你们都加进来之后，你的空中侦察可能有我的 MQ9 是吧，死神这样的飞机，这次打仗可是毁了25%啊，重大的这个战损。那现在这些飞机不够了，你们都来参加，来帮着我一块去打伊朗。当然说起来是为了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是为了维护你们的安全，但实际上是为美国利益服务的。你看它的这个组成的成分和蝎子有很大的不同，它的这个目的更是啊有很大的不同。那么既然你组织这么一个部队是为美国的军事利益服务的，那你其他的国家或者参与这支特遣部队的国家就要考虑考虑，我参加进来，我投入了人员，我投入了这些装备，对我们国家的安全有什么好处啊？啊，那都是为你美国服务的。所以他成立这样的特遣部队到底能不能够拉近更多的盟友，能不能够发挥他想的这种作用，就是用无人的装备 B&B 有人的装备，人员损失少啊，装备的成本降低啊，这可以解决美国的装备的安全和人员的安全问题啊，可以和伊朗持续更长的时间呢。但这个结果未必是美国呀现在的这个能够谋划到的。
1: 美军只是说宣布组建，那究竟有哪些国家肯派出这个部队来加入这支新成立的猎鹰打击特遣队，我们还要持续关注。我们注意到另外一个消息，就是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说呢，多家媒体就林肯号航母部署中东期间发生的情况发布了虚假报道。此前有很多报道说呢，林肯号航母上的恶劣条件和水兵的精神压力已经达到临界点，发生了多起水兵企图跳海自杀的事件。那张老师，林肯号在伊朗战事当中承担了什么样的任务？那相关的报道又暴露出美军哪些深层次问题呢？
2: 美国海军的林肯号航母是在2025年，也就是去年11月，从圣地亚哥出发进行它的海外部署的。那么随后呢，在今年1月份，从亚太地区紧急调往中东，执行对伊朗的所谓的这个实施怒火行动，对伊朗进行空袭，可以说是对伊朗进行空袭的这个主力之一。包括之前这个执行完这个实施怒火行动之后呢，也参加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包括中东地区的防空警戒相关的任务。到目前为止呢，林肯号已经连续在海上航行超过240天，当然有媒体说是250天左右。那么这个数字呢，是指它不靠港啊，不进行港口访问，这纯粹的海上航行的时间，那么打破了2020年，美国的艾森豪威号航空母舰的创下的206天海上航行的记录。那么它的整个的这次海外部署的时间呢，已经接近270天了啊，已经接近9个月了。像美国的航母呢，总体上是按照它的有一个叫优化舰队反应计划运行。那么在这个计划根据这个计划呢， 那么它航母海外部署一次是在7个月，后来当然美国，最开始的计划是8个月，后来美国的这个海军部长下了一道令，就改为7个月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近几年美国航母进行海外部署的时候，一次都是8-9个月，都是时间比较长。你像之前参加对。

0: 伊朗打击的福特号航母，那么它的这次海外部署达到了326天，可以说是过去50年来最长的一次，创下了越战之后啊这航母部署时间最长的记录。那么创记录听起来好听，但是它不是个好事儿啊，因为时间长之后呢，它可以说人困马乏，装备啊、人员啊都会出问题。你像这个福特号之前曾经发生了，在它部署期间发生了这个厕所堵塞呀，包括这个洗衣房起火等一系列的问题。那么这次林肯号的部署，虽然说它的这个整这次海外部署时间没有超过这个之前的福特号，但是它的不靠港航行时间创纪录了。那么通常情况下呢，美国的这个航母一次海外部署要进行多次的靠港的修整，需要这个维修维护一下装备，包括人员的心态精神状态也需要调整。但是呢，林肯号没有进行这种修整啊，长期在海上航行，而且呢处于高度紧张的作战状态，再加上刚才也谈到了后勤补给存在了问题，伙食也跟不上，人的这个精神状态士气肯定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的媒体爆料说有很多美国的士兵可能要自杀什么。当然现在呢，美国这个军方他不承认这一点。
1: 好，就在美军进行军事调动的同时，我们注意到伊朗在安全领域进行了密集的人事调整。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还表示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经做出了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那曹老师，伊朗试图通过这一系列高层人事调整对外传递出什么样的信号呢？
2: 我觉得首先要传递出啊，就是伊朗的最高领导人还在掌握着伊朗的局势，因为在下这些命令的时候，没有最高领导人，他是不可能下这样一个高层军事人员调整的命令。如果他的这个人现在像西方猜测的可能不行了，病重了，或者是怎么样的话，他不可能发出这样大规模的人事的调整和这么高层的人事调整，说明他是要通过宣布这样的消息来巩固自己的这个领导的地位。再一个呢，就是减少内卷，因为现在外边的媒体报道很多都说，哎呀，现在伊朗里边呢，他的这个主和派和主战派意见分歧很大呀，像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啊，他发挥着主导的主战的作用，他们根本就不听任何人的话，就是一心和美国打到底。那么作为一些外交人士呢，好像还在希望和美国进行这种谈判或者是斡旋呢，好像他们自己内部的意见是不一的呀。但实际上现在发布了这样的人事命令以后，说明他们就要减少内卷啊，就是这时候伊朗最高领导人发布的消息，这样就起到一个对外的啊，就是稳定军心，还有一个减少内卷的作用。而且我也注意到，当发布这些命令的时候呢，发布就是这个人员或者是相关的高官在会见记者的时候，记者好多次的在提问，哎，你能见到你们最高领导人吗？这个最高领导人到底是怎么样的？他就是避而不谈啊，这个他就避而不谈。那这个也是说明，就是他还是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还有一个呢，就刚才你讲到的，既然这个就是最高领导人的这个顾问啊，穆赫贝尔他说了，现在我们最高领导人的这个主要的战略意图就是和美国硬扛到底，就是说我们提出来的这些条件啊，就5条，美国只要不答应，我就跟你打到底。而且呢，现在他提出来的不是美国升级啊这个战事，或者是加大这种前所未有的经济措施，而是说我伊朗可能就要增加这种军事上的这种升级，我可能要打击美国更多的目标，打击范围更大的目标，也是向美国提出了一种，就是说如果你采用更严厉的或者是更强硬的军事手段的话，伊朗做好了更强硬的这种反制。所以我觉得呢，他对外界传递了伊朗的现在是内部的团结，那么对美国传递了一个更强硬的态度。
1: 那么就在美伊对峙局势走向不明之际呢，以色列与美国的关系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以总理内塔尼亚胡8月9号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有美国媒体说呢，白宫对此并不在意，说内塔尼亚胡的表态是出于政治需要。而我们注意到美国国务院官员12号批评以防长卡茨发表准备长期占领黎巴嫩南部的言论是和以政府此前做出的承诺相悖的。那张老师，在当前美伊两国领导人其实都面临着国内

0: 选举压力的这样的背景下，您觉得美以关系接下来可能会怎么样演变？
1: 目前双方虽然有公开的分歧，但是美以同盟关系的基石在短期内呢不会动摇。在美以两国领导人都面临国内选举压力的这个背景下，我觉得美以关系应该说呈现出一种台前啊高调分歧，然后幕后深度绑定的特点。现在呢，美以两国领导人都面临国内的选举压力。特朗普面临的是国会中期选举，这将决定众议院全部席位和参议院大概是三分之一席位的归属。进而决定未来两年国会控制权的归属，以及特朗普在剩余任期内的施政空间。那么，所以现在白宫或者说特朗普他的选举的一个算盘就是追求啊外交成果，然后呢冲突降级。

0: 政治影响力、干预或者拖延司法的这个保护伞，那所以他是有被定罪并且面临牢狱之灾的现实风险的。内塔尼亚胡的压力要远比特朗普更大，而他的这个党派而他执政呢是严重依赖这种右翼和极右翼势力来支持的，所以呢内塔尼亚胡的表态可以说要服从或者服务于他的国内政策、国内政治。那比如说他要取悦一些右派的右翼的人士，所以呢美国媒体也披露白宫对内塔尼亚胡的这个分歧这种公开的表态并不在意，认为呢这是在激烈的大选前夕的一种竞选语言。另外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迹象，就是以色列实际上在一些政策上还是积极配合美国的，比如说他正在为这个部署国际稳定部队做一些准备。那么美伊两国呢在中东有这种深度的利益绑定，那么所以他们相互这种相互依赖短时间是无法被改变的，所以虽然有公开的分歧，这种盟友的这个基石不会被打破。
1: 嗯，那么当前我们注意到伊朗战事的外溢效应呢正在向红海方向扩散。也门胡塞武装8月14号说呢，该组织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南部一处石油设施，并且向也门政府军控制的摩卡港的相关目标发射导弹，造成人员伤亡。那曹老师，您觉得也门局势下一步会不会成为美伊博弈的关键变量呢？
2: 会的，因为我们注意到啊，过去呢，美国和北约啊，他打阿富汗塔利班的时候，他没想到这么一个类似于游击队的组织，竟然他打了10年，而且没有打赢啊，灰溜溜的跑了，实际上把美国在阿富汗战场拖了10年。那么现在呢，本来认为也门胡塞武装就是个拖鞋军，这个草鞋军，他有什么战斗力啊？但是你看，美国和英国对他进行过轰炸，这个以色列也对他进行过打击，沙特联军也对他进行打击，但是打到今天还没有把他消灭掉，而且他还在和这么多的啊，就是对手来进行博弈，而且这个一点也不做退让，所以他的这个战斗力可能是非常强的，是美国或者是以色列所低估的，因此他的这个参战或者说他的这个在中东发挥的作用很有可能是一个就是美伊在将来中东博弈的一个很大的变量。
1: 好，感谢两位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讨论，稍后我们和您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最近美国、英国和俄罗斯纷纷披露本国核潜艇项目的最新进展，澳大利亚和韩国也在积极谋求拥有核潜艇，目前多国都在加速核潜艇建设，背后有着怎样的战略考量？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3: 广西金嗓子，
1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

0: 事周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分别是曹伟东老师和张学峰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关注潜伏在大洋深处的核潜艇。最近全球水下核力量建设明显提速，美国、英国和俄罗斯纷纷披露其核潜艇项目的最新进展，澳大利亚和韩国也在积极谋求拥有核潜艇。新一轮水下核力量扩张会对全球安全带来怎样的影响？相关情况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2: 最近美国、英国和俄罗斯等国纷纷披露本国核潜艇项目的新进展。美国海军宣布售出总值约766亿美元的多项合同，涉及哥伦比亚级和弗吉尼亚级14艘核潜艇建造和船厂基础设施投资。英国宣布为无畏级弹道导弹核潜艇项目第四交付阶段落实84亿英镑资金，用于推进已开工的4艘潜艇建造。按照计划，在第四交付阶段，首艇无畏号将完成海试，为本世纪30年代初服役做准备。俄罗斯公布北风之神系列弹道导弹核潜艇的长期服役规划。俄罗斯955型北风之神级和955A型北风之神 A 级弹道导弹核潜艇计划在未来继续服役30至40年，其中部分较晚服役的潜艇可能一直用到本世纪50年代乃至60年代。此外，韩国公布核动力潜艇特别法草案，就张宝高恩攻击核潜艇项目公开征求意见。韩国计划建造至少3艘约8000吨级、配备常规武器的攻击核潜艇，反应堆拟使用风度低于20%的低浓油燃料。项目总体设计方案和燃料来源和基地选址等关键事项尚未确定。澳大利亚宣布将追加32亿美元用于建造核动力潜艇。根据2021年签署的澳英美联盟奥库斯协议，澳大利亚将从美国接收3艘核动力潜艇，随后澳大利亚和英国将在本世纪40年代联合建造新一代潜艇。
1: 好，首先想请教曹老师，我们注意到美国和俄罗斯都在更新这个核潜艇，包括弹道导弹核潜艇和攻击型核潜艇，这两个国家都在同步进行更新。那您觉得这两个国家在发展核潜艇上有什么样不同的战略考量？那么两国新一代核潜艇在技术路线上各自又有什么侧重呢？
3: 因为作为美俄呀，它都是世界上拥有核武器最多的国家，那么在这个核力量的就是打击的这个三维上来讲，就是陆基、海基、空基啊，三维体核打击能力上，目前应该说只有这两个国家具备。那美国和这个俄罗斯呢，它在三位体的核打击能力上呢有相同的地方，就是都是把海基核力量放在首位，但是美国呢是把空基放在第二位，把陆基放在第三位，而俄罗斯是把海基放在第一位，是把陆基放在就是陆地上发射的啊这种导弹战略导弹放在第二位，空基放在第三位，它没有隐身的轰炸机。那么现在在战略导弹的更新上，两个国家呢也有些不同。美国呢是挺变了，因为它现在用的是俄亥俄级的战略导弹核潜艇，24个发射管，世界上最多的这种发射管，搭载的这个核武器的数量也最多。但是它现在改进的就是哥伦比亚级，下一就不打算弄那么多了，就是24个发射孔了，还可能是20个、16个，就在减小。哎，这是它的一个变化。再一个呢，就是它的弹药不变，就是发射的导弹还是3叉戟，就是我挺换了，哎，静音性能更好了，这个包括核燃料反应堆更好了，但是呢，我的这个弹还是用原来的弹。那这个俄罗斯呢，有一些变化，就是说我不但挺变了，我的弹也变了，因为它原来呢用的达尔塔二、达尔塔三呢，搭载的是青州的导弹，那挺现在变成北风之神了，那弹呢？也从这过去的青州液体燃料的这个战略导弹变成了固体燃料的布拉瓦导弹了，所以你看它是挺变了，弹也变了，说明它对这个自己的战略的核潜艇是更重视的。而美国对这个事情呢，因为它这个像俄亥俄级目前仍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所以这个是他们有变化的。但是你说从技术路线上呢，这个大家都是一样的，都是以海基为主。为什么呢？因为海基世界上70%是海洋。

0: 梁都是连通的，你无论是进攻性啊，你到别人家门口去藏着，别人不好找你，很好。你防守，你藏在大洋里面，别人也不好打你。所以呢，这个路线是一样的，都要发展经营性的战斗的核潜艇，都要搭载多弹头，要全球覆盖，这个是一样的。但是重视程度呢，领导人很不一样，因为过去北风之神级的战略导弹核潜艇交晚的时候，就是没有按时交给海军的时候，普京总统就问说怎么还没有按期交啊？说没钱了，钱不够。普京总统怎么说？把克里姆林宫卖了，你也把这个核潜艇给我造出来。说北风之神级的这个战略导核潜艇，关系到俄罗斯的未来，关系到我们的这个国家的安全战略。你看，普京总统很重视战略导弹核潜艇，他把它看的这个位置啊。非常重，但特朗普总统就不一样了。特朗普总统最关心的是金穹计划、特朗普战舰。他，你这个哥伦比亚核潜艇，你爱什么造出来什么造出来，我不管，你晚就晚，早就早。所以你看，从这个方面，两国的领导人态度很大的不一样。
1: 的确，像您所说的，俄罗斯的北风之神级是按部就班的在生产建造，而哥伦比亚级呢，已经是一拖再拖了。我们注意到呢，近期有报道说呢，美国国防部正在制定新版的核战略，其重点呢是在爆发地区冲突的时候可以动用战术核武器。而我们注意到2020年美国国防部已经正式部署了在潜射弹道导弹上代号为 W76-2 的低当量核弹头。那么2025年10月呢，美国海军宣布重启海基核巡航导弹的研发计划。那张老师，想请您介绍一下美国这个海基核巡航导弹的研发进展怎么样？如果美国的核战略出现重大调整，您认为美国会使用核潜艇来发射战术核武器吗？
2: 像美国海军实际上在上世纪80年代就曾经装备过带有核弹头的海基的巡航导弹，当时呢是将装备核弹头的战斧巡航导弹部署在水面战舰和攻击型潜艇上，那么这些导弹射程大概是2500公里。但是在冷战结束之后呢，美国海军是在1992年取消了水面战舰的核任务，并且呢在2013年完成了这个装备有核弹头的战斧导弹的退役。不过呢，在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内，他又提出要发展海基的这种战术核力量。那么就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刚才您谈到的这个为三叉戟第5潜射弹道导弹发展这种低当量的 W76-2 型的核弹头。那么另外一个计划呢，就是要发展海基的核巡航导弹。到了拜登政府时代呢，是在2022年他的核态势评估报告里面建议要取消这个项目，认为已经有了 W76-2的这个低当量的弹头了，然后呢这个导弹就没有必要了。所以在2023财年到2025财年呢，你像这个美国军方没有为这个项目申请资金，但是呢美国国会不干啊，美国国会呢通过他的国防授权法案为这个项目拨付了一定的资金，让这个导弹包括为它配套的核弹头的研发呢处于一个相对维持的一个状态。然后特朗普上台之后呢，他的第二任期这个项目可以说有这个恢复和加速的迹象。你像2025年8月份，美国海军的水面作战中心等部门把海基核导弹的核巡航导弹的这个原型项目呢授予了5个公司，包括像雷神啊、罗伊德马丁啊，包括这格鲁曼公司，那么分别负责不同系统的研发。目前呢这个导弹的研制应该说是处于一个相对初期的阶段，按照它的计划呢应该在2032年左右就要实现一定数量的装备，但是呢到现在到那个时间呢中间时间还是比较长，美国这政府可能会有轮换，那么下一届政府它的这个核态势评估是怎么评估的，它什么态度会影响这个项目，所以这个项目现在来看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1: 那如果美国调整这个核战略，您觉得他真的会使用这种战术核力量在核潜艇上吗？
2: 他装备核潜艇是一个，如果继续下去会装备核潜艇，但是未来会不会使用还要看他当时的这个情况，因为使用这种战术核力量仍然有非常大的风险，因为你使用了战术核力量，对方他不见到是把你的这个弹头当量测试完之后再给你对应的这样的一个回应，完全有可能进行升级。那特别是对应一些现在没有装备这种战术核力量的国家来说，那有可能进行升级，这样的话导致更加不可控的核大战。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发展核潜艇的国家英国。 根据英国前不久发布的国防投资计划，英国未来四年将投入超过630亿英镑升级和威慑力量，包括新增16艘核潜艇、MK4 核弹头的更新，以及升级配套船坞等等。那么新增的潜艇包括4艘无畏级弹道导。

0: 三核潜艇和12艘新型的攻击型核潜艇。那曹老师，英国对于核潜艇项目投入重金有什么战略考量？
1: 因为英国呀，它是这个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啊。那它的这个核力量呢，和其他的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它没有陆基，也没有空基的核力量。就我不发展战略轰炸机去投掷核武器，我也不发展陆基的导弹井、导弹发射车。哎，因为英国的国土面积很小，那就是靠这个战略导弹核潜艇。所以，战略导弹核潜艇是英国唯一的核力量。那么它的这个核力量呢，又有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它的这个战略导弹采用的是美国的3叉戟2第五型的导弹，和美国是一样的，但是它的核弹头是自己造的啊。那这样一来呢，就是说它要保证自己的战略导弹这个核潜艇的核威慑力，它一定要365天时时刻刻都有一艘核潜艇藏在大洋底下别人不知道的地方，让你知道我的存在，但不能让你知道我在哪里。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这艘核潜艇，或者是说这样的战略导弹核潜艇，对英国来说就意味着它的这个核威慑和核反击的能力都在这个艇上，因此它必须要发展这样的核力量。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它还要依靠美国，所以它一定要保持和美国一种特殊的关系，因为它的这个就是发射的这个3叉戟2第五型的这个导弹呢，都在它的就是它分在北边嘛，苏格兰的方向山洞里面，是由美国人帮他监控着，也就是说他要发射得要有美国人的同意，他才能发射。那么这就带来了，就是说他必须和美国保持一种特殊的密切的关系。那还有一点就是说，既然你有了战略导弹核潜艇，还要有保护它的攻击性的核潜艇，它不发展这种常规的啊潜艇，早就不发展，最后3艘卖给加拿大了。那现在就一个新的问题，就是战略导弹核潜艇它前面是4艘前卫级的，现在要发展新的无畏级的，有一个接替的问题，你不投入大量的经费你怎么去更新换代？还有一个，你的这些攻击性的核潜艇啊，现在是机敏级的，但是在使用中效果不好，那你怎么改进，或者是怎么增加它的数量？这个对英国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因此我们看到，就是英国现在在不惜重金发展它的两型核潜艇，一个是要保证它的核打击能力，还一个就是要保证它的航母编队出去的时候要有攻击性的核潜艇与之配合。
0: 那么在美、俄、英等国之外呢，一些国家正在试图拥有核潜艇。澳大利亚近日宣布将追加32亿美元用于建造核潜艇。韩国呢，则公布了核动力潜艇特别法草案，就攻击型核潜艇项目呢公开征求意见。那张老师，您分析一下，澳大利亚和韩国为什么对拥有核潜艇抱有执念？那么两国如果持续推进核潜艇项目，又会面临哪些风险呢？
2: 首先是因为这个核潜艇相较于常规潜艇，它的优势是非常大的。首先它排水量大，你像常规潜艇呢，最大排水量3000-4000吨基本上到头了，但是对于核潜艇来说，3000-4000吨它是一个起步。你像这次这个韩国计划发展的核潜艇排水量8000吨，排水量大了之后呢，装备的武器就更多样，就更多，可以既可以搭载传统鱼雷，也能够搭载更多的垂直发射的巡航导弹，那么攻击能力更强。第二点呢，是续航时间更长，隐蔽性就更好。常规的拆弹潜艇需要频繁的这个进入到上升到这种通气管状态，为它的蓄电池这个充电，这样呢时间比较长，容易暴露。即便有些 AIP 潜艇采用这种不依赖空气动力装置，那么它续航时间也受限于它搭载的燃料，但是核潜艇它可以说进行无限制的航行，当然它也取决于它的这个携带的食品等补给啊，但是可以它的这个续航时间是非常长的，任务灵活性就更强。另外呢，核潜艇速度更快，那么常规潜艇虽然号称最大速度呢也能达个20节左右，但是呢它因为受到于燃料啊什么等等限制，在水下航行的时候基本上在航行速度在4到8节左右，相当于在这个海底下蹬自行车这个速度。但是这个核潜艇最大速度可以达到30节甚至更高，而且呢它能够进行20节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战术速度，就是比较安静的这个航行可以达到20节，这样呢它的这个执行战术的灵活性就更强，它可以追踪对方的 舰队，因为这个速度20节速度基本上和水面战舰的巡航速度差不多，它可以跟上对方的舰队，然后呢可以跨洋航行，速度更快，但是。

0: 如果说是常规潜艇的话，通常采取这种伏击啊，相应的这个阵位伏击的战术啊，这会限制它的运用。所以核潜艇它的优势是非常多的，但是核潜艇呢也有自己的问题，就是首先造价是比较昂贵的。你像，印度之前发展它的这个攻击型核潜艇，6艘造价大概是140亿美元。你像这个，澳大利亚更夸张，它特别是它要从零开始，那么计划在几十年内投入1700亿到2500亿美元去发展这个8艘核潜艇，所以投入的资金非常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两国仍然啊就去发展这样的核潜艇，我觉得是战略上的需求，是可以说是国小心大，这个双方呢，都想在这个地区或者说国际上发挥更大的事务，同时呢，也是为了配合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
1: 我们还注意到高市早苗担任日本首相以后，日本政府在核潜艇问题上不断试探，比如说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就说日本下一代潜艇的动力方案不排除任何选项，暗示可能引入核潜艇。那曹老师，日本政府公然讨论与核潜艇相关的话题，究竟暗藏什么样的野心？
2: 这个是日本为了突破无核三原则所走的第一步，因为他看到美国现在是向澳大利亚和韩国这些军事盟友啊，就是授权你们可以建造攻击性的核潜艇了。所以他借机，既然我也是美国的军事盟国，那为什么不可以建造核潜艇呢？所以他就要也打着这个旗号，作为美国的军事盟友啊，同样待遇我也应该，建造。而且攻击性的核潜艇呢，它打擦边球，它是核动力，它不搭载核武器，所以日本要借机呢，就是突破和平宪法，变成一个军事大国。特别是现在呢，要借着美国利用它的这个时机来发展啊自己的这种军事力量。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和讨论。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导播王冰，主编徐佳慧、陈鑫、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北京时间4点整。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2026年8月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的主题，深刻诠释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时代要义。今年8月15号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正式施行。今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入人心，成为实景。我们也真切地感受到，保护好自然，就是在守护我们自己的未来。而在古代，陶渊明写《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王维写《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这些诗词里也处处藏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影子。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一起翻开古人的诗与画，听听他们如何理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古人的诗词书画中藏着对自然的亲近，其实这些诗画的背后有一个更深的思想，天人合一。什么是天人合一？简单来说，就是人与自然是一个整体，天就是大自然，人不是自然的主宰，而是自然的一部分。正如周易所写，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意思是说呢，要像天地一样无私包容地负载万物，要像日月一样光明磊落地普照大地，要像四时一样运转变化地井然有序。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古人看待世界的基本方式。2000多年前，庄子提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主张天地万物与人类构成有机整体。孟子呢，提出万物皆备于我，认为万事万物的本性都为我所具备，人与自然本是一体。到了汉代，董仲舒更进一步概括为以类合之，天人一也，也就是说天与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自然界的规律就是人类应该遵循的法则。这种思想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我们不是站在自然对面去征服它，而是生活在自然之中，与草木山川共享呼吸。天人合一这一核心理念蕴含着人与自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分割的关系。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天人合一的世界，听一听古人所说的天与人到底是什么关系。
1: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思想之一。这里的天并不是物理意义上的天体，而是人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天人合一从本意上来说，就是指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天地与人类并生，万物与人类一体的境界，既是一种强调人类与自然界和谐共生的宇宙观，也是一种追求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平衡的人生观。儒者因名至诚，因诚至名，故天人合一。治学可以成圣，得天而

0: 历史鱼。北宋哲学家张载在《正蒙成名》中，将天人合一作为一个完整的哲学命题进行过论述。他强调，通过学习、明察人道世事，通达天道之诚，进而达到超凡入圣、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境界。天人合一的理念要求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若实现与自然和谐相处、融合共生，这种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生态观有内在一致性。党的十八大以来，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大力推动生态文明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天人合一这一传统思想智慧，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回顾过去，中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城市空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绿色发展、生态文明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人民群众充分享受大自然的美丽和馈赠，中华大地展现出一派亮丽新景象。
1: 其实除了天人合一，还有一个词也体现了古人的生态观，那就是道法自然。这四个字呢，出自老子的《道德经》，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意思是说，人效法大地，大地效法上天，上天效法道，而道所效法的就是万物最本真的样子，自然而然。它不是放任不管，而是提醒我们，最好的秩序不是强加给世界的，而是顺应世界本来的规律生长出来的。这种思想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审美，优秀的书画作品并非刻意雕琢，而是艺术家心灵的自然融入。道法自然从此成为中国艺术的核心精神。比如中国书法，都说好的书法不是写出来的，而是流出来的。所谓同自然之妙有，意思是艺术创造要达到等同于自然形成的精妙境界。还有中国山水画，画家要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简而言之呢，就是画家要以造化为师，深入自然，关照内心，通晓自然规律，丰富对自然的精神感受，把造化之美升华为艺术之美。它既是中国山水画发展的核心思想之一，又蕴含着丰富的艺术哲学思想和美学价值。还有中国古典园林，虽由人作，宛自天开，明明是人造的，看上去却像是自然形成的。甚至连中国古典诗词也把自然奉为最高标准，写得好便是自然流露，道法自然。古人相信，一个艺术家能抵达的最高境界，就是忘掉技巧，让笔下的山水草木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生长。接下来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宇视野节目，走进道法自然的艺术世界。
2: 这幅近两米长的西山行旅图，描绘了陡峭的山崖和潺潺的流水，展现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1000年后的现代画家曾小俊仍然沉迷于同样的创作理念。
3: 比如像这个范宽的这个关同的，其实包括叶玫瑰，是吧，它主要是这个表现了人跟自然的关系，而且是他们是跟着山水融合在一起的，在这个山水里是很渺小的，在自然界是很渺小的。 这也是中国人最早理解的，这个最早看到的这一点，就是天一合一，天嘛就是人，天就是自然，对，它跟西方的艺术完全是不一样的。
1: 从天人合一到道法自然，中国古人对自然的理解是一整套融入生活、融入艺术、融入生命的态度。那么这种态度在诗词书画中又是如何展现的呢？稍后我们接着聊。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8: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7: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9: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7: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0: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7: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8: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4: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15: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6: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7: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8: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19: 昨日新闻重现，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刚才我们一起聊了古人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生态观，这八个字在诗歌里找到了一种很舒展的表达方式，山水田园诗。中国的诗歌里呢，一直有人在写山水、写田园，但它真正成为一种自觉的流派，还要从两个人说起，一个是陶渊明，一个是谢灵运。东晋的陶渊明被誉为田园诗人的代表人物，他把目光从庙堂收回来，投向了家门口的豆苗、篱笆下的菊花和屋檐后的炊烟。他写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把自己变成了自然的一部分。

0: 苏东坡说，他写诗像高明的工匠韵府，技巧高超却不露痕迹。后来陶渊明也被称之为是中国隐逸诗人之宗，田园诗之祖。而南朝诗人谢灵运则用另一条路径走向自然，他把诗歌从玄学思辨中解放出来，让山水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琴，诗词中的山水就是他们自己。到了唐代，王维和孟浩然把这股山水田园的清新之风发扬光大，他们以田园的情趣领略山水，又以山水的眼光观赏田园，最终呢，形成了蔚为大观的山水田园诗派。从此，田园和山水在诗中合流，中国诗人终于找到了一种与自然相处最舒服的方式，不是征服，也不是仰望，而是走进去。王维晚年隐居在长安附近一个叫辋川的地方，那里的山水有20处景致，他每一处呢都写了一首五言绝句，和友人裴迪一唱一和，编成了《辋川集》。他写的不是看山水，而是住在山水里。有人说，王维的作品诗中有画，他自己呢也是画家。他画过一幅《辋川图》，把辋川的20处山水景致画成了一幅长卷。他的诗和画说的是同一件事：人不需要征服自然，也不需要逃离自然，人是可以在自然里找到一种恰到好处的位置。这大概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艺术上最具体的样子。接下来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跟着书本去旅行，跟随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王维、王维研究学者张孝东一起走进王维笔下的辋川山水。
1: 我们现在要去找的地方叫望千坡，望千坡有一个传说，王维在辋川隐居的时候，每次到长安去上朝，就是要从这个山头翻过去，深情地回头仰望在孟春傲的母亲，然后从长安回辋川的时候，回到辋川的这个记忆站，站在这个望千坡这个坡头上，也是在深情地望着母亲，所以当地人就流传上一个传说，把这个坡叫望千坡。
2: 望千坡的传说已经无从考证，但辋川群山环绕，当年王维要去长安，肯定是要翻山越岭的。短暂的离开后，再次回到辋川，王维的心情非常愉悦。他在《辋川别业》中写道：“不到东山向一年，归来才及种春田。雨中草色绿堪染，水上桃花红欲燃。”这首诗虽然并未收录入《辋川集》，但生动描述了王维重返辋川的情形。当时正值春耕时节，遍山春色，美不胜收。眼前的这条溪水位于辋川严家村，距离王维、孟成浩的家大约2-3千米。河滩上白石林林，与两岸绿意盎然的树木相映成趣。王维在白石滩中写道：“清浅白石滩，绿蒲向堪把。家住水东西，浣纱明月下。”为了更好地呈现诗中的意境，王维在《辋川图》中也描绘出白石遍布的山林溪水，水岸边有人登船离岸，一诗一图完美呈现出诗人心中的景致。面对眼前的情景，大家不禁想到，当年的王维会不会赤足到溪水中去戏水呢？
3: 我和王维踏入了同一条河流，旧时明月，山河仍在。
4: 对，今月曾经照古人，咱们是今人曾经踏古人河。
3: 这个王水的话，最后就流入到灞河里边，从灞河的话再注入到渭河，从渭河的话再注入到黄河，就到大海里面去了。
2: 置身王水中，再去吟诵王维的《白石滩》，清浅白石滩，绿蒲向堪把。大家感觉离王维诗的意境更近了一步。王维是多么喜欢水啊， 他在这里流连忘返，欣赏夕阳西下，静候皓月东升，如此才会有家住水东西，浣纱明月下这样的诗句。王维心中的桃花源，水是必不可少的。他的早期作品《桃源行》中就写道：坐看红树不知远，行尽清溪不见人。王维选择辋川隐居，也是因为这里有七湖，溪水也随处可见。辋川集中的金蟹泉一诗，也有一眼波光粼粼的泉水。日饮金蟹泉，少当千余岁。王维的辋川集和辋川图中，因为有水，山也变得灵动起来，成就了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独特风格。
3: 苏轼的对于王维的这个评价的话，就成为中国历史或者是文学史上对王维诗歌和王维绘画的一个定评。就是我们谈到王维的画，就是画中有诗；我们谈到王维的诗，就是诗中有画。《白石滩》这首诗，我们会发现，首先是作画要有构图，再其次作画的话还要有色彩，第三种的话还有一种意境。我们会发现，清浅白石滩，首先里面有一个颜色白石，然后的话就是绿浦向堪拔，就是白色的石头和绿颜色的水草，这两个色差本来就比较大，这就形成了一种鲜明的一个对比。然后再说家住水东西啊，浣纱明月下，整个白石滩的话就是一片被皎洁的月光所覆盖，远远看上去的话就是整个的话就是一个洁白的天地。
2: 王维的辋川集和辋川图，一诗一图向人们展现出一幅幅恬静的画面。其中的竹里馆一诗写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由诗中可知，诗人独自坐在幽深的竹林中弹琴长啸，沉醉其中，忘记了时间的流逝。偶尔辋川也会有客人来访，临湖亭中写道：青葛迎上客，悠悠湖上来。这一幅幅诗意的画面传达出诗人对自然、对生活的热爱，无形中有一种抚慰人心的力量。相传宋代词人秦观久病不愈，朋友给他送来了王维的辋川图，秦观品诗赏画，病情逐渐好转。看来美好的诗词绘画确实让人获得极大的精神愉悦。
3: 王维的话则更多的是用山水诗来抒情，通过写山水诗歌了来表达了他对自然的亲和，他对于山水的喜爱，和他个人呢、对于这个俗世或者凡尘的一种远离。在这片天地当中，自然越是优美，那么尘世越就卑微，自然越是美好，王维的内心呢就越是平和。
1: 你们现在想象一下这首诗描写那个画面啊，清的水，白的石啊，绿的湖，
3: 对，
1: 还有亮的月，多美优美一个画面。
3: 是的，
1: 这表明了王维一种对大自然、对农民
3: 热爱。
1: 嗯、
3: 比如说他妻子早年的亡故，他的父亲的早逝，包括自己事业就是仕途的这种变迁呢，都给他的人生上造成了很大的一种困惑或者挫折。但是王维呢，并没有选择一种消极或者是一种郁闷的一种做法，而更多的是把生活里面一些不如意放到自然田园的山水当中去，用美好的山水景色来抵挡自己内心的这种郁闷。
2: 王老师的激情讲述让大家走进了王维的诗意空间。隔着1000多年的时光，旅行团与王维坐在同一片白石滩上，吟诵王维的诗歌，感受诗歌背后的精神力量，以及诗人面对人生挫折的超然态度。这种人生状态正如王维在《七湖》一诗中所写：湖上一回首，青山卷白云。让大家好奇的是，王维再次回到辋川，他为何要离开桃花源般风景优美的孟城坳？他当时搬到了哪里呢？书本旅行团离开白石滩，沿着网河一路向东南方向行驶，十多分钟后来到了辋川玉谷的王维飞云山故居所在地， 这里有一棵1200多年树龄的古

星树，据传是王维亲手所植。短暂离开一年，王维再次回到辋川，发现孟城坳虽然风光无限，却有些喧嚣。这种热闹在辋川别业中也可以看到。披衣捯洗且相见，相欢与笑横门前。听说王维归来，邻居们争相来见，非常热闹。这种热闹对常人来说是亲切，但对王维母子而言却有些不适。王维几经寻找，终于决定把家搬到飞云山。在这里，他建起简陋的屋舍，生活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安史之乱中，王维被安禄山俘虏到洛阳后，宁可吃药变成哑巴，也不愿为叛军效力。悲愤中，王维写下一首诗：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皇帝看到这首诗后，赦免了王维。王维虽然免于处罚，并且升了官，但他似乎一直生活在内疚中，此后再没回过飞云山。银杏树的叶子黄了又绿，绿了又黄，再也没能等到王维回来。在去世前，王维将飞云山居所捐为寺庙，名为清源寺，后来更名为鹿苑寺。相传寺庙墙上原本绘有王维的辋川图，图中的辋川二十景历历在目：孟城坳、华子冈、文信馆、鹿寨、竹里馆、白石滩，一幅幅隐居的恬静画面，再配上辋川集中的诗：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清浅白石滩，绿蒲向堪把。一诗一图，以自然涤荡苦闷，以山水抚慰人心，留给后世一片美好的精神家园。

0: 王维的山水是住进去的，他在辋川找到了一种与自然相处的方式，让山水成为日常的一部分。到了宋代，山水在此里有了新的面貌，它可以是繁华都市里最美的风景，也可以是孤独者倾诉的对象。柳永写《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把最热闹的城市写成了最诗意的自然。辛弃疾写《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把青山当作一个可以对话的人，一个在热闹里看见山水，一个在孤独里遇见山水，他们都在用不同的方式找到自己与自然相处的位置。柳永证明了一座城市可以与山水共生，辛弃疾则让我们看见人与自然可以成为知己。宋词里的山水不再只是隐居者的风景，而是一个人安放身心的地方，这大概就是宋人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最朴素的理解。接下来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遇见最美宋词》，一起走进柳永笔下的杭州，辛弃疾眼中的青山，听听宋代的词人是如何在山水里找到自己的位置的。
1: 词有一种魔力，当你落笔，便仿佛打开了另一个世界。中国人有一种偏爱，偏爱一片山，一湾水，一溪云。世事纷扰，倒不如在词中徜徉，做个闲人。
2: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
1: 这首《望海潮》作者是柳永。你可能会问，这可不似柳永的气质啊。高空俯瞰纵穿古今的视野，还是那个烟花巷陌风流旖旎的柳郎吗？这是杭州在柳永眼中的最初印象。车水马龙的杭州，在意气风发之人眼中，自是一番生机盎然的全新气象。
2: 重湖叠眼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
1: 这就是柳永眼前的盛世美景。作者很有耐性，细细的、缓缓的临摹出一幅都市印象画。生活在宋代杭州城的人有多幸福，看柳永这首词就知道了。
3: 柳永是善写慢词的，就是很长，然后铺叙的非常的细致。这首词对于杭州的繁华的描述可以说是曲尽奇妙的。
4: 它从色彩上啊，从这个芳香的这个气味上，都给了我们一种色香味啊各种感官的一种触动。感觉虽然是简简单单的几个字，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但是让我们感到的那种诗情画意却是绵延不绝的，充满了想象力的。
1: 这首词一出便迅速流传开来，传说金主完颜亮正是听到了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才对杭州产生了必得之欲念。可见这首词在两宋时期流传之广，
5: 只有刘永这样的才华啊，才能够把这个当时的杭州东南形成三吴都会写得如此这般的淋漓尽致，山水人文生活全部融为一体，这恰好也是这首词的美妙的地方。
1: 刘永见过最繁华的城，最诗意的水，辛弃疾却是见了最妩媚的山。
2: 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
1: 这里是江西盐山县，年迈的辛弃疾独坐在青山之下的亭云居内，他在青山

0: 件多令人喜悦的事啊。
1: 我不仅能够看见青山，而且能够看到青山的妩媚，也就是说他的那种姿态，他的那种与我自己的心灵相契的那种赏爱的态度，妩媚两个字就体现出来了。
0: 此时的他因被弹劾而闲居，一腔热血无处安放，满腹牢骚无人倾听。青山是他唯一的老友。仁者要山，智者要水。古代中国人热爱山水，其实是热爱山水般的品格。忍世事变幻，孤独。

0: 孤独的人隐居在青山中，可青山不会让他寂寞，青山用最大的热情拥抱了他。辛弃疾在一首《沁园春》里这样笑谈：
1: 老何头衔，天骄多事，简教长身十万松，屋庐小，在龙蛇眼外，风雨声中。
0: 辛弃疾可不闲，他掌管着满山十万棵松呢。
2: 他年少的时候那么的恣意风发，自己呢也曾经真正的带兵打仗，有过一线指挥的这样的一种决策力。但是到了晚年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辛弃疾他投身山水田园的时候也是一种真正的热爱。
0: 辛弃疾最热爱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或者说他渴望以抗争为天下百姓挣得怎样的生活呢？正如他词中所写：
1: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翠旗翘而无赖，溪头卧剥莲蓬。
3: 辛弃疾对田园的描写，那里面流露出的一种平静，一种祥和，一种静谧，那是喜爱的，是喜悦的。
1: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4: 虽然在辛弃疾这一生当中，他的内心啊，在很多时刻都是惊涛骇浪，他想的都是北伐这么大的事情，他要去说服皇帝啊。但是在人生中，他还是会留下这样的一些瞬间给自己。
0: 这般山水田园，便是辛弃疾心中的太平家国，更是所有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理想国。
5: 我们从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出发，一路走过了陶渊明、王维、柳永、辛弃疾。山水田园在他们笔下，从一种生活慢慢变成了一种精神。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诗歌里找到了最温柔的出口。那么在绘画里，这种关系又是什么样的呢？有一幅画几乎把人们对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想都画了出来，这就是北宋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这幅画将近12米长，峰峦起伏，江河浩渺，山里有高崖飞瀑，水上有渔舟往来，岸边有屋舍村落。人在山水之中，不是站在外面看，而是住在里面。

0: 耕作、捕鱼、行旅、归隐，各有各的位置，各过各的日子。王希孟完成这幅画时只有18岁，这是他唯一传世的作品，也是中国青绿山水画绕不开的一座高峰。今天当我们再回看这幅画，会发现那份对山水的敬畏与亲近从来都没有断过。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王希孟笔下的千里江山，听一听近千年前的中国画如何用青绿之色描绘出人与自然相处最理想的样子。
1: 你可曾见过900年前的山水之美？徐徐展开这幅恢宏的长卷，我们透过时光的缝隙，窥见这一片藏在水墨丹青里的壮丽河山。俯瞰这方青绿的天地，打破空间的界限，山川巍峨，湖泽宽广，构筑起艺术理想中绵延千里的疆域。山是雄健的峰谷，水是律动的身姿，远山带青，近山浓绿，这石染山脚，晶莹飞瀑涧，冷与暖，厚与薄，构筑成有明有暗、有光有影的千里江山。畅游于深山密林之中，高崖飞瀑近在咫尺，屋舍长桥触手可及，瑞鹿游憩，仙鹤漫舞，可行，可望，可游，可居。这片诗意的大地，有向往的宁静，也不乏热闹的生活。洒扫庭除的童子，撒网捕鱼的渔夫，扬帆起航的客船，山间运粮的商队，这烟火人间，一片繁忙景象。人虽渺小，却有着动人情态，志同努力与父亲共抬渔网，小儿在母亲怀中撒娇，男子伏地跪拜叩首，父子行色匆匆追赶客船。这一瞬间，天地之间注入生机，平凡的生命也因友情而灿烂。每个景别皆有动人细节，不同局部皆是完美画面，细如小点的飞鸟穿梭千年时空，清晰如丝的水纹荡漾无尽岁月。水榭亭台，茅棚楼阁，渔船舟艇，桥梁水车，近精微，至广大，虽是点景，却异常细致生动。山水居首，青绿为源，这一抹青绿浓烈处淋漓尽致，凝练处淡雅清新，是中国山水画最本源的颜色。无数文人寄情在青山绿水里，于山水鸟兽间叩问生命的意义，于天地人和中勾勒出大美自然。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妩媚多姿的山河与千年前百姓生活在丝绢上碰撞出一个活色生香、动人心弦的航拍中国，穿透历史的烟云，传承至今依然青绿不朽，绚烂千年。
0: 如果说《千里江山图》是一个年轻人对山河的热爱，那《富春山居图》就是一个老人与自然的和解。这幅画没有青绿重彩，只有水墨淡然，没有层峦叠嶂的压迫，只有山水的疏朗与从容。元代画家黄公望晚年隐居在浙江富春江畔，他50岁正式潜心学习绘画，70多岁才真正动笔创作这幅长卷。在长达3-4年的时间里，他几乎天天泡在富春江的山水里，看烟云变幻，领略江山水滩之声。他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再一笔一笔落到纸上。对于黄公望而言，山水不只是用来欣赏的风景，更是可以住进去的家园。这幅画呢，后来被称作《画中之兰亭》，被无数人视为中国文人山水画的典范。他所追求的不是像不像，而是在不在。人与自然交融，使画作成为安顿生命、抒发胸臆的载体。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听一个耄耋老人是如何把对山与水观望装进一幅画里的。
1: 一个人用数年的时间去真正读懂一条河流，一幅画即使火烧成两段，也让海峡两岸魂牵梦绕。远看山峦之形，静观草木之态，数年如一日沿江行走，跟随着八旬老翁黄公望的脚步，我们穿过岁月的迷雾，去畅游这片被火焰燃过的水墨美景。徐徐展开这幅水旷山远、林幽石秀的山水长卷，氤氲灵秀之气扑面而来。即使历经数百年沧桑劫难，这一片如诗般的山水依然永恒不变。斑驳沧桑的画纸之上，隐见点点火痕。一座大山拔地而起，顶峨霄汉，山谷间烟岚浮动，山脚下一泓清泉蜿蜒而来，5-6间屋舍隐逸在林木间，布局疏密有致，变幻无穷。在画中山水品味

0: 水岸之境，中国人的诗情画意，浪漫如丝，隐于山水间，自在得野趣。行者桥头闲步，樵夫打柴归家。高士凭栏远眺，渔夫行舟垂钓。渔之水，樵之山，渔樵隐逸，所长是也。围绕冷寂的沙洲，孤山，大片大片的留白，是江水、天空、云雾。山水无色，回归本真，无话也是一种妙境。手持寸笔的黄公望，长披马村变化万千，荡漾出一派淡雅澄朗的水墨之美。无论繁华葱茏，还是素净苍茫，岁月轮转不休，只有山水是不息。有限的画幅中，栖居着中国人对真善美不懈探索和追求。山水合璧，金瓯无缺，延续传承，闪耀大美中华。
1: 古人用诗、用画、用生活方式回答了一个问题：人应该如何与自然相处？答案或许是走进去。像陶渊明种豆南山，像王维独坐幽篁，像黄公望在富春江边一坐就是三四年，把自己放进山水里，让草木成为邻居，让溪流成为陪伴，这或许就是天人合一最具体的样子。全国生态日，如果有机会的话，你也可以出门走一走，去看看树，听听风，有些道理走进去就懂了。
2: 昨日新闻重现，
1: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韩少功的散文《遍地应答》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4: 打开院子的后门，从一棵挂满红叶的老树下穿过，就可以下水游泳了。风平浪静之时，湖面不再是水波的拼凑，而是一块巨大的整体镜面，让人不知如何是好。你在水这边敲一敲，水那边似乎也会震动；你在水这边挠一挠，水那边似乎也会发痒。若是有一条小船压过来，压得水平线撑不住，镜面就可能倾斜甚至翘起。这种担心一度让我紧张，在这个时候下水，难免有些踌躇，有些心切。扑通一声，令宝贵的镜面破碎，实为一大暴行。好在碎片经过一阵揉挤、一阵折叠、一阵摇荡，只要勇者不动，待倒影从层层褶皱中逐一释放，渐次舒展和平复，湖面又会成为平滑的极目一境。在通向山外的公路修通之前，这里有很多机船，每天接送出行的农民， 还有挑担的、骑脚踏车的，以及活猪活牛。眼下客船少了，只有几只小渔船偶尔出现，船家大多是傍晚下网，清晨收网，手摇船桨轻点着水面，静悄悄地来，又静悄悄地去，留下冷清和落寞的湖面，一如思绪突然消失的大脑。水边常有两样静物，那是垂钓的老人和少年。阵雨扑来时，雨点敲打着水面，打出满湖的水崖，打出升腾的水雾，模糊了水平线。如果雨点敲醒了水面的花粉，水上就冒出一大片水泡，冷不丁看去，像光溜溜的背脊上突然长满疖子。几只野鸭惶惶地叫着，大概被这事吓着，很快钻入草丛。不远处，一条横越水峡的电线上，有个黑雾突然直端端砸下，激起水花四溅。我以为有什么东西坠落，过了片刻才发现，那不是坠物，而是一只鸟突然垂直俯冲，捕获了什么以后，带水的翅膀扑棱扑棱又旋回高高的天空，在阳光中拨下一串闪闪的水珠。我不知道这种鸟的名字，只记住了它一身蓝绿相杂的迷彩，还有一只白鹭在水面上低飞。飞累了，先大翅一扬，再稳稳地落在岸石上，让人想起优雅的贵妇，先把大白裙子一提，再得体地款款入座。她一坐好半天，平视远方，纹丝不动，恍若一尊玉雕。物物相生的造化循环从不中断，人不过是这个过程中的短暂一环。对人来说，大自然是人的来处和去处。我大叫一声，分明还听到了回声，听到了来自水波、草木、山林、破船以及实验的遍地应答。寂静中有无边喧哗。
1: 朋友们，节目最后让我们在歌曲《游山恋》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小麦，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

0: 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3: 第二十一集。
4: 训练学校原是一处旧日贵族的庄园，站在庄园边缘的铁丝网向外眺望，就是一望无际的西伯利亚森林。陈千里在那里住了三年。一到冬天，每天的训练科目完成后，他就靠涅克拉索夫的诗歌度过漫漫长夜，坐在火炉旁朗读、背诵或者默想，直到头脑中充满声音，直到叶桃和弟弟的身影从记忆中浮现。陈千里有点恍惚，心中柔软，这种感觉很久没有出现过了。他克制着，慢慢地考虑着别的事情。他望向四周，房间收拾得很干净，不像他记忆中的千元。他记得千元的房间总是乱糟糟的，可现在衣服在衣架上挂得整整齐齐，还有一条红色围巾，是他的吗？那天你从南京回来，告诉我叶桃姐牺牲了，你说你是回来看看我，跟我说几句话，马上就要离开，他们会来抓你。因为陈千里知道他们会说是他杀了叶桃，会让巡捕房来抓他。他们知道他和弟弟在上海住在那儿。叶桃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让他立即去找党组织，是党组织让他回到上海找一个人，并带一句话给他。那个人对陈千里说，组织上决定你立即动身去苏联。后来他知道那个人是谁了，那是少山同志。他把能找到的所有钱都交给了弟弟，说他要离开一段时间出远门，有人会来抓他，弟弟最好把家也搬了，到别处租一个房间。我去了苏联，他说，你走后的第二天，巡捕房就来人了，他们说你在南京杀了人，是共党要犯，把你的东西全抄走了。我想把那本诗集要回来，你记得吗？那里面夹着叶桃姐的画像，用铅笔画的速写，画的时候我们三个都在。那个画画的人说，他只用一根线就可以把人画出来，还能画得很像。果然很像，画被他们拿走了，跟他有关的东西全都消失了，就好像从来没有存在过那样一个人。当然存在过，陈千里微笑着说，可我直到现在也不明白那是怎么回事，他为什么会死？那时你告诉我说，是因为他父亲，你说你总有一天会找他算账。可这会儿，陈千里并不想说这件事，他不想回忆，也许还没有到可以回忆的时候。老方呢？你见到老方了吗？是他让你来找我的？老方牺牲了。陈千里平静地说，他儿子也被偷抓去了。陈千元正想把桌上的书放回书架，书失手掉了下来，打翻了茶杯。陈千里伸手接住书，把它放回到书架上。接头时，老易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他通过内线了解到这个情况。陈千里也没有告诉弟弟他当时就在现场。党组织内部一定有敌人的奸细。 陈千元说出了自己的推断。秘密召集的临时行动小组，通常人员比较复杂。陈千里望着弟弟，那这个人就在我们中间。
3: 陈千里刚想说话，有人用钥匙打开了房门，是董慧文。他没见过这位客人，客人也从未见过他，但是他认出了他是谁，他是千元的哥哥。他能记住见过的面孔，他在照片上无数次见过他。
4: 这是慧文。
3: 陈千里朝他微笑，陈千元告诉他，哥哥就是上级派来与义军年接头的同志。他们握了手，他的脸要比叶桃更圆一些，个子也没有那么高。他在一所小学里教书，陈千里想起老方介绍过的情况。董慧文把绣花布袋放到桌上，从里面拿出纱布、药棉和药膏，给陈千元重新清洗伤口、敷药，然后用纱布包扎，静静地听他们俩说话。
4: 他们想知道谁和谁认识，那个游天笑好像知道这些同志都是临时召集起来的。后来他们问我，老一是不是上级派来传达任务的人，我想坏了，内部肯定出了问题。好在会议还没开始，特务就进来了，幸亏有人跳楼报信。你知不知道那位牺牲的同志是谁？
3: 陈千里摇了摇头。有情报说，那天坠楼的人是个租界华捕，根据各种消息，老方判断那是自己人。被敌人追捕前，老方曾向上级报告过这个情况，询问这个人是谁，是哪个系统的同志，但他并没有得到上级的回音。也许他接受命令长期潜伏，了解他的人极少，也许他在长期潜伏中与上级失去了联系，小组的同志牺牲了，工作线路断了，这样的情况常常会发生。问题出在内部，陈千元又一次重复，像是自言自语，似乎仍处于这个判断带给他的震撼之中。陈千里望着弟弟，老方把参加会议的人员名单告诉他时，他就有点意外。他对弟弟的记忆中断在那个夏天，还未曾想到他也会长大，更不会想到千元像他一样，不得不在残酷斗争的高压下迅速成熟。直到这会儿两个人面对面，他才意识到自己离开上海那年差不多就是千元此刻的年龄。千元就像那时候的他一样，看到了危险，面对着危险，却无法真正理解危险。那时他的想法是多么简单。
5: 我们向组织上传递过消息，在看守所。
4: 是董慧文在说话，弟弟的女朋友。千元真是跟他一模一样，同样的年龄，同样年龄的女朋友，同样在严寒中变得越发热忱。他静静地听着，忽然觉得有点不对劲儿。
5: 林大姐说必须向上级汇报。
4: 好汉。
5: 对呀，那个姓尤的突然发脾气，问我知不知道浩瀚在哪里。我当然清楚浩瀚是谁，敌人在追捕浩瀚同志，这个消息必须报告给组织。
4: 你是说你们写给老方的密信中也提到了浩瀚？
5: 信是林大姐写的，时间特别紧，陶小姐马上就要被释放，狱卒就在门外，让她赶紧整理东西，她的东西可真不少。林大姐决定马上着手写信，我们商量好了，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把消息传递出去。林大姐懂这些事，我们早就准备好了可以用来密写的米浆水，狱卒在门外催，我就假装帮着陶小姐整理衣物，尽量拖延时间。我没机会看信，不过林大姐说头子和人名她都写在信中。
4: 信被敌人换掉了，陈千里立刻明白了，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5: 提审后的第二天。我被提审前，陶小姐就被狱卒叫出去了，审讯过程中听到窗外有女人的笑声，我觉得那是陶小姐的声音，她坐上了汽车出去了。
3: 那天晚上

0: 一进牢房就告诉我们他很快就能出去了。我觉得林大姐从这时就开始动脑筋了，她非常果断。从这以后，她就一直跟陶小姐说话，我看她在设法跟陶小姐拉近关系，就帮着她一起。陶小姐虽然不像个正经人，倒是很讲义气，她答应出去之后帮我们递信，只要寄到一个信箱里就好，林大姐对她说，那样就更容易了。陶小姐是这样说的，
1: 军法处为什么要抓她？
0: 好像是得罪了什么人，他说是个开银行的，别看只是个银行老板，背后撑腰的吓死人。他一开始不肯说下去，林大姐就激他，最后他说那个银行老板的哥哥是南京的一个大官，连财政部都是他们家开的。他说那个银行老板看上了他，他跟他好了，但是他后来想嫁给他，他只是想做小呀。他说可他坚决不肯，她后来就要挟对方说她怀孕了，说她要到报纸上揭露这个事情，所以人家就把她抓进了看守所。他们只是想让我清醒清醒，她就是这样说的，很快她就被放出去了。
2: 董慧文看了看桌边墙上贴着的年历，
0: 我想起她当时开心地说，星期六放她出去肯定是算好的，因为那个银行老板通常都是星期天到她那里，所以就是腊月十九那天。

0: 收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曾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二、第六军团会合后，向中革军委提出两个军团建立统一指挥的建议，但受到临时中央局的严厉指责，中央局要求两个军团各自单独接受中央和军委的指示，并且单独的活动。当时红六军团归队的官兵只有3000多人，其中还有300多名伤员，由于干部大量牺牲和部队曾被打散，建制已不全。第二军团由于肃反扩大化，基层连队的党团员和政治干部也非常缺乏，我们谁也离不开谁。在没有得到临时中央局同意的情况下，红二、红六军团还是迫不及待地建立起统一的指挥机构。第二军团军团长贺龙曾是南昌起义的总指挥，第六军团的军政委员会主席任弼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于是两个军团近8000名官兵热烈拥护贺龙和任弼时的统一指挥。会师，会师，我们见到老师了。在贺龙的眼里，红六军团是来自中央苏区的部队，是诞生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部队，他们具有丰富的建军和作战经验。为此，贺龙向红六军团要了数名优秀干部担任红二军团的师团政委。第二、第六军团所在地是一块纵横不过100公里、仅有10万人口的荒凉地带，这里无法养活8000人的红军队伍。因此，两个军团统一指挥后做出的第一个决定是离开这里，到湘西寻求发展。在红军官兵大会上，贺龙说，六军团的同志们来我贺龙这里，想好好休息一下，打双草鞋，这个要求不过分。但是我们这块根据地是新开辟的，还不巩固，可靠的根据地在哪里呢？贺龙抬起一只脚，用手里的竹烟袋杆敲敲他的草鞋底儿，然后大声说，根据地在我们的脚板上。1934年10月28日，中央红军突破瑞金苏区南端的粤军防线，正缓慢地行进在广东北部的大山中，而第二、第六军团这一天则从南腰界出发，开始向湖南西部的永顺、龙山和桑植地区开进。这支8000人的红军队伍由熟悉地形的红二军团开路，红六军团跟随在后，他们沿着湖南、湖北与四川三省的边界一直向北，一度进入湖北的来凤县境内。在确定敌人已从各个方向开始向湖南北部集结时，他们突然将行军路线折向东，重新进入湖南，之后袭击了湖南西部的龙山和永顺两座县城。县城里的团防根本没有招架之力，拿红军官兵的话讲，打得他们连骨头渣渣都没了。11月7日，当中央红军到达广东与湖南交界处那个名叫陈口的小镇时，红二、红六军团的领导们已经住进了永顺县城一座华丽的老宅之中。这座老宅是国民党永顺县党部的办公室。

帝。眼下在大厅悬挂的那块天下为公的匾额下，谈笑风生的是一群无比坚强的共产党人。第二、第六军团在风景秀丽的永顺县城开始了难得的休整。军团领导在县城的天主教堂里召开干部会议，红六军团政委王震传达了中央六届五中全会精神。虽然这一精神表明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是绝望的进攻，红军很快就会取得一省和数省的苏维埃革命胜利，但博古的这些话显然与中央红军放弃根据地开始大规模军事转移的现实不相符了。会议对中央派来的湘鄂西分局书记夏曦的肃反扩大化问题进行了批评，在随后写给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报告中，建议中央撤销他中央分局书记及分革军委会主席职务。尽管如此，左倾的思想依旧影响着这支红军部队，因为会议做出的决议之一是，凡是受到批判的干部不能担任主官。结果，贺炳炎团长被撤了职，分配到管理科去当管理员。会议批判的另一件事与贺龙有关，贺龙曾经利用他在湘西的一些社会关系，把不少红军伤病员安置在了政治比较中立的团房那里，凭着贺龙的威名，团房不敢怠慢红军，更不敢出卖红军，不少红军伤病员得以养好伤回到队伍中。可是会议说，贺龙的这个做法违反了中央六届五中全会要有明确的阶级路线的指示，大部分红军干部对此心里充满困惑。红军要不断的机动作战，天天抬着伤病员肯定不行，如果没有可靠安全的安置办法，一旦负伤了，不就是死路一条了吗？会议仅仅开了两天，就被突然发生的敌情中断了。号称湘西王的陈渠珍已派出周谢清、龚仁杰、杨其昌的三个旅又一个团，共万余人向永顺扑来。与此同时，第二、第六军团收到中革军委电报，电报说中央红军已经接近湘江，湖南的国民党军已被全部调来阻击，第二、第六军团应趁此时机深入湖南西北部，扩大行动地域。两个军团的领导经过紧张磋商，认为只有给予敌人重创才能重新打开局面，于是制定了这样一个作战计划，撤离县城，先向敌人示弱，待把追击之敌引到适当地点，打一个快速的伏击战。红军从永顺县城撤离的时候发生了一些混乱。永顺县城边有条河，河上那座古老的花桥是通往县城的交通要道，为了迟滞敌人的攻击速度，红军决定把这座建造的格外精美的花桥烧掉。为避免引起当地民众对红军这一举动的反感，贺龙命令执行烧桥任务的51团团长郭鹏到军团供给部领取1000块大洋送到县商会会长家去。郭团长对这个数字之巨大感到十分惊讶，但他还是立即执行了。84岁的永顺商会会长也被这笔巨款吓住了，他让人挑着大洋找到贺龙，战战兢兢地说，不要和他一个老头子开这么大的玩笑，自古以来还没听说过哪支军队自己掏钱打仗。贺龙说这不是玩笑，他找人测算过，重新修一座更漂亮的桥，1000块大洋大致够了。贺龙麻烦老人家在事后建桥的时候组织工匠并负责监督。商会会长感动地小心翼翼地把钱收下了。接着51团一营二连连长苏杰又来报告说，有一群百姓正在花桥边哭呢。原来这些百姓都是靠在桥上摆摊谋生的，烧了桥等于断了他们的生路。军团政委王震把51团批评了一顿，说他们考虑不周，完成任务不好，要求他们即使借钱也要给百姓赔偿损失。51团到供给部需要钱，
回答说没有了。于是51团全团官兵人人掏口袋，官兵们把所有的积蓄都掏出来，凑够200块大洋分发给了桥边的百姓。但是当花桥着火的时候，又发生了混乱，县城里涌出一批人，有的往燃烧的桥上冲，有的往河水里跳。原来县城里的不少富户人家把大量的金银细软甚至是烟土偷偷地藏在了这座桥的木板缝隙里，火一起，这些财宝噼里啪啦地往下掉。争抢财宝的混乱直到追击红军的国民党军到达，乒乒乓乓放了一通枪后才告结束。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礼法与德之间的关系，这个话题选自荀子第十篇复国篇。礼大还是法大？道德与法律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在中国传统社会，礼、法、德三者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荀子在谈到礼法德之间的关系时，特别的强调要隆礼重法。他说呀，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

皆有乘者也。认为所谓的礼啊，就是能够在贵贱之间有等级的区别，在长幼之间有上下的差别，在贫富贵贱等方面都能与其个人身份相匹配。德必称位，位必称禄，禄必称用，由是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术治之。说的是呢，德行一定要和所处的地位相匹配，地位呢一定要和所受的俸禄相对等，俸禄一定要和自身的能力相一致。对于是君子以上的人，一定要用礼乐的方式来调节节制他们的行为，而对于普通百姓，一定要用法律制度去规范和约束他们的行为。引用这两句话呀，可以看出他突出强调了德和礼法的重要作用，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德行和礼法之间的紧密联系。隆礼重法是荀子思想的核心要义之一，荀子强调礼制和法律的共同作用来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在荀子眼中，礼的作用就是用来区分人与人之间的名分等级，从而是各有其分，各安其位，长幼有序，贵贱有别，社会自然就会形成合理的秩序，秩序合理了，国家自然就能够太平安定。法律呢，是有形的制度表现，它提供了惩恶扬善的具体标准，维护了社会的安定和和平。所以礼的作用啊，是发挥于无形，体现在方方面面，而法的作用则表现在有形，时时刻刻都在发挥其作用。礼与法相互配合，相互作用，在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上发挥了积极有效的重要作用。三国时候，诸葛亮治理蜀汉，便是隆礼重法的卓越实践。面对刘璋治下法纪松弛的积弊，他与法正等人制定了蜀汉的法律蜀科，严明法治，说到做到，奖惩分明，再小的恶行也会受到惩处，再小的善举也一定能够得到表彰。即使是对位高权重的李严、廖立等，也依法予以罢黜，实现了官场纪律严明，秩序井然。同时呢，诸葛亮自身清正廉洁、守身如玉、鞠躬尽瘁的崇高德行啊，本身就是礼义的化身，极大的感化和教化着官员和百姓。这正是荀子思想的生动体现，以法的强制力整齐划一奠定规矩，以德与礼的感召力引导人心实现善治。礼和法都发挥着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但是在荀子看来啊，二者所作用的对象啊是不一样的。在荀子看来，是君子就是有德行的读书人，这一类人需要用礼乐的方式来规范调节他们的行为。而对于没有接受过圣贤之道的普通大众来说呢，单靠礼乐可能就不太起作用了。君子主张要通过法律制度来约束他们。对有德之人，通过礼乐的方式就可以唤醒他们的良知，让他们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行善去恶，自会明辨是非。所以对于德行缺失的人，仅仅靠道德是远远不够的，用法律的方式制约或许更加有效。施行雷霆手段，心怀菩萨心肠，这就是荀子运用礼法的智慧所在。在阐述礼法所作用

但礼法如何用，怎样用，用在谁身上，却是建立在德的基础上来决定的。德是实行礼法的标准和前提，如同一个参照物。如果没有了德这个树根，礼和法就不能恰当有效地发挥各自的作用，社会秩序和国家的安宁便无从谈起。唯有三者相辅相成，方能确保国家长治久安，这就是荀子的政治智慧。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解，大枣入药有讲究，分清区别。

0: 别笑不同。
1: 哎，那这个入药的枣是什么枣呢？是不是这种金丝小枣啊？
2: 您自己觉得呢？
1: 我觉得应该像吧，因为可能比较紧致一些，比较细密一些，是不是用这样的枣入药会比较好？
2: 你看我们平时在中药处方上是这样写，大枣五枚，生姜三片。
1: 大枣？
2: 对，
1: 除了这金丝小枣，其他都是大枣。
2: 所以你看金丝小枣很小，其他的枣都很大，
1: 那就不用金丝小枣。
2: 那你们说是不是我们就全部用着大的，越大的越好，这小的就不用它呢？
1: 您给我绕糊涂了，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学问。对，坚持金丝小枣。
2: 所以这个大枣和小枣啊，我们一定不能把它首先认为是枣的大小，枣就叫做大枣。那么什么叫做小枣呢？小枣它指的是酸枣，野地里边长的那种小酸枣，小酸枣打下来以后，把硬壳去掉，里边有个仁儿，叫酸枣仁儿，那个叫小枣。
1: 哦，咱们治那个什么睡眠
2: 不好的，
1: 对，酸枣仁儿，
2: 所以那种酸枣叫小枣，和小枣区分开的都叫大枣。
1: 所以这一些甭管它个头大还是小的，都叫大枣，
2: 都叫大枣。桌子上这几种枣都可以入药，
1: 都可以入药，
2: 包括我们平时其他地方产的枣都可以入药。
1: 可是那入药的话，我们是不是要给它炮制一下？这种枣可以吗？还是说一定要干制了以后呢？
2: 您提的这个问题叫专业性问题，
1: 是不是很专业？
2: 入药的东西我们一定要经过炮制，
1: 经过炮制，
2: 不同的炮制方法，一定有着不同的功效。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这五种枣，我们都把它叫做干枣。尽管说它可以拉丝，你捏着也可以柔软，这个干湿它是相对的一个程度。刚打下来的枣那一定就叫做生枣，
1: 那是水分比较充足的。
2: 那么你把它放一放，太阳下边晒一晒，它里边的水分呢就蒸发了，多余的水分走了，它里边的糖和它其他的营养物质就进行了浓缩，这样一来是便于保存，二一来它的营养价值，就是单位质量的营养价值更高。从中药的炮制学上来讲，由湿的向干的变化的过程当中，叫做去阴存阳。那绿的枣、青的枣没熟，红的枣就是熟了。那么红的枣它是饱满的，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发瘪的。这样它不同的枣的颜色，不同枣的形态，它一定有着不同的功效。
1: 这属于已经是自我优化、自我炮制之后的枣了。
2: 是的，
1: 它进行了这个炮制的第一步就是变干。
2: 对了，
1: 水分已经没有了，
2: 它糖分含量高了嘛，所以它味甘性温，所以一旦成了这么一个枣，药性偏温了。甘温补益的作用更强。
1: 明白了。好，那接下来到了随堂提问的环节了，我们的小学童还有我们的家长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请教张老师。小叔有什么样的提问？
3: 我说枣能解酒，我也是在网上查的，因为我们家三个老爷们都喝酒，两个爸一个
1: 不是，但是
3: 他爹
1: 就是这解酒汤有可能是用这个枣汤吗？
2: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都带有着实用性。家里边我要这样用它到底解酒不解酒？但是大枣确实可以健脾胃啊，它可以保护胃黏膜呢。所以你看古人用大枣的时候，他也这带用，如果用到了一些有毒的药物或者菌裂的药物，他常常在这里边就会放一些大枣，
1: 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
2: 对，比如说有一个经典的方子叫石枣汤。
1: 石枣汤，
2: 对，石枣汤里边呢，它用的药物就是菌猛的腹泻，通过腹泻来消肿的，力量特别的菌猛。但是这些菌猛的药物下去可以伤脾胃，因此它在里边就用了大枣去保护胃去了，
1: 就得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
2: 对，所以有人就这样讲呢，说大枣可以解毒。然后再引申出来呢，说大枣可以解酒。它其实是保护了我们的胃黏膜，喝酒以后胃里边有点不舒服，喝点大枣水呢会让胃舒服一些，
1: 让我们更温润一点。
2: 对，我要颠覆一下大家的认知。 大枣可以治疗。

0: 感冒你们知道吗？
1: 啊，
2: 不知道。
3: 我一般都是大风可以治
1: 感冒，
3: 大枣头一回听说。
0: 所以一到冬天的时候，我感冒了，泡点生姜喝，弄点大葱喝，大家都会。但是大枣它是可以治感冒的，当中就有一个经典的方子叫桂枝汤。桂枝汤是治疗太阳中风表虚症的，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感冒了，感冒比较轻，身上呢还有点汗。这个时候呢，张仲景用的是桂枝汤。桂枝汤里边用了桂枝，用了白芍，
3: 都是热的。
0: 用了一个大枣，用了一个生姜，还用了一点甘草。这里边我们可以把它分解开，桂枝心散的、发散的、
3: 走窜的
0: 啊，白芍养血敛阴的，桂枝发，白芍收，桂枝散，白芍收，看一三一收。你再看大枣和生姜，生姜是心散的，大枣呢
3: 是
0: 它是收的，
3: 平和的，
0: 它也是一个收一个散 的。
3: 对，
0: 所以对中一点的有了明显的症状，比如说鼻塞啊、流涕啊、身上有点疼啊、头也有点疼、有点怕冷，还有点发烧、身上有点汗，你可以用桂枝汤。这是药，
3: 这是风寒感冒是吧？
0: 对，那你如果说我们现在伤风了，它的症状不重，但是就是有点难受，那我们大可不必去再买个桂枝汤吃吧，用上点生姜，用上点大枣，放上点甘草煮一煮，同样是桂枝汤的意思，一三三邪，一手连表固表止汗，同样可以达到预防和治疗感冒的作用。
3: 哇，这个厉害了，而且是简化版的桂枝汤。
0: 对
3: 啊，在家里操作起来也非常的方便。
0: 小厨房的妙招嘛。我们可以用9克生姜，基本上就是3片到5片，然后再用上12克大枣，里边放上6克甘草。
3: 风热感冒是不是不适合？
0: 都可以。
3: 风热风寒感冒
0: 风寒风热都可以。
3: 哇，这个厉害，
0: 轻症的感冒都可以了。
3: 好，起到一个预防的一个作用。
4: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准备了超大
3: 6点整，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准备了超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心动不如行动，现在拨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6: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连东级哨所官兵始终牢记统帅的殷切嘱托，以忠诚扎根边关，坚守战位，不断提升巡边控边效能，为祖国的东大门筑起坚实的安全屏障。
7: 重点关注

0: 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活动，缅怀为国捐躯的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1: 新闻聚焦，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外交部发言人分别就日本政要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答记者问。
0: 直击现场，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组织舰艇编队开展跨昼夜实战化演练。
1: 环球军情，伊朗外交部长表示，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并且还没有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
0: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退役军人吕景成，坚持不懈挖掘整理英雄故事，大力传承弘扬英雄精神的动人事迹。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永葆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0: 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连东极哨所位于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交汇处的黑瞎子岛上，是祖国陆地版图最东端的边防哨所。2016年5月24号，习主席来到哨所看望官兵，勉励大家发扬以岛为家、艰苦创业精神，忠诚履行戍边职责。十年来，哨所官兵始终牢记统帅的殷切嘱托，以忠诚扎根边关，坚守站位，不断提升巡边控边效能，为祖国的东大门筑起坚实的安全屏障。请听特约记者池博、王斌、李根的报道。
1: 盛夏时节，凌晨3点，我国很多地方还都处于沉沉夜色当中，但是在黑瞎子岛上已经晨曦微露，迎来一抹玫红色的霞光。宽阔的江面上波光粼粼，水天一色。记者跟随东极哨所的执勤官兵在晨光中踏上了边境巡逻路。巡逻路上，一级上士刘向生用一段官兵自创的顺口溜向记者介绍了这几年哨所的新面貌。
3: 高新装备入边关，巡逻不在话马鞍，屏幕清晰明如水，一点鼠标近眼前。
1: 几句简短的顺口溜生动道出了东极哨所执勤条件的迭代升级。刘向生告诉记者，过去官兵守边巡逻全靠两条腿跋山涉水，现如今水陆执勤装备、智能管控设备全部配齐，水上陆地两套作战模块随时联动，依托党政军警民营连哨亭组协同机制，管边控边效能大幅提升。
3: 这些年我们哨所的变化很大，我们的主要任务也从常规式巡逻变成了战斗化执勤，岸上视频监控、巡逻艇江面巡查、无人机空中侦察。同时我们和地方党委、边境派出所、护边员建立实时联动，一旦发现边情，我们能第一时间快速前出封控，地方执法力量同步跟进处置，多方信息共享，管控没有盲区。
1: 巡逻车行驶到路的尽头，官兵们迅速下车列队，徒步进入泥泞的水草地。茂密的水草有一人多高，遮挡住人们的视线，脚下遍布淤泥，稍不留神就会深陷其中。战士周爽对记者说，在这里巡逻一年四季都会面临考验，冬季要对抗严寒风雪，到了夏季巡逻时会遭遇铺天盖地的蚊虫，经常会被叮出成片红肿的大包。
4: 夏天比冬天更加难熬，岛上蚊虫毒性大，一趟徒步巡逻下来满身都是包，又疼又痒。早年没有智能设备，走到哪里就观察到哪里，草丛沼泽深处很多都是巡逻盲区，非法越界的隐患很难及时发现。现在不一样了，无人机全景监控全部用上，守边护边做到了无死角无空白。
1: 说话间，上等兵胡森瑞操控无人机凌空起飞，实时画面清晰地传回终端屏幕，整片水域草丛的细微动态一览无余。以往人力难以抵达的偏僻点位，如今尽数纳入监控视野。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连邹英杰告诉记者，现在鹰眼全景系统、便携式信息化终端、一体化监控平台等智能装备已经在东极哨所全面投入使用，一线执勤画面实时同步到各级作战值班室，全域多维监控实现了全覆盖，一旦系统识别出异常会立刻弹出告警提示，让边境管控从被动巡查变为主动预警。
5: 智能化

0: 设备的普及大幅提升了我们的应急处置和快速响应能力。现在就连哨所、无人机机巢都可以实现无人自主值守，提前设定参数就能定时自动起飞、自主巡边，还能根据天气、地形灵活调整飞行航线，真正实现了全天候、全自动、智能化戍边。
1: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加快信息化戍边控边能力建设步伐，转变边防执勤方式，提高边境管控效能。记者了解到，近年来，东极哨所在硬件装备迭代升级的同时，持续锤炼官兵过硬的科技素养。连队搭建起常态化学习实训平台，把装备实操、智能平台运用纳入日常训练考核，鼓励大家立足岗位，开展小改进、小创新。现如今，哨所官兵人人懂装备，个个会操作，不仅能熟练组装操控各类智能执勤设备，还能紧贴边防执勤实战需求，运用 3D 打印技术改良无人机零部件，优化装备性能。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连池尚卓自豪地说。
2: 从铁胶板踏遍边关，到智能化立体防控，从人工肉眼巡查到大数据精准值守，各类智能装备铺开应用，帮助我们不断补齐边境管控短板。哨所全体官兵将始终牢记习主席殷切嘱托，立足实战，钻研创新，在祖国陆地版图最东端的边境线上织密防控网络，守护好祖国边关的和平与安宁。
3: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连日来，全军各部队与驻地各界代表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铭记浴血抗争的岁月，缅怀为国捐躯的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在抗日战争胜利浙江受降纪念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等红色场馆，武警官兵认真聆听讲解员讲述历史故事，观看抗战实物、纪念影像和文献资料，深刻体会今日和平来之不易，强军使命责无旁贷。在祖国多地的野外训练场，各部队官兵军容严整，整齐列队，重温入党誓词，缅怀先烈，致敬忠魂，进一步坚定矢志强军的信心和决心。在安徽淮北等地，当地人武部组织军校新学员观看抗日经典纪录片，开展主题讨论辨析，激励大家将伟大抗战精神转化为奋进力量，投身强国强军建设。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93岁抗联老兵杨化峰结合亲身经历，为当地民兵讲述抗战故事，引导大家铭记历史，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1: 本台消息，昨天，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就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答记者问。有记者提问，据报道，在日本战败投降日当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前往参拜，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供奉有双手沾满亚太国家人民鲜血的战犯。日本政客有关行径公然亵渎历史正义，严重伤害亚太受害国人民感情，本质上是掩盖否定侵略罪责，挑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与战后国际秩序。一边嘴上标榜追求和平，一边向战争罪魁祸首顶礼膜拜，这种虚伪的做派充分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严重扭曲的历史观和为军国主义扬帆招魂的危险图谋。正视侵略历史，深刻反省战争罪责，是日本发展同亚洲邻国关系的政治基础。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我们要求日方切实汲取历史教训，停止倒行逆施，若一意孤行推进新型军国主义，成为危害地区和平的祸根乱源，必将再次受到正义审判和历史清算。
3: 本台消息，昨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日本政要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答记者问。 有记者问，8月15号是日本战败投降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还有个别内阁

0: 成员参拜靖国神社，中方对此有何评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犯下惨无人道罪行。所谓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其供奉的14名甲级战犯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何种理由，都无法隐藏其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再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有关错误行径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国际社会一致坚决反对。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日本战后重返国际社会的重要前提，是日本同周边国家发展关系的政治基础，更是检验日本能否恪守和平发展承诺的重要标准。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 记者赵若欣、罗斌报道。8月14号，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遭遇强降雨，龙山街道川步村、水口乡江牌村出现山体泥石流险情，巨石滚落，道路中断，群众避险转移，形势紧迫。无锡联勤保障中心某团闻令而动，出动官兵和运输车辆紧急转移受困群众。救援行动中，官兵们克服山路崎岖、道路损毁、次生灾害风险较大等困难，连续奋战4小时，安全转移两地村民300多人。随后全面排查、清点人员，确保没有群众滞留。当天晚上9点20分，圆满完成紧急转移任务。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近日组织舰艇编队赴黄海某海域开展跨昼夜实战化演练。联勤保障部队第928医院近日组织专家医疗队前往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革命老区开展义诊活动，请听报道。
3: 雷达发现目标。
4: 由北部战区海军东营舰、新级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刚抵达任务海域，东营舰侦察站位雷达率先发现空中不明飞行目标，向编队进飞，舰指挥所立即研判现场态势，战斗警报随即拉响。接到作战指令后，各舰官兵紧盯作战平台，迅速调整参数，主炮系统展开临战准备。同时，各舰密切协同，快速机动，占领有利攻击阵位，随即释放干扰弹进行火力打击。
3: 主炮接收木指，一组四发，放。
4: 东营舰主炮成功锁定目标，进行精准毁伤。海军新级舰葛新宇。
3: 这次实弹射击训练，我们聚焦复杂海况下的精准打击，突出快速反应和协同配合，加强在目标捕获、联动装填、弹着修正等环节的专攻强训。
4: 海上目标被成功摧毁后，考核组又下发特勤，编队指挥所立即调整战术，成功规避水下威胁。海军新级舰江宇介绍，在连续5天的跨昼夜训练中，舰艇编队还围绕临检拿捕、舰艇近距反击等实战化科目进行专攻强训，有效提升了舰艇编队的整体作战能力。
5: 此次编队训练，我们以协同作战为主体，突出复杂海况下的实战应用，重点围绕编队机动航行、防空反导、对海打击等科目开展专攻精练，进一步检验了编队快速反应和火力协同的训法战法，巩固和提高了编队整体作战水平。
4: 特约记者黄海涵、马广新报道。
1: 联勤保障部队第928医院近日组织专家医疗队前往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革命老区开展义诊活动。
6: 这是膏药，身上关节哪里痛啊？腰痛啊？腰痛可以接。
7: 在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人武部办公楼前，来自联勤保障部队第928医院骨科、心内科、神经内科等科室的专家，正在为退役军人、优抚对象和周边群众提供免费诊疗、健康咨询服务。

0: 场还设置急救技能培训区，医疗队员耐心指导群众掌握基础急救知识和应急处置本领，提升群众自救互救能力。当地群众张女士：
1: 我自己刚才
2: 也看了两个项目，感觉到我们医生服务态度非常好，
1: 非常的好。
0: 集中义诊结束后，医疗队细化分组走村入户，开展上门巡诊服务。队员们先后走进7名参战老兵家中，为老兵们上门体检，送去常用药品和慰问物资。联勤保障部队第928医院王永红介绍，这次活动在提供便民医疗服务的同时，还同步开展红色研学教育。活动期间，医疗队专程前往白沙起义第一枪旧址纪念园参观见学，重温黎族、苗族同胞奋起反抗、英勇斗争的革命历史，从深厚的红色底蕴中汲取奋进力量。
3: 我们作为联勤军医来到这里，走进老区，走进群众家中，看到老区人民期盼的眼神、信任的目光，我深深感到，把健康送到他们身边，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0: 特约记者罗伟、许君杰报道。
4: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8月15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也就是祭祀费。同一天，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据日本方面消息，这是继2024年时任防卫大臣牧原忍之后，再有现任防卫大臣在8月15号参拜靖国神社，同时也是连续第7年有日本现任阁僚在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
5: 总台记者张云报道。8月15号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也是韩国的光复节。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内阁成员以及执政的自民党高层参拜靖国神社后，韩国执政党及在野党一致对此进行了批评，并表达了遗憾。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方面当天发表书面声明指出，在必须深刻铭记历史教训的严峻时刻，高市内阁和自民党领导层参拜靖国神社是不符合时代的挑衅，并称这实在是极不负责任的行为。声明敦促高市内阁立即停止参拜靖国神社这一历史性倒退行为，并呼吁日方摆脱帝国主义的陈旧幽灵，以实际行动而非口头表态对受害者做出真正的道歉。
4: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8月15号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并且还没有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阿拉格奇说，美国已经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经重燃，不存在所谓的延长停火协议。他还说，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正开展交换信息的工作，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伊美双方正在进行谈判。美国和伊朗方面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根据这份文件，美伊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
5: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4号证实，因在中东地区长期部署而导致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空母舰将被替换。美国方面13号消息称，美国正准备派遣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林肯号航母。据了解，林肯号航母于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并于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
6: 难忘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5: 今天的人物纪实报道播出：吕景成寻访48任班长，为董存瑞班补齐英雄名录。为您介绍老兵吕景成坚持不懈寻找补全董存瑞班历任班长信息，大力弘扬英雄精神的动人事迹。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郝志宏，特约记者赵雷、朱东运，播音胡成成、宋波。
7: 吕景成，辽宁辽阳人，1959年出生，1978年入伍到原沈阳军区某炮兵团，先后在团、师、军三级政治机关工作。服役期间，他多次采写董存瑞班的先进事迹，先后在军内外报刊发表多篇文章。 2008年退休后，吕景成不忘初心本色，继续致力于弘扬和传承英雄精神。他花费3年时间与董存瑞生前所在部队150多名老兵取得联系，把董存瑞班命名以来48任班长的信息找齐补全，并整理出20多万字的班长故事，为大力宣传弘扬董存瑞精神做出了贡献。
1: 在董存班当年有这么一句话，进门一块铁，转眼硬油缸，那董存班是个大熔炉啊。
8: 正在为小学生讲述董存瑞班英雄事迹的是今年67岁的辽宁省大连市军修干部吕景成。在部队服役期间，他曾担任过董存瑞生前所在部队的宣传干事，这段时间他正在为筹建董存瑞班事迹展示而多方奔走。这个展示计划以董存瑞班历任班长名录为时间轴，通过图片文字介绍与实物相结合的形式，展示董存瑞精神的血脉传承历程。
1: 就在这附近有个小学叫做民生小学，有个800多名学生，我跟他们呢一起建了一个董存瑞班事迹展示，专门讲董存瑞班48任班长的故事。
8: 董存瑞班历任班长名录是吕景成经过3年时间多方寻找、认真梳理、核实出来的。他说，做这件事与他的从军经历密不可分。1978年12月，19岁的吕景成入伍，来到原沈阳军区某炮兵团，这也是董存瑞生前所在部队。虽然没能分到董存瑞班，但董存瑞精神时刻感染着他。1982年，提干后的吕景成在团机关担任宣传干事，此后他曾多次到董存瑞班采访。有一年，董存瑞班新战士刘宪文入伍2个月就在全团比武中夺冠，他闻讯赶去连夜采访，撰写的稿件登上了军区报纸1版的显要位置。
1: 那天晚上我就到连队去采访去，就坐在董存瑞班的炕头上，我跟他在那唠，都到11点钟才结束，正好有一个兵休假了，那一天就住在那儿，那时候住大通铺。
8: 此后吕景成又陆续发表了几10篇反映官兵传承董存瑞精神的稿件。更令他难忘的是，他还采访过董存瑞的父亲董全忠。那是1986年5月的一天，吕景成陪同老英雄智顺义，也就是掩护董存瑞完成爆破任务的战友，到董存瑞的家乡河北怀来参加烈士塑像落成揭幕仪式。当天下午，他们坐在董存瑞家的火炕上，聆听董全忠老人讲述儿子董存瑞年少时智斗日军、勇救区委书记王平的故事。
1: 43年的时候，他们区里有个叫王平书记，那时候抗战嘛，就是到村里做坚壁清野工作。有一天呢，日本鬼子把村子给围了，因为董存瑞啊，他是儿童团长啊，跟这个区委书记王平啊都认识，他就把王平书记领到他家里给压迫起来了。
8: 在30年的军旅生涯中，爱岗敬业、做事认真的吕景成，先后担任过宣传干事、连长、医院政治处主任、团政治委员等职务。在众多岗位中，他最难忘的是担任董存瑞生前所在部队宣传干事的经历。这段经历不仅让他与董存瑞班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而且在英雄精神的熏陶下，淬炼出迎难而上、勇毅笃行的意志品格。
1: 我是从这个团走出来的，可以说我在成长进步过程当中，是董存瑞的精神一直在鼓励着我。他们也总跟我讲着董存瑞的故事，讲董存瑞的传承啊。啊，你看那董存瑞的名言呢，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最光荣，那是老班长董存瑞讲的。
8: 2008年，已到正团职服役年限的吕景成光荣退休。离开工作岗位后，每天养花散步的日子虽然很安静、很悠闲，但他的心里总是感觉空落落的。2020年6月的一天晚上，他在战友微信群中看到一份董存瑞班历任班长的名录，上面一些班长的姓名排序不仅不准确，而且表格中还留着9任班长的空白。作为英雄生前部队的一员，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顿时在他心里油然而生，他决心搜集补全这份英雄名录。
1: 这件事儿他们部队呀，确实也做不了，一个训练非常麻烦， 没有一个专门的人来做这事儿。另外，想做这件事儿，你必须得认识这些人，因为我恰恰是站在这个中间，上下左右我都能联系上。
8: 吕景成联系到当年的老连长董存瑞班第十三任班长张慧信，一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寻找信息，并创建了董存瑞班班长群，把能联系到的老班长都加入群里。
1: 这2008年时候，我收到了十八任班长刘淑平，他给我寄来一本书，叫《董和日精神代代传》，这是东化烈士陵园原主任吕小山，今年已经90了，他呢编了这本书。这个吕小山呢，是咱们国家研究董存瑞的骨灰级专家，研究董存瑞超过他了。
8: 为了把董存瑞班历任班长的信息核实准确，几年来吕景成拨打了上千个电话，发送数百封邮件，查阅大量资料，走访了数十名战友，通过调查核实，更正了六任班长的姓名错误，调整了两任班长的排序，补全了两任无名班长的信息，并确认了董存瑞班的首任班长是王世凯。功夫不负有心人，2023年初，吕景成终于把董存瑞班历任班长的信息全部找到了。
1: 我这个人性格就比较直，喜欢办事呢快节奏，还有一点，我就是呢，认定想干的事儿，我就想方设法也要把这事儿呢干到底。
8: 一个人的履历是动人往事，一群英雄的故事就是厚重历史。完整梳理补齐历任班长资料信息后，吕景成决定为英雄立传，用先辈事迹感召新时代青年官兵。他辗转各地寻访亲历者，争分夺秒，伏案笔耕，累计为董存瑞班48任班长整理撰写出20余万字的纪实文稿，留住了一代代传承者的红色印记。
1: 一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把营归，胸前的红。
8: 韶华易逝，初心永恒。如今已年过花甲的吕景成，为了更好地讲好老班长们的故事，专门创办了微信公众号，累计采写发布了150多篇英雄故事与精神传承稿件。同时，他还走进学校、社区、军营，为中小学生、社区群众和部队官兵讲述董存瑞班的红色往事，让英雄事迹走进人心，代代传承，化作民族精神长河里永不暗淡的星光。
1: 因为我知道，这董存瑞班每一个兵那都是优秀的，那这些班长呢，更是连队的佼佼者，是传承董存瑞实践者，他们每个人呢都有精彩的故事。那我是要做一个记录者，然后呢讲给后人。
4: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北京雷阵雨转晴，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今年前7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1至7月，快递业跑出加速度，全国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8%。
1: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2: 河南3地出现溃口险情，目前已全部成功合龙。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批评日本歪曲历史，加速再军事化等危险举动。
2: 黎巴嫩谴责以色列的袭击违反双方框架协议，胡塞武装称沙特袭击也门西北部萨达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

0: 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今年前7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组织旅客运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今年前7个月，铁路部门统筹用好武汉到西安高铁西安东到十堰东段、金华到建德高铁兰溪东到建德段等新线新站资源，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
3: 动44944司机，动44944列车，请关门。
2: 8月15号凌晨2:55，由大同南站开往北京北站的动44944列车驶离站台。这趟列车搭载40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趁着周末到大同游玩的旅客。旅客张元：
4: 上午去看了云冈石窟，晚上呢又去了大同古城，逛完了正好赶上这个车，凌晨5点多就到，就直接回家休息。我觉得这种模式挺好，白天旅游，晚上赶路。
2: 前7个月，星光燕赵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南方列车、红棉号等品牌旅游专列强化与景区酒店的衔接，满足旅客多样化的旅行需求，激活沿线旅游资源，催生铁路加旅游的新场景、新业态，有效拉动文旅消费。1到7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旅游专线975列，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79列，促进了服务消费扩能提质。
0: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7月份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

0: 依托智能化、一体化供应链服务能力，助力上下游企业转型升级，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1: 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昨天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举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活动现场还组织开展了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总台记者王义群、宝音报道。
2: 今年全国生态日活动的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共青团中央、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等对相关政策进行解读并发布系列成果。本次生态日活动首次邀请基层代表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经验分享，相关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在主场活动和各地同步进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兵在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上表示，
3: 我们要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综合综合评价考核，加快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2: 据了解，15-17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期、攻坚期。15碳达峰行动方案部署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等几大工程。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4: 贵州省贺章县金银山街道的金山社区是一个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今年夏天，社区居民孙成亮的小女儿孙迅收到了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她已经是这个家庭培养的第四位大学生了。告别贫困，拥抱新生活，异地扶贫搬迁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而教育让他们的小康生活成色更足。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宋静报道。
5: 在金银山书院里，刚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孙迅正捧着英语书为大学开学考做准备。孙迅考上的是吉林大学动物医学专业，这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
6: 终于可以去开启不同的人生，会更加坚定地朝着自己的梦想走下去。
5: 父亲孙成亮这几天也乐得合不拢嘴，把家中的四个女儿都培养成大学生，这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
7: 以前我们一直都不知道这个都是985、211是啥子，多少有点的经验，高兴得不得了了。
5: 孙成亮自幼家境贫寒，读到小学三年级便辍学务农。2019年，异地扶贫搬迁启动，一家人从阿学村搬进了金山社区。孙成亮说，当时他是村里第一个签署搬迁协议的人。而他下定决心的原因，就是为了让五个孩子能上好学校。
7: 我不想教育困不到们，所以我都说哪怕再苦再累我都要让他们读。
5: 搬进新家后，孩子们上学近了，追梦的脚步也迈得更远了。在三女儿孙梦兰看来，大学录取通知书改变的不只是他们的人生方向，更照亮了整个家庭的未来。
6: 读书就能改变生活，就感觉真好，大家考得越来越好，未来的生活越来越有盼头。
5: 孙成亮一家走出的四个大学生，正是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生动注脚。自异地搬迁启动以来，金银山街道先后走出了1192名本科生、81名硕士生和5名博士生。贺章县教育局教研室主任郭峰说，接受教育改变的不仅仅是他们的个人命运，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未来与底气。
8: 我们安置点的周围是几所学校，是我们全县的学校最漂亮的，硬件设施是最好的，师资力量我们是放在重中之重，开展社团课，确保德智体美劳，让我们每一个孩子在学校都能够绽放青春应有的笑容。
1: 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918事变爆发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

0: 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1: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0: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地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
2: 昨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四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三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3: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4: 第五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昨天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5: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苦，但她又常说，如果我都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4: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6: 今天接过传承人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7: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1: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15号举办铭记历史五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南昌市民陈开：
8: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持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9: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10: 从有近百年历史的油脂厂到城市中心的超大零食店，一个个沉浸式消费场景正让工业遗存焕发新颜，也让新消费激发出新活力。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湖南长沙，一起来听这里的工业遗存蜕变成拉动消费的活力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姚瑶。
11: 因为油脂厂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柴米油盐的这样一个生活场所。
12: 近日，长沙油脂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脂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同时，从老建筑与围墙拆下的6万块红砖，经清理归集，重新砌入新墙，化作潮玩文创店与戏剧演绎空间。厂区原始布局和机理得以延续，形成集游玩、体验、消费于一体的复合空间，为市民游客带来独特的松弛感与探索趣味。游客告诉记者，
13: 它其实也是赋予了它新生的意义，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12: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 同于油脂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四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

0: 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是热衷在 2.7 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消费者期待已从买到什么转向感受到什么和分享到什么。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将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进入暑期后七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1: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2: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影响，10号开始，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平顶山、许昌、周口三地相继出现溃口险情。14号晚，平顶山夹县的溃口已完成封堵。昨天深夜11点56分，许昌鄢陵县的溃口成功合拢。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13号深夜发生的溃口最大，长度从30米一度扩大到117米。抢险人员从14号开始持续奋战，昨晚8点29分溃口合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3: 南北向的堤防上，溃口在水流不断冲刷下扩大到近4倍的长度。溃口上方还有东西向横跨的公路桥，空间高度限制挖掘机和翻斗货车施展。中国安能集团应急救援事业部副部长王平武坦言，这样的现场格局在以往的抢险中相当罕见。
4: 溃口的长度达到了117米，原堤顶部到桥面的底部仅有5米，我们的大型工程装备啊难以进入，料源的到达是一个最难的问题。
3: 但抢险人员也利用桥上的公路作为运料通道，直接从桥上向下调运或者倾倒石料，在通常的路上水上之外又增加了空中作业面。现场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是从北京、合肥、南宁、武汉、西安、成都等地赶来支援，而负责运送石料的就有不少周口本地的货车司机。有司机从14号下午开始连续一趟趟开车往返，超过24小时。合拢之后，抢险人员将对堤防进一步加固培厚，水利部门还在继续开展动态研判，严防次生灾情。周口水文水资源测报分中心水情测验科科长王慧杰表示，
5: 目前根据上游水情情势，预计沙营河周口水文站高水位运行还将持续，提醒相关部门加大巡堤查险力度，及时排查处置险情。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四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
6: 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昨天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
2: 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 IOI 20261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落幕，中国代表队斩获3金1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6: 当地时间14号，在美国加州尔湾进行的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上，我国运动员唐前婷在女子50米蛙泳决赛中以29秒67获得冠军，这是中国队时隔29年再次在该赛事上夺金。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日本集会参加者表示，
9: やっぱり
10: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11: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8: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绝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科研副院长安德烈·费修恩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12: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8: 韩国圣公会大学教授梁启豪说，
13: 日本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市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8: 全美洲大学校际联合会董事会主席、加拿大学者拉世荣，
10: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6: 本台消息，黎巴嫩总统奥恩15号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南地区发动的空袭，称以方袭击违反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导致奈拜提耶地区安萨尔村一家人全部遇难。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对安萨尔村发动空袭，造成7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3名儿童和2名妇女。以军当天还对奈拜提耶地区迪尔扎赫拉尼镇发动空袭，造成4人死亡，17人受伤。奥恩在黎总统府发表的声明中谴责以色列持续对黎南，特别是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称以色列屡次违反框架协议、军事协调小组机制以及保护平民的国际法。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当天也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的军事升级行动，称袭击正在破坏稳定黎南局势的努力。他表示，当地居民的安全以及在自己土地上生活的权利不容谈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呼吁黎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的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切实措施维护黎巴嫩主权和权益。也门胡塞武装15号说，沙特阿拉伯军队当天早晨对也门西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炮弹和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沙特袭击了萨达省达赫尔区，萨达省边境拉季赫区也遭到猛烈的导弹袭击，当地农田遭到破坏。
2: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5号晚说，印尼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的7.7级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另据当地救援部门消息，截至当天18:30，此次地震造成至少50人受伤，救援与灾情评估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6: 津巴布韦警方15号通报，随着救援人员当天在该国北部卡里巴湖水域又搜寻到22具遇难者遗体，11号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死亡人数已升至68人。11号下午，一艘船只突遇强风在卡里巴湖倾覆。 津巴布韦政府发表声明说，事发时船上载有119名成人及人数不明的儿童。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已宣布这起事故为

0: 国家灾难。
1: 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15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5人受伤，其中1人情况危急。校方表示，此次枪击事件涉及多名嫌疑人，警方仍在现场进行调查，尚不清楚是否有嫌疑人被逮捕。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南海伏季休渔期将正式结束，广西北部湾、广东沿海、海南海域各地渔港同步开渔，将迎来千帆竞渡的景象。今天到18号，2026年内蒙古非遗那达慕在赤峰市举办，集中展示全区各民族非遗保护传承成果。国际方面，连日来欧洲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干旱和山林火灾，欧盟机构警告，今年山火风险正从传统的地中海地区向欧洲更广范围扩展，高温和干旱引发的复合性风险持续上升。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张永鹏、贾京阳，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博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河南周口、许昌两处溃口成功实现合龙，后续抢险救援将转向哪些重点领域？
1: 高氏扫描摇拜靖国神社，无耻拜鬼招魂，为什么是死路一条？
0: 楼下商铺养鱼，楼上业主遭罪。生态环境法典施行后第一案开庭，全天候的低频噪声是否构成环境污染？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秦腔一枝梅》，听秦腔四大名旦之一李梅坚守舞台40多年的主角人生。
0: 国际新闻眼，世卫组织警告美国疫苗接种改革违反科学，美国反疫苗政策背后暗藏怎样博弈？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天晚上8:29，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117米溃口成功合龙。昨晚11:56，青弋河许昌鄢陵段溃口成功合龙。至此，河南平顶山、周口、许昌的3处溃口险情都已完成封堵。贾鲁河是沙颍河支流，据水利部介绍，目前沙颍河洪峰已通过周口段，但沙颍河周口段水位今天仍将维持超保，详细情况稍后新闻纵横将详细关注。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部分日本民众15号在东京新宿举行集会，反思日本侵略战争历史。日本民众当天还在东京都举行祈愿和平的展览和学习会，呼吁日本社会直面真实历史。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5号晚发布公告说，印尼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的7.7级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据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消息，此次地震有3名中国游客受轻伤，目前均无大碍。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0:25，在印尼托米尼湾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80千米。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黎巴嫩方面15号发布声明称，以色列当天对黎发动空袭，共造成11人死亡，另有19人受伤。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表示，当天上午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了位于边境另一侧的以色列士兵，导致3名以军士兵重伤，以军随即对黎真主党进行了打击。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呼吁黎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的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切实措施维护黎巴嫩主权和权益。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15号发生枪击事件，造成5人受伤，其中1人情况危急。枪击事件发生在该校一栋学生宿舍楼外，相方表示，事件涉及多名嫌疑人，截至目前尚不清楚是否已有嫌疑人被捕。据澳大利亚方面15号消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将启动枪支回购计划，这是去年该州发生悉尼邦迪滩枪击事件后收紧枪支管控的最新举措。该计划将于11月启动，预计涉及枪支约27.4万支。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5号发布的最新统计，该国目前发生的7.5级地震已造成294人死亡，3935人受伤，320人失踪。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15号决出多项冠军，全国纪录保持者李晨阳在男子撑杆跳高中摘金，名将冯斌在女子铁饼决赛里以62.51米取胜。其他决赛中，男子800米的宋志远，男子3000米障碍的扎西次仁，女子400米的蒋雨桐，男子200米的刘科和女子200米的黄宇，均以创个人最好成绩的表现夺冠。女子100米栏预赛中，吴艳妮以13.06秒排名第一，跻身决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

0: 消息来关注河南周口贾鲁河堤防溃口的情况。经过多方应急抢险力量昼夜不停努力，昨晚8:29，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117米溃口成功合拢。
1: 13号深夜发生溃口险情以后，在不到48小时的时间里，现场各支抢险救援力量成功完成了封堵作业。那么接下来当地还有哪些相关工作需要继续推进？我们来连线正在河南周口市采访的总台记者李凌霄。凌霄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117米的溃口是怎么进行封堵的。
2: 好的，溃口出现以后呢，当地政府用最短时间就集结了多方力量，共计2000余人投入抢险工作，召集快16万余方以及千丝笼、集装箱、救面体等防汛物资投入抢险救援，而且通过人勤积贫、轮班不间断的作业模式，全力保障城市的防汛安全。在封堵过程中呢，为了加快溃口的封堵进度，现场的救援人员对桥面上的部分护栏进行了破拆，在桥面的左右两端和中间空隙呢，同时向溃口堆填石料，这样呢就相当于有4个作业面同时推进，可以大大提高封堵的效率。除了直接进行封堵之外呢，抢险队伍还沿河堤修建了多个会车平台，因为呢从桥口到溃口的现场沿河堤的道路呢有3到4公里长，而且呢非常狭窄，修建会车平台呢可以满足大型运输货车的错车需求，让石料顺利运抵一线。而且呢封堵现场还实施了非常精细的交通调度管控，每个会车平台都安排了专门的安全员和调度人员，核心区域放进来几辆车就出去几辆车，这样一来运输石料的车辆呢在核心区域通勤效率和卸载效率呢都得到了大幅度提升，石料供应又快又足，封堵的速度呢自然就大大加快了。最终呢在昨天晚上的8:29，贾鲁河堤防的溃口实现了成功合拢。
1: 那溃口合拢以后，当地的抢险救援工作向哪些重点领域转移呢？
2: 虽然目前堤防已经合拢，但其实我们在现场呢还是可以看到合拢的堤防上仍然会有水流渗出，这个原因呢是目前的堤防主要是用6面体的大石孤石填住的，石头之间呢会有很多的缝隙，所以都会有很多的渗漏空间。下一步呢，现场的救援队伍将转入堤深的加高培厚、反滤层铺设与防汛闭气作业等工作，进一步夯实堤防的整体结构，确保堤防安全稳定，做到一堤不漏。此外呢，由于洪水外溢，城区现在不少路段呢依然还有积水，700余名当地居民被转移，周口呢仍然处于紧急防汛期，确保居民的人身财产安全仍然是接下来一段时间的工作重点。还有我们从市政部门了解到，下一步随着内河水位的下降，入河闸门呢将及时开启，排除城市内的道路积水，保障道路正常通行，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也是接下来一项重点的工作任务。这是在现场的情况。
1: 好的，李凌霄。
0: 溃口发生初期宽度约30米，之后被水流冲刷扩大到117米，抢险人员从双向逐渐收窄直到合拢。那这次抢险任务克服了哪些困难？周口市区和安置点的生活恢复情况如何？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曹冲、王瑞林的报道。
3: 南北向的堤防上，溃口在水流不断冲刷下扩大到近4倍的长度，溃口上方还有东西向横跨的公路桥，空间高度限制挖掘机和翻斗货车施展。中国安能集团应急救援事业部副部长王平武坦言，这样的现场格局在以往的抢险中相当罕见。
4: 溃口的长度达到了117米，原堤顶部到桥面的底部仅有5米，我们的大型工程装备啊难以进入，所以这块料源的到达是一个最难的问题。
3: 但抢险人员也利用桥上的公路作为运料通道，直接从桥上向下调运或者倾倒石料，在通常的路上水上之外又增加了空中作业面。抢险现场技术负责人刘其森认为，这将成为值得总结探索的经验。
5: 在这个溃口上边空间受限，这种情况下 打开思路，不应该局限于

0: 有的固有的思维啊，就是只能在地上怎么样，或者只能在水里怎么样，那我甚至我可以在空中怎么样，有更多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以后呢，我们要研究除了现在这种手段，还有没有更机械化、更先进的手段，效率更高的手段。
1: 现场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是从北京、合肥、南宁、武汉、西安、成都等地赶来支援，而负责运送石料的就有不少周口本地的货车司机，有司机从14号下午开始连续一趟趟开车往返超过24小时。他说自己家也有庄稼，眼看即将丰收的玉米被水淹，希望多出一份力为抢险加速。
2: 可以丰收了，再有一个月，看到这次水太大了嘛，反正这机械嘛24个小时不停嘛，这个石料嘛一直在送嘛，我们就排队时间，歇这时间排队着，偶尔再休息一下，希望早一点堵上。
1: 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避险转移的村民住进暑期闲置的学生宿舍，8个人一间，有空调。村民说安置点环境不错，希望水退之后可以早日回家。
3: 吃的喝的都中，住的也行，家里面没不敢飞鱼，家里面都进水了，俺的房子都淹了，淹了到腰身。
1: 在安置点提供医疗服务的医生介绍，
4: 下午2点刚刚接班，有一个是腿疼的，有一个是血压比较高的，有一些轻症了，腹泻、发烧，然后如果比如说擦伤了、应急的这些简单的处置都是可以的。
1: 截至发稿，周口市区部分路段仍然有积水，交警部门24小时在岗，确保行车安全。周口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民警李子民介绍，
5: 针对我们城区这个积水啊较多的路段和这些这个重要的入口进行远端控制，劝导这些人员车辆不进入深水区。另外呢，进行疏导交通，确保受困群众、受淹的一些车辆转移到这个安全地带，最大限度的减少损失。
1: 水利部门还在持续开展动态研判，严防次生灾情。周口水文水资源测报分中心水情测验科科长王慧杰表示，
6: 目前根据上游水情情势，经与省水文水资源测报中心会商，预计沙营河周口水文站高水位运行还将持续，提醒相关部门加大巡堤查险力度，及时排查处置险情。
7: 经过各方抢险队伍昼夜连续奋战，昨晚11点56分，青弋河许昌鄢陵段溃口成功合拢。至此，河南平顶山、周口、许昌的3处溃口险情都已完成封堵。
8: 此前受连续强降雨的影响，青弋河水位持续高位运行，鄢陵县仓头村段发生溃口险情。险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各方救援力量紧张有序开展抢险工作，下游可能受到影响的群众已由属地政府及时妥善转移安置，无人员伤亡。
7: 据了解，溃口合拢后，抢险队伍将接续开展堤深加高加固、防渗避弃作业，同时做好受淹区域排涝、灾后处置等相关工作。
9: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1945年8月15号，日本天皇宣布接受盟国的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这一天是朝鲜的祖国解放日，是韩国的光复节，是澳大利亚的太平洋战争胜利日，也是日本的终战纪念日。
8: 然而在日本，这个本应反思战争历史、呼唤和平的纪念日，却由于右翼军国主义势力不断挑战二战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而变了味儿。
7: 在今年的纪念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日本政府主办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拒绝反省，甚至还在活动开始前在会场外摇拜靖国神社，再次引发争议。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的综合报道。
13: 1945年8月15号。

0: 正午12点，日本天皇裕仁发表全国广播讲话，宣读了终战诏书，正式接受美中英苏四国共同发表的波茨坦公告，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每到这一天，日本政府都会在东京日本武道馆举行所谓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去年这一天，日本时任首相石破茂在致辞中，时隔13年使用了反省一词。今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非但没有提及反省，反而不无自豪地声称，日本如今享有的和平与繁荣是建立在日本阵亡将士宝贵的生命和一段充满艰辛的历史之上的，甚至毫不掩饰其再度干预世界局势的野心。
1: 日本啊，
2: 日本可以在应对世界各地面临的各种挑战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0: 在参加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之前，高市早苗还在会场外的停车场向着数百米外的靖国神社，按照神社参拜礼仪做出了二拜二拍手一拜的动作。高市身边人士说明称，这是向着靖国神社进行摇拜。当天上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小野田纪美和经济财政担当大臣城内实四名现任阁僚先后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高市早苗没有现身靖国神社，但以自民党总裁身份供奉了玉串料，也就是祭祀费。就当人们以为高市早苗放弃了亲身参拜靖国神社这一更受争议的活动之际，他却转而公然进行摇拜。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此举的挑衅意味昭然若揭。
3: 所谓这个玉串料供奉的，按照以往的惯例讲，倒是由这个自民党的这个干事长啊，或者是党的高层啊代为转接的一种间接行为。但是呢，他这种这所谓这个摇拜这个行为啊，他其实是性质就是去变了。虽然说从这个可能空间上讲，他没有踏入这种神圣，但是呢，这种行为就是比较公开赤裸的表达了自己个人的一种相当于这种行为，那么其实上是更接近于一种实质性参拜，它的性质从它的主观这个意愿来讲呢，可以说是更加严重一些的，而且就是说政治上的这个挑衅的意味也更加浓的，可以显示出了高市的他在这个历史问题上这个这种基本立场，虽然他没有说正式参拜，但是他的基本立场是肯定是没有改变的，只是在这个策略上稍微进行了掩饰而已。
0: 在担任日本首相之前，高市早苗曾经多次以日本国会议员、政府高官的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去年高市早苗在竞选自民党总裁期间曾经公开宣称，无论担任任何职务都会持续参拜靖国神社。不过自他从去年秋天担任日本首相以来，尚未向他的右翼支持者们兑现着已有着巨大争议的政治承诺。在孟明明看来，高市如今摇拜靖国神社是一种试图左右逢源的选择。
3: 一方面呢，是他的这个知识群体，他必须要给这些人要有所交代；但另一方面呢，他作为一国首相呢，他呢又必须要面对，就是他这种行为就是给日本这个国家利益付出这个代价。那么这个情况，他就采取不参拜，但是呢，这种高调的这种摇拜，这种摇拜呢，就相当于也是给国内的一种政治表演，是否能够让这个国内他的这个右翼基本盘呢能够表示理解？然后另一方面呢，又不会就是因为正式参拜呢而跟其他国家彻底闹翻。但是本质上呢，这种行为其实说明了日本呢，包括高市本人呢，根本就没有想过是要解决这个历史认识的问题，那么只是迫于形势暂时是相当于把矛盾呢推迟而已。所以我认为这只是他的一种政治表演。
4: 位于东京的靖国神社供奉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每一次日本政客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都会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强烈反对，周边国家强烈抗议。日本右翼分子为何不顾世界历史大事，执意参拜靖国神社为历史战犯招魂？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随着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人在8月15号上午步入靖国神社进行参拜，日本现任阁僚已经连续第7年在这个本应反省的日子出现在这里。与这一道貌岸然的拜鬼之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东京街头有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正式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5: 国家による儀礼追悼は反対。
6: 反对日本国家发起的慰灵追悼仪式，靖国神社是侵略战争的象征，我们不需要美化战争的神社，要追究天皇制的战争责任，战争责任还没清算结束。
0: 在现场，集会参加者们自发组织游行，一路向靖国神社行进，沿途高喊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反对日本近期的扩军修宪动向。有集会参加者表示，
1: 我觉得实在令人无法容忍，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他们对于那场战争似乎完全没有反省。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都和我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的日本社会已经和二战前是同样的状况，我们已经处在一种距离再次踏入战争只有一步之遥的状态。
0: 反对日本高官参拜靖国神社的不仅仅是日本国内的爱好和平人士。15号当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一边嘴上标榜追求和平，一边向战争罪魁祸首顶礼膜拜，这种虚伪的做派充分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严重扭曲的历史观和为军国主义扬帆招魂的危险图谋。韩国外交部和国防部15号表示，对忘却历史、违背时代潮流之举深感遗憾。韩国国防部当天还召见了日本驻韩国大使馆的防卫驻在官，就小泉进次郎等人参拜靖国神社提出强烈抗议。明知道参拜靖国神社会引发周边国家强烈反感，日本官员们为何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如今的靖国神社已经被日本右翼分子奉为所谓圣地和精神图腾。
7: 在这个日本的战败以后呢，对于这个日本的军国主义清算呢并不彻底，那么许多右翼分子他那战后啊仍然进入了相当于国家权力中枢。那么随着右翼势力呢近年来的这个逐步抬头呢，该股势力呢其实呢是想试图通过这个重塑这个日本的这个历史叙事来重新让日本走向这个军事大国化的这个道路。那么呢他呢其实就刻意就淡化就日本侵略战争的这个危害性质，其目的呢就是为了洗刷呢作为这个二战这个发起国的这么一个耻辱的标签，那么逃避历史审判，那么为发展新军国主义啊就挑战二战后这个国际秩序做这个准备，所以呢他们就必须要这个推翻这历史定论，在这个历史问题上啊炒作这个各种话题，那么发起这种认知战、宣传战，以此呢在国际社会的这个混淆视听，为自己的相当于发展军备啊或者干嘛呢披上一个合理化的外衣。
0: 历史不容篡改，罪行不容抹杀，而靖国神社正是日本右翼篡改历史的集大成者。东京审判仅十几年后，1959年，靖国神社开始供奉二战乙级和丙级战犯。1978年，将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秘密纳为供奉对象。此事曝光后，迅速引发日本国内及国际社会的谴责。神社方面非但未做调整，反而声称分祭战犯绝无可能。在靖国神社内设的战士陈列馆、游旧馆，歪曲历史、颠倒黑白的内容比比皆是，将日本出兵中国描述成保护日本国民的正常之举，将卢沟桥事变爆发归因于中方挑衅，将惨遭日军屠杀的中国人说成是被歼灭的战败军人。从靖国神社内的荒唐叙事到被篡改的历史教科书，近年来日本右翼颠倒黑白的种种举动已经让熟知真实历史的人们越来越难以容忍。
8: 我们这一代人父辈曾经去参加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他们通过所谓的烧光、抢光、杀光的作战方式掠夺一切、烧毁一切、杀戮一切，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但是要真正把他们到底做了些什么传达给下一代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一直把自己的父亲也曾经是其中的一员这件事深深地放在自己内心最深。
0: 伴随着日本右翼政客一次次为二战甲级战犯招魂，日本对外侵略战争受害者们心里的伤口不断被撕开，被撒上盐粒，至今依然鲜血淋漓。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天，我国第二部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当天，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的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并当庭宣判。
4: 案件当中，原告张女士刚搬进新家没几天，就被持续的低频噪声和震动搅得难以安睡。这噪声是从哪儿来的？法院最后是怎么判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侯燕的报道。
10: 现在开庭。
11: 2026年8月15日，生态环境法典开始施行，首案开庭备受关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组成7人合议庭

0: 审理这起噪声污染侵害纠纷案。原告张女士是被告一楼水产商铺相邻的二楼住户，从去年十一月搬进新居，只睡了十天安稳觉，之后备受噪音之苦。
1: 我刚搬进去是很安静的，大概睡了十天的安稳觉，后来就听到有这个杂音，这个杂音哪里来我也不知道，过了两三天还不消失，女婿说去找物业，物业也来了两次都查不出原因，后来隔壁邻居他提醒我，他说你下面有一个养鱼的有机器启动，你去看一下，这我去看才知道。
0: 张女士发现一楼水产商铺为经营所需，在店内布设多排鱼池，并安装多台抽水泵和增氧泵，相关设备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并经由建筑楼板向上传导，夜间尤为明显。今年三月，张女士因睡眠障碍前往医院就医，此后她多次与商铺经营者协商，但对方也有自己的苦衷。她去年九月租下商铺，租期三年，已投资40多万，停泵、拆泵都无法正常经营。
2: 合同是九月份签的，九月份签完以后，把营业执照办下来以后，我们就开始进行基础建设了，大概是在十月中旬完工的。当时肯定是满怀憧憬啊，没想过说因为我的原因去对他人造成影响，真的没想过。
0: 不堪其扰的张女士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一楼水产商铺拆除供氧电机，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审判长归纳争议焦点说，
3: 主要争议焦点一个就是被告是否构成环境污染侵权，第二个就是如果构成侵权的能否进行整改，如何整改，第三个就是原告主张的损失的合理性。
0: 案件审理期间，法院多次组织现场勘验并咨询专家整改意见。
3: 法庭出示一下现场勘验记录，第一份是2026年5月8日上午，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到现场勘验，当时发现被告双铺内的噪声是非常大，原告楼上房间内也存在着明显的低频震动噪声。第二组呢是5月25日的下午，我们再次组织
0: 法官第一次勘验后，被告商铺自行进行了整改，包括在商铺的顶部加设了隔音棉，将增氧泵更换为静音型，放置在鱼池侧边的铁架上，将抽水泵更换为潜水式，放置在鱼池的底部等等。
3: 勘验发现，经过被告自行整改，商铺内的噪声明显降低，原告房间内的生环境也得到一定改善，但是南边两间卧室以及客厅部分能够感受到低频震动噪声，关闭抽水泵、供氧泵后，低频震动噪声消失。
4: 既然商铺已经进行了整改，还需要进行赔偿吗？商户经营权益与居民居住安宁权益如何平衡？继续来听报道。
0: 经营性低频震动噪声是否构成侵权？原告代理人说，
5: 楼下被告水产品的商行15台抽水泵、9台增氧泵24小时日夜不停地运行，由此产生的震动和噪音像一只无形的手攥着原告的神经，使他翻来覆去睡不着，吃了安眠药还是睡不着，交涉、投诉、整改、协商一次、两次、三次，结果呢，仍然无法根本上的解决这些问题。
0: 被告代理人强调，
6: 本案所涉仅为水泵运行产生的低频率震动及声响，因区别具有大面积性扩散的公共污染物，属相邻不动产使用过程中产生的生活性干扰。
0: 法院经审理认为，市场经营主体持续排放噪声并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认定为环境污染侵权，由经营者就因果关系及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同时，法院进一步明确裁判规则，即便噪声监测数值未超国家标准，但只要未采取有效防控措施，致使持续性低频噪声超出普通人容忍限度，损害群众居住安宁权益，经营者仍需承担民事责任。
3: 《生态环境法典》第591条规定，使用空调器、冷却塔、水泵、油烟净化器、风机、发电机、变压器、锅炉、装卸设备等可能产生社会生活噪声污染的设备设施的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经营管理者，应当采取优化布局、集中排放等措施，防止 减轻噪声污染。
0: 经过近两小时审理，法院认为人民法院既要做环境红线的守护者，也要做合法市场经营主体的护航者，应在严格保护环境民生权益的同时，以最小经营影响实现最大环境效益，让法治成为连接当下生存与永续发展的桥梁。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相关规定，结合现场勘查、医疗记录等证据，按照经济效益原则以及损害最小化原则当庭宣判。
3: 被告作为排放噪声的责任方，应充分理解对方，最大限度做好当前及今后相关设备的降噪减震防护措施。
0: 法院判决被告限期进行降噪减震整改，赔偿原告因噪声污染产生的医疗费，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固认为，此案作为生态环境法典施行后的全国首案，全面贯彻法典绿色与人本融合的立法精神，对个人的安宁权益高度重视，予以优先保护，以个案裁判确认法典规定的生态环境权益，为解决实践中商住一体小区常见的同类问题提供了统一规范指引。
7: 无论行为是否合法合规，无论影响结果是否超标，只要对他人的正常生活带来不当的干扰，都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另一方面呢，承担责任的方式和形式要合理适度，在技术允许的情况下呢，应该以最小的经济成本达到一个最好的安全效果实现多方利益的平衡，生产生活和生态的统一，在我们这个案件中得到了一个良好的体现。
8: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9: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4: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秦腔一枝梅》，采制总台记者朱钦仪、温超、张恩宇。
10: 在8月初举行的2026年全国经典折子戏展演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站在梅兰芳大剧院的舞台上，再一次唱起了秦腔经典折子戏《鬼怨杀生》。学戏至今，这出戏他已经演过1400多场。李梅清晰地感觉到，与以往相比，台下的观众对这出戏格外关注，掌声和喝彩声一阵高过一阵。电视剧主角的热播红了一秦娥，也让折子戏《鬼怨杀生》广为人知。
11: 电视剧热播以后呢，我也没有想到会给秦腔带来如此大的关注，可以说有人说是泼天流量啊。既是这个电视剧的戏曲总顾问，同时我也是这个电视剧的审片人。第一次审片的时候，我就在家里嚎啕痛哭，我就觉得其实是把我们这个行业所不为人知的，你坚守这种不易，能够让更多的人理解。
10: 主角中的易秦娥被誉为秦腔皇后，而李梅是秦腔四大名旦之一，是西北戏曲界唯一一位2度梅花奖、2度文华奖的获得者。电视剧播出后，很多熟悉的、不熟悉的人见到她，都忍不住要问一句：电视剧主角的原型是不是就是你呀？
11: 陈岩先生在创作的过程中，他不是一个人的原型，他是众多秦腔人乃至戏曲人。为什么还会得到这么多的观众的共鸣？不仅仅写我们这个戏曲人的秦腔人的这种坚守、这种不易，他其实写了每一个普通人。你要想在你的事业中或生活中收获，你就要去付出常人无法付出的这种艰苦的努力。
10: 李梅不是一亲娥，但戏曲人很多相似的经历让她比普通观众更懂一亲娥台上台下的不易。

0: 你就是看眼睛，看眼睛给你的神官在一块儿，到这儿再不见他呀，就看你这脚筋里看。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两天不练同行知道，三天不练观众知道。我们早上一大早起来就要开始练戏曲演员的这个弹子功、把子功、架子功、唱念功，就跟一个厨师要做饭一样，你必须得把先把料备齐，你这样的话你才能到舞台上得心应手。
1: 过往的40多年里，李梅的每个清晨都长得一模一样，练功、吊嗓子，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考进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学员班时，李梅11岁，她和身边的同学都想不通，为什么唱戏非要一遍遍练劈叉、拿大顶。
2: 我记着我们拿大顶的时候，老师就说：“那唱一段戏，这段戏唱完了你再下来。” 老师开始，西湖山水，哎，不对，没唱好，西又开始来。他把一段本来5分钟的戏，他能给你唱15分钟，他没唱完你掉下来了，我重唱，你继续上，鼻涕流着哭。
3: 这是李梅12岁时演唱秦腔三对面的一段录音。当时在学员班，她有副好嗓子，但腿功、腰功并不拔尖儿。入了梨园行，哪个不想成角儿？老师定的标准高，李梅对自己要求更狠。别人踢腿踢100下，她就踢200；别人跑10圈圆场，她要跑20圈。膝盖磕青了，缠上护膝继续练。 脚底磨出血泡，他用针挑破裹上纱布，穿好鞋站起身，加练的圆场一圈不少，让李梅崭露头角的第一出戏就是折子戏《鬼怨杀生》。14、15岁的年纪，哪里晓得被冤杀的鬼魂李慧娘到底有多悲愤？老师想来想去，用上了最笨也最狠的办法。
4: 比如说，在半夜把我叫醒，在操场跑圆场，绑着沙袋就跑，一跑就跑几个小时，让我找那种孤独、寂寞、凄凉、无助的感觉。他始终跟我说，不让我模仿他。他说：“学我者生，像我者死。”他说：“你不要去模仿任何人，你一定要创作出你理解的心目中的李慧娘。”
5: 明天把这个切成两个吧，不然会把手又划没的。
6: 哎呀，我的妈呀，疼死了头！
2: 那这个颠法颠的颠的太齁了，你知道不？在戏台上唱了40多年，李梅始终熬不过的一关就是勒头功。我记着我演杨七娘的时候，那是一个文武兼备的一个巾帼英雄。我当时戴的是帅盔，我要在上面要耍枪啊，还要下腰，还要打出手，头就勒得很紧。每次演完以后啊，我这个头。 这个地方就像一个筷子压进去一样，那样一个坑。我当时在舞台上一演戏，进入角色了，就忘了。但是下来又疼，就是疼的都会吐。
0: 和疫情蛾一样，李梅第一次上台也是被师傅使劲推上去的。
2: 不敢上去，一直在那发抖。结果老师呢也是把我推了一把。哎，自己才跌跌撞撞的进上台。戏曲人遵循的一种从业原则吧，就是戏比天大。 天是什么？天就是人心嘛。我每一次演戏，我要有一种敬畏之心，像对敬畏天地一样的去敬畏观众。所以狗斯说了一句话：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仅仅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
3: 16岁的李梅还没来得及多唱几出戏，流行音乐的风已经刮到了大西北，台下观众寥寥，身边的同学陆续改行。 不是去当演员，就是去唱歌，要么直接脱下戏服下海经商。在舞台上崭露头角的李梅也收到了北京一家歌舞团抛出的橄榄枝，犹豫再三，心中塞着一团迷雾的她，也提交了辞职申请书。
2: 我记得可清楚，赵季平老师有一天就推着一个自行车啊，我刚从排练场出来，他就把我叫上，
7: 他说：“哇，过来。”
2: 他说：“你得要揍你。”我说：“啊。”他说：“你哪儿也别去。” 秦腔的舞台属于你的，然后我当时很小，我也觉得咋可能属于我呢？但是我又后来一想，老师让我留下来，肯定有留下来的道理。既然让我留下，那我就留下。
3: 这一留就是40多个春秋。

0: 留下来的日子，李梅开始琢磨秦腔。都说秦腔是吼出来的，可她觉得不能只有吼。不上台的日子，她去学陕西梅户的甜润清亮，研究婉婉腔里的婉转细腻，练成了难得的多门报。为了掌握其中的门道，她跟不同剧种的老艺人求教，一个剧种接一个剧种的啃。之后的十多年，从关中平原到陕南陕北，从城市剧场到乡村戏台，李梅一出接一出地把戏唱给乡党们听。他们自豪地说，李梅就是唱响西北大地的火凤凰。
1: 其实我们到基层演出，老百姓的这种热爱啊，处处可以看到的。就有一次我在农村演出，就天下了点小毛毛雨，它都是土地，稍微有一点雨的话，底下就会有点泥。已经把衣服都穿好了，离那个搭的台子可能还有几十米路呢啊！我就说这怎么办呀？走过去肯定是把衣服会弄脏的。后来呢，有几个老头老太太蹬的三轮车，然后我就给他们招手，他说李梅来了，来来上上上，他就让我坐他的三轮车上。他就说，他说你坐我的三轮车，你要给我唱段戏呢。我就给他唱戏，我这一嗓子一张开，哗的那些戏迷都游上来了，说啊听李梅唱戏，我赶快把我送过去，我在舞台上演戏，你们听。
0: 李梅就这样一路把秦腔唱到了北京，27岁首摘中国戏剧梅花奖。15年后二度摘梅，村里的大爷大妈记不得这些，只知道李梅在台上一亮相，谁也舍不得再聊那些家长里短。板胡升起，幕布在光影里开合流转，戏里的人物分分合合，不管隔着千年还是近在眼前，都是一样滚烫的苦辣酸甜。与李梅而言，她演那一个个或柔或刚的女子，从杨七娘到李慧娘，从杨贵妃到乔雪梅再到丹珠，她们也悄无声息地滋养着她的人生，让她懂得人生起起伏伏，从没有完美。
1: 人生啊，不可能重来，当你光鲜亮丽的同时呢，肯定背后有很多不为人知的人生遗憾吧。因为我在生完孩子的3个月，我们家当时要到德国出访演出2个月，等我回来的时候，女儿已经半岁了，就不认我了，我就抱她，她就哭，当时我就心里就很难过。就是一路走来吧，我觉得也有很多遗憾，也有很多愧疚。
0: 除了上台演出收徒教戏，李梅还得惦记着给年轻演员安排演出，得安排老艺人带新人，还要盘算着让秦腔进校园出国门，还得想着该排新戏了。最忙的时候，他得扭头问身边的人好几次，今天是几号来着。最近这段时间演出鬼怨杀生，他又遇到了新的烦恼，一到慢卧鱼就有观众在台下卡时间，看他能不能坚持3分钟。到了表演喷火，又有一些观众开始齐声数数，心里揣着一样的问题：李梅会和狗师一样也能喷够81口吗？
1: 因为我们从小练这个卧鱼啊，脊柱都一直在扭曲，所以我的这个脊柱呢已经钙化变形很厉害了。你们不是搞这个职业的，就不要经常做这个动作。虽说戏不离技，技不离戏，但是技都是为戏服务的。戏是什么？戏就是人物啊。我们小时候练功，老师叫我蹲到中间停，就不让我动了，10分钟20分钟你就控制到那儿。但是我要演戏的时候我不能那样，我不是竞技比赛，就跟吹火一样。我说我们开始练的时候也是一个包子呀，要吐几十口100口，我现在依然可以吐。我们马院长在50年代刚开始排这个戏的时候就强调，不要拿数量去证明这个戏好坏，而且演员拽着火把噗噗一口气吹上去上百口，他完全脱离了人物。
0: 电视剧主角剧中有同行忍不住担心，秦腔好不容易等来一波流量，会不会很快又要门前冷落了。如今的李梅再也没有了10几岁时的忐忑，他坚信只要脚下的黄土滚烫，秦腔将一如既往高亢激昂，始终不老。
1: 戏曲艺术它在发展的过程中都是起起伏伏沉沉落落的，活着的就是跳动的，所以说戏曲艺术冷也罢火也罢，我觉得它 它一直都会存在在那儿。我这只梅只能说是在戏剧百花园中的一只，就是需要我的时候我会一定绽放，也可能我退休那一天我还会在舞台上，因为舞台它就是我一种生命的状态。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美国政府近日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建议减少儿童疫苗接种的种类，并改变现有疫苗接种时间机制，引发医卫专家以及部分国会议员的担忧。
2: 世卫组织批评称，美国近期的疫苗接种调整背离科学依据。美方政策能落地吗？将带来怎样的公共卫生风险？今天的国际新闻眼，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3: 一纸行政令正在撬动美国数十年构筑的儿童免疫接种防线。8月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大幅削减建议儿童接种的疫苗种类，从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024年建议的针对18种疾病的疫苗减到11种。行政令同时主张将麻疹、流行性腮腺炎、风疹联合疫苗拆分为3种单独疫苗，并建议儿童在不同时间分开接种。白宫将这一调整解释为与科学证据和其他发达国家的最佳实践看齐。行政令援引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的评估说，美国现有建议儿童接种的疫苗种类多于其他发达国家，所推荐接种剂次是一些欧洲国家的2倍以上，但世卫组织对此并不买账。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回应称，美国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的做法背离科学依据。
4: 数十年来的证据已经表明，儿童在什么时候最容易感染疾病，疫苗在什么时候能提供最强保护，需要接种多少剂次，以及哪些疫苗可以安全的联合接种。不必要的推迟疫苗接种或将疫苗剂次分开接种，并不会让接种变得更安全，反而可能使儿童失去保护。疫苗接种政策应以对现有最佳科学依据的严谨、独立和透明的审查为指导，而不应受政治影响。
3: 在美国国内，这道行政令同样遭遇了科学界和政界的双重抵制。费城儿童医院疫苗教育中心主任保罗·奥菲特指出，拆分联合疫苗无异于一场科学上的逆流。
5: 研制联合疫苗并不容易，并非所有疫苗都能联合，因为它们有不同的缓冲剂、不同的稳定剂，不同疫苗之间可能不相容。所以能研制出5联疫苗、6联疫苗，实际上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目的就是为了方便医生和儿童。
3: 疫苗生产商默克公司也表态称，没有任何已发表的科学证据支持拆分联合疫苗，这反而可能导致推迟接种或错过接种。更关键的现实是，有消息称，美国眼下没有单独针对麻疹、流行性腮腺炎、风疹其中任何一种疾病的疫苗。这也意味着行政令描绘的政策图景从一开始就找不到落地的支点。奥菲特进一步指出，
5: 这项行政令不具备法律效力，它实际上所做的只是建议各州研究此事并尝试执行，但我认为各州会无视这一行政令。我想太阳今天照常升起，明天也会照常升起。我认为家长们会带孩子去看医生，根据科学制定的免疫计划，比如美国儿科学会发布的计划，接种他们需要的疫苗。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我们不需要向唐纳德·特朗普寻求医疗建议。在我们正经历美国30多年来最严重的麻疹疫情之际，去质疑麻疹疫苗，去散布对麻疹疫苗的怀疑，这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1: 事实上，这届美国政府的反疫苗转向并非始于这份行政令。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小罗伯特·肯尼迪曾创办一个反疫苗组织，并长期宣扬在麻腮风3联疫苗和自闭症之间存在某种关联，而这一关联已被证伪。
2: 肯尼迪还启动了对包括某些已使用数十年的疫苗的大规模审查行动，彻底修改了儿童疫苗接种时间表，并削减了对新疫苗研发活动的资金支持。当科学共识一再被行政权力挤压，美国的反疫苗政策潜藏着怎样的深层逻辑？继续来听报道。
3: 特朗普政府的反疫苗动向由来已久，而选在11月中期选举前这个节点就疫苗接种高调发令，显然不只是公共卫生决策，更是选票政治的算计。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向中国之声表示，
6: 反疫苗思潮在美国部分群体中拥有广泛的民意基础，反疫苗群体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选民力量。 特朗普政府通过迎合这部分选民的诉求呢，试图争取政治支持，将反疫苗作为争取特定选民群体的政治筹码。而且特朗普政府还用所谓的个人自由来鼓动民意，将所谓减少政府干预和加强选择权作为政策包装，以减少疫苗种类、拆分疫苗等等为口号，试图以此迎合美国部分民众对医疗自主和反权威的诉求。疫苗政策本应基于严谨的医学科学和公共卫生防控需求来制定，但在此次政策调整中呢，政治诉求、个人偏见和选票考量明显凌驾于科学共识之上，导致公共卫生政策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3: 选举政治意图在疫苗议题上套利，随之而来的代价却正以惊人的速度在美国内部撕开裂口。在美国，儿童入学的疫苗接种要求由各州自行制定，这道行政令无法直接强制执行，而是要求被当作参考。民主党主政的各州选择了阵地防御。美国东北部多个兰州去年成立东北公共卫生合作组织，西海岸四个州成立西海岸卫生联盟，各自发布与联邦政府相悖的接种建议。今年年初，15个州还联合起诉联邦政府，指控其削减儿童疫苗接种计划违法。这场公共卫生领域的两党对峙会走向何方？张家俊分析，
6: 大概也有三个走向吧。一个呢是法律和司法对抗加剧，民主党主政的兰州大概率会继续坚持基于科学共识的严格疫苗要求，并通过州级立法或司法诉讼来对抗联邦政策，对峙将演变为复杂的法律拉锯战。二是政策执行和民众认知出现分化，由民主党主政的兰州的对抗将导致美国各地疫苗政策进一步分化，加剧共和党主政的红州和民主党主政的兰州在公共卫生治理上的割裂。这种分化可能导致部分地区疫苗接种率下降，进而影响区域群体免疫屏障，增加传染病复发的风险。三是公共卫生领域的对峙将进一步激化美国社会在疫苗议题上的对立情绪，加剧民众对政府医疗政策的不信任。
3: 而这场始于美国国内的政策转向，其影响远不止于国境线，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受其扰动，美国与国际科学界的隔阂也在进一步加深。
6: 世卫组织的批评不仅暴露出美国将公共卫生议题政治化，以及在应对重大公共卫生危机时的短视和偏执，也暴露出美国单边主义对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冲击，不仅损害本国国民健康，也可能对全球传染病防控带来负面影响，更暴露出美国国内政治的极端化对国际公共卫生治理合作与科学共识的侵蚀。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南海伏季休渔期将正式结束，广西北部湾、广东沿海、海南海域同步开渔，各地渔港将迎来千帆竞渡的景象。海南杨浦港航道将于今天12点到15点实施临时交通管制，保障渔船出港通航安全。琼州海峡客滚船将于今天17点到明天5点30分全线停运，为南海开渔让出安全通道。届时，粤桂琼三地大量渔船将集中出海，陆续经过琼州海峡，海事部门同步开展护航开渔行动。今天到18号，2026年内蒙古非遗那达慕将在赤峰市8067马斯塔拉那达慕会场举办。本次那达慕包含3场非遗主题演出、9大特色非遗主题活动。期间，全区12个盟市的代表队将围绕多项传统竞技展开。

0: 今天，中国公开赛的男子4×100米、女子4×400米、男子4×400米、女子4×800米、4×1500米、4×1500米、4×1500米、4×1500米、4×1500米、4×1500米、4×1500米、4×1500米、4×1500米、4×1500米、4×1500米、4×1500米、4×1500米、4×1500米、4×1500米、4×1500米、4×1500米、4×1500米、4×1500米、4×1500米、4×1500米、4×1500米、4×1500米、4×1500米、4×1500米、4×1500米、4×1500米、4×1500米、4×1500米、4×1500米、4×1500米、4×1500米、4×1500米、4×1500米、4×1500米、4×1500米、4×1500米、4×1500米、4×1500米、4×1500米、4×1500米、4×1500米、4×1500米、4×1500米、4×1500米、4×1500米、4×1500米、4×1500米、4×1500米、4×1500米、4×1500米、4×1500米、4×1500米、4×1500米、4×1500米、4×1500米、4×1500 下午2点，泰国选手诺彭桑卡姆和英格兰选手马克塞尔比将进行最终的冠军争夺赛。新赛季西甲联赛今天凌晨揭幕，将首次集中执行被换下球员10秒内离场、5秒界外球等国际足联新规。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5: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6: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冠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